大家早安，牛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还有在台21线5.5公里处呢，有落石掉落；在7公里处呢，有路树倒塌哦。那么目前都是有阻碍到往来的交通，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通行了。以及在国道10号的东向燕巢系统汇入国3南下的匝道这边呢，有车辆发生打滑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是在国道10号的东向燕巢系统汇入国3南下匝道的地方，有车辆发生打滑的事故哦。台3线呢，在过了北埔高中有塌方的情形，目前占用了部分车道，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4号呢 ，C 型在中港系统汇入国3，往大甲方向的匝道呢，路肩的地方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驾驶是有下车来指挥一下周围的交通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还有呢，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竹田系统汇入台88线匝道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在路上，不清楚是什么样的东西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61线呢，在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起顶到房里的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的12点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10号呢，南下在65.2公里过平镇系统的外侧路肩有小猫咪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路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LINE，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

0: 随时爱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来政府关心你。
1: 现在这场变化真紧，咱这种中年人敢会歹找头路？
2: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玲娜，免烦恼，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新回来做工课，也提供予继续请高龄者的补助，予头家愿意把资深的人才留住，新人或者是头家拢有奖励甲补助。
1: 哦，安尼要去倒位找相关资讯？
2: 咱找45 Plus 就业资源网，有真侪中高龄或者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找看卖哦。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05，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今天呢，不知道为什么肚子好像比较早开始肚子饿，不知道大家现在是正在享用早餐呢，还是说刚起床也在烦恼说今天早餐要吃什么？但是今天是正常上班上课，应该有不少的店家是有开门了。所以说，如果你所在的地区是有早餐店开门的，真的是很恭喜你。我昨天真的是想吃什么都只能在家里，就是翻翻冰箱找点东西吃，然后看可能家里人有没有人要煮饭，然后有人煮饭的话我就吃一点，这样子真的是蹭吃蹭喝。

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八点钟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 Juju 的 Sakura。

这首呢，来自猪猪的《Sakura》。那么这几天呢，受到八威台风的影响，所以有一些些重要的资讯要提醒大家哦。八威台风呢，已经达到了中度台风的等级哦。那么在昨日对台湾的影响是最为剧烈的，各地的风雨呢在昨天都是有不断的增强的情形哦。那么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呢也是有呼吁大家，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呢，台风期间呢尽量待在室内，避免前往山区或是溪流进行任何活动哦。各地方政府已经针对具有潜在的危险地区划定了700多处的山域警戒区哦，并且呢是全面的禁止进入哦，要提醒民众务必遵守规定，切勿进入警戒区。虽然说台风已经慢慢的在远离当中，但还是有受到一点点外围的影响，大家真的是记得还是千万不要去危险的区域活动哦。那么对于警戒区内民众劝离而不听从者呢，将依灾害防救法第55条规定，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万元以下罚款。并且呢，如果遭遇到了危难，由灾害应变中心搜救而获救者，政府得请求支付搜救费用。所以要请大家真的是一定要多多的遵守规则哦。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16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21线东向7公里，在新社路段呢有路树倾倒的情形，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21线东向5.5公里，新社路段呢有零星的落石哦，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20线在0公里到44公里呢，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呢，在今天早上7点钟已经恢复了常态的管制机制，但是呢，因为边坡的不稳定，在早上的7点钟是有不开放通行，在。稍微更正一下哦，在台20线这边0公里到44公里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呢，在今天的早上7点钟是有恢复常态性的管制机制，但因为边坡不稳定的关系，所以有不开放通行的情况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一下相关的资讯了。还有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385.3公里，在燕巢系统汇入国三南下匝道的路段，有辆汽车打滑哦，目前是有发生事故的，已经正在处理当中，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呢，有一辆故障的小客车，目前是已经正在处理当中，再请驾驶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呢，要小心减速慢行。台21线在 5.5 公里处呢有落石掉落，7公里处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哦，都是有阻碍到交通的，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通行。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中市在中清以及文武街的路段呢，有轿车撞断了分隔岛飞道，对向中间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哦，是在台中市的中清以及文武街，在这个路段有轿车撞断分隔岛飞到了对向的车道，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三线南下在83.2公里，在过了北埔高中有坍方的情形，目前占用了部分车道，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4号西行在中港系统汇入了国三往大甲方向的匝道呢，路间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

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呢，也是蛮新的一首歌，是在今年四月份发行的歌曲，来自 Ivy 的《你现在一样快乐吗》。

欢迎光临知识早餐伴。今天的早餐呢，不是吐司，也不是蛋饼，而是特制的智慧营养早餐。来，你的早餐做好咯。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知识早餐报。那么呢，在周末的早晨，我们一起补充一些智慧营养的早餐，用一些有趣的小知识来开启新的一天。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哦，就是说人类呢其实只用了 10% 的大脑，而且还有人说如果能开发剩下的 90% 就能变成天才哦，甚至可能还能拥有超能力。是不是听起来超夸张超假的？没有错，它就是假的哦。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说法开始出现，而且还流传了这么久呢？有一部分的人认为说，可能是早期心理学家谈到人类还有很大的潜能的时候，被后人误解了。那么也有一部分的人认为说，是后来的书籍、电影还有广告不断的引用，才让这个说法越传越广哦。那么事实上呢，现代科学利用像是功能性的磁振造影，也就是 fMRI 哦，来脑部的扫描技术来发现呢，我们人类的大脑几乎所有区域都是有各自的工作哦，是会分工合作的。而且在一天当中，不同的区域会依照我们正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来轮流的运作哦，非常像工厂，我觉得很厉害。举例来说，如果说现在的你刚好正在听广播，负责听觉还有理解语言啊记忆的部分的大脑就会开始忙碌的工作。那么如果说你现在是一边在

吃早餐一边玩手机的话，或者是还顺便想一下今天的行程有什么样什么行程的话呢，那可能就会有更多的区域是一起合作的。也就是说，大脑就会像一间公司一样，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工作内容，只是不会全部同时开工哦。而且呢，大脑虽然只占人体体重的大约 2% 的体重，但是就消耗了我们大约 20% 的能量哦。所以如果真的有 90% 的大脑是长期闲置的话，身体可能就不会愿意花这么多的能量去养它，去提供给大脑了。所以如果下次我们再听到有人说这种人类只用了 10% 的大脑的说法呢，我们就要知道这其实呢都只是一个流传很久的都市传说，并不是真的哦。而且呢，如果说我们真的希望自己的大脑可以发挥得更好的话呢，我们应该是要去做更多更好的事情来维持大脑的运作、像是持续的学习、阅读、运动，还有保持充足的睡眠哦，这样才是真正的可以让大脑发挥得更好的方法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知识早餐吧。我们呢，就下一次早餐时间再见喽。

0: 亲爱的小朋友，我是太阳哥哥。小朋友，你几岁了？不要忘了，四岁以上或体重18公斤以上的小朋友，搭乘自小客车的时候，虽然不用乘坐幼童安全座椅，但是依照规定还是要坐在后座，并且系上安全带。如果小朋友系安全带会勒到脖子，或是坐下后身体会滑离座位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要帮忙小朋友准备合格的学童用座椅或是增高垫，确保小朋友的乘车安全。大朋友小朋友都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哦。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0: 那么现在呢，八位台风呢也是慢慢的在远离台湾了。中央气象署呢也有表示，在今天上午的5:30，已经解除了陆上的台风警报，并且呢将于早上的8:30取消呢，解除呢海上的台风警报哦。那么稍后如果还有更新什么更新的气象资讯呢，阿珍也会再提醒大家。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在高雄市三民区站西路呢，在圆环的地方，由北往南的方向呢，路面上呢是有柏油的情况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呢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国道五号呢，在哦更正一下，是在国道一号哦，南下仁德交流道与主干道的中间呢，有一个白色的绳子掉落物在路面上，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二十一线呢，东向在7公里，新社路段呢有路树倾倒哦，要请大家小心留意。同样在台二十一线的东向5.5公里，新社路段有零星的落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二十线呢，在0公里到44公里的地方呢，于今天早上的7点恢复了正常的机制管制哦。那么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因为边坡呢还是有稍微的不稳定的情形哦。还有呢，在国道五号呢这边，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0800-000-123，扣八空空空空空103。
1: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2: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

0: 回收呢？
1: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0: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1: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2: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这首呢是来自戴爱玲的《爱人呐》。那么八位台风目前都是已经慢慢的在远离台湾了，但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在台湾的东部呢，以及基隆的北部海域、马祖沿海必须注意长浪的影响哦，大家真的是要避免前往海边观浪，千万千万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那马上提醒大家一些关于新竹县这边的路况消息哦。在新竹县的关西镇竹十六线道的双向呢，长寿桥路段因为溪水暴涨的关系，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新埔镇的竹七十一乡道双向呢，1.2公里到3公里处有路树倒塌以及塌方的情形，导致目前现场是无法通行的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在尖石乡的义兴大桥，因为路基掏空的关系，有管制单线双向通行。横山乡的新兴大桥呢，因为桥墩受损了，双向目前也是封闭当中哦。还有在尖石乡这边的竹六十线双向13公里处纳罗路段呢，有塌方的情形，也是无法通行哦。以及同样在竹六十线的双向8公里处有路面积水的情况哦，也是导致现场无法通行。县道120线往新乐方向29.7公里处有塌方的情形，目前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还有同样是在尖石乡的竹62线双向18公里处有塌方的情形。尖石乡的竹61线道呢，双向2公里处也是有塌方的情况哦，目前都是无法通行的，要请新竹县的听众朋友们、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小心注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0: 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蔡依林还有柯有伦所合唱的《海洋之心》。
1: Hey, come on!

这首呢是来自蔡依林还有柯有伦所合唱的《海洋之心》，相信大家应该也是不会太陌生吧。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高雄市三民区站西路，在圆环处由北往南的方向呢，路面上有柏油，要请经过的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仁德交流道，在主干道的中间分割线末端呢，有掉落一捆白色的绳子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21线东向在7公里处新社路段有路树倾倒，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台21线呢，东向 5.5 公里新社路段有零星的落石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台20线呢，在0公里到44公里呢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呢，从早上的7点钟开始就恢复了常态的管制机制，那么因为边坡不稳定的情形，还要请大家多加的注意咯。是在国道5号呢，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在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呢，目前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其他停车场了。台中市在中清以及文武街的路段呢，有一辆轿车撞断了分隔岛，飞到了对向的车道，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首歌哦，它是来自 TWICE 的乃莲的歌曲。这首歌呢叫做《心血来潮的浪漫》，我觉得光是歌名就很吸引我，所以我就有去听这首歌。结果一听发现，哇，真的是超级好听，所以马上来分享给大家哦。

这首呢来自 TWICE 的那莲的心血来潮的浪漫，我觉得是一首非常可爱很轻快的歌曲，很适合所有时间收听的歌哦，分享给大家。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54，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68.9公里，过了高雄三多路的路间，有掉落一个宝丽龙的盒子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顶金系统交流道，会到国食前的栅栏线上呢，掉落了一个白色的油漆桶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高雄市林雅区在中正一路以及高速公路西侧的便道呢，有交通事故发生。台74线西行在崇德路匝道口的地方有抛锚的车辆停放，再请大家小心留意。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

0800-123-1023， 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那么时间已经是早上的8:55了，马上就要来到9:00。那么就来收听8:00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黄星浩的《单恋你》。这首歌曲结束以后，我们就准备来到9:00的对时喽。

Hello， 大家早，我是秀楼俊硕。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 368.9 公里，过了高雄三多路的路间，有掉落保利龙盒子，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顶金系统交流道，回到国石前栅栏线上呢，有掉落一个白色的油漆桶哦，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台74线西行在崇德路匝道口的地方，有抛锚的车辆停放，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台7线双向在 22.8 公里到 46.2 公里之间，罗浮到80路段呢，沿线都有土石崩落以及零星的雨势哦。目前呢是持续了预警性的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哦。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交流道，在主干道的中间分割线末端，有掉落一捆白色的绳子哦，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21线东向在7公里新社路段有路树倾倒，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5号呢，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空都已经开启了。还有在台3线南下 83.2 公里，过了北埔高中的路段有塌方的情形，目前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

好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不知不觉也来到9点钟，也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了。从刚刚我就一直觉得肚子好饿，一直在想说呢，等等下班以后要吃什么早餐。但其实也没有什么想法，因为我不知道家里附近有没有早餐店开门，然后也不知道家里会不会有东西吃哦，所以想说先回家看看。如果说正在享用早餐的听众朋友们，也是祝你们可以有一个美好的早晨，好好享用今天的早餐。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九点钟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是来自陈绮贞的《小步舞曲》。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6: 拒绝上当。
1: 网络购物方便又快速，已经成为民众的日常。但是在网络上买东西而被告知付款方式被设定为分期付款，而要求到 ATM 提款机来解除设定，进而被诈骗的新闻频传。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案例是从事警务人员的江先生，他要分享他的姐姐在网络书店购买书籍，但是不久后姐姐就接到一通客服的电话，要求姐姐协助操作 ATM 解除分期付款。
0: 当下我那个时候刚回到家里就休假，那看到我姐她就一脸很惊慌的跟我讲说她要去那个便利商店，然后而且还要去操作 ATM， 然后我当下直觉的反应就觉得、是不是被诈骗的，然后可是我那时候还想说老神在在，我就想说啊，我就是警察，我姐一定会听我的劝，不要去理会这种诈骗的，结果没有想到不讲哦，完全不知道，一讲不得了，我姐根本不相信我，然后还真的一直以为会被白白的扣款好几个月这样，然后就算我举出我在派出所遇到的案例啊，我们去银行去阻止那个汇款这些的是如何相似的这些手法，那我姐仍然是不相信，她依然觉得自己就是那种万中选一，刚刚好真的是扣款系统设定错误的幸运儿这样。后来之后呢，我姐就依照对方的指示去操作这个 ATM， 那当然这个辛苦工作的血汗钱就像那首歌唱的一样，昨日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啊。那不过当然幸运的就是其实我在她心中留下那么一点点的疑虑，所以我姐在这个操作 ATM 那个金额的时候就只有汇给对方5000块钱。关键其实就在那个当下的情境之中，很多的那个受害者在那个环境下会被困在一种思维之中，因为这都是对方他们精心编造巧编出来的一个情境，让你深陷在那个里面，好像你不这么做其实立刻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而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被这个东西给困住，他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个东西到底是真是假，他宁愿他有时候都会宁愿想、那我相信我不会被骗，你让我试试看去做这件事情，那被骗了我也甘愿，然后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这种心情，但是他们已经精心的安排好，毕竟他们24小时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你的血汗钱从你的口袋中骗出来。
1: 身为警务人员，家人却还是受骗，让江先生有小小的沮丧，但是他认为这件事也是一个转机，让姐姐在心里建立起一个诈骗的防御机制。
0: 所以呢，这件事情我想这就是个很好的机会，从此之后我们家只要有类似这种电话或是手法的，我姐就会立刻一马当先跳起来大喊说，这个就是诈骗啊，绝对不要相信他，这个电话给我，我要先骂他。所以我其实也觉得在这个听众朋友们在当下其实也能够明白，就是受骗的案件是这么的多，不乏医生啊、明星啊、教授，甚至是我们警察的家人，那受骗的这个身份和学识地位其实是没有任何关联性的。那而且现在呢，其实有许多经更新过的那些手法，还会以各种理由或是方式去阻止你去挂断电话或是去联系其他的人，关键其实就在于他们不愿意你有查证的机会，或是向别人或向他人求援或去询问这些事情的可能性，所以一定要切记，就是多一次的这个求证就可以保护自己以及家人。
1: 就是警察局刑大大队长赖耀宗表示，解除分期付款近年来都是高发诈欺的手法之一，主要的原因是部分的网站资安防护不足，遭骇客攻击入侵系统窃取订单个资。
7: 诈骗集团通常会利用不法的管道，先取得民众在网络购物平台的交易记录与个人资料，再以假冒商家、客服或银行来电，谎称因员工设定错误将被重复扣款，要求民众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进行解除设定。因为诈骗集团已取得民众的个资及交易记录，又搭配篡改的来电号码显示，导致民众很容易信以为真，按照指示操作而遭诈骗。
1: 警方还是提醒各位听众，当您接到这样的电话，请您注意他们的来电显示。
7: 当您看到来电显示出现加886

0: 或有加号，就是境外或遭篡改的电话号码。记得一听二挂三查证，只要听到员工设定错误及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的诈骗关键字，请立即将电话挂掉，直接向电商客服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1: 提款机 ATM 只有提款跟转账的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网络购物之后，只要接获客服人员来电称订单有误，并要求到 ATM 操作，这就是诈骗。
2: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16。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南下109公里香山出口前100公尺处呢，路肩的地方有一辆机车误闯了，目前是已经停下，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3号呢，北上过了坎顶交流道的外侧路肩，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呢这个路段是正在下大雨的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高雄市前金区在五福三路以及自强一路呢有交通事故发生，同样在高雄市这边的前金区哦，中华三路以及民生二路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哦。新竹县在五峰乡竹122线双向呢，还有许多地方有塌方的情形，也要建议驾驶朋友们呢提早的改道行驶哦。台七线双向在34.3公里，过了荣华桥的路段呢，也是有塌方的情形，目前双向都是没有办法通行。还有呢，是在国道5号的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空都已经开启了。台三线南下在过了北埔高中的路段，也是有塌方的情况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这边呢是有占用到部分车道的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这首呢是来自 Kepler 的 Mic Check。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25，马上就要来到26分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这边呢，在全元路221号的地方呢，在敦叙工商的周边。

边哦，上边坡的地方有发生山崩的情形，目前交通是阻断的，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目前封闭了管，目前是封闭管制全员路双向，行义路到东升路的路段哦。那么再重复一次哦，是在台北市这边哦，因为全员路221号呢，敦叙工商周边这边的道路有发生山崩的情形，导致交通中断，目前封闭管制了全员路双向，行义路到东升路的路段需要等到边坡稳定以后再进行施工，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咯。还有呢，是在台九线的227.5公里到229公里之间，万里溪桥呢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三号北上在420公里过坎顶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哦。目前这个路段是正在下大雨的，请大家减速慢行。国道一号南下在31公里五股转接道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在路上，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三号南下在109公里香山出口前的100公尺处呢，路肩的地方有一辆机车误闯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如果说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那么接下来就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林宥嘉的《别让我走远》。

0: 您之间，
1: 刚毕业我就直接从刑事工作开始做啊。一开始我是从事对毒品的部分，因为后来诈欺可能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多啦，尤其是到疫情的时候，那个诈欺的假货量也越来越多，所以我就发现是这一块在追逐的过程中是蛮有趣的。
2: 担任台中市警局五日分局侦查组的李玉志，今年28岁，却已屡破大案，从诈欺到毒品都有斩获。他以正向乐观的态度把办案视为兴趣，也成为他从警的信念。
1: 当时我也是有看到一些影片，就是警察的那个办案刑事办案的东西啊，其实我看一看，其实是觉得蛮有。虽然我们实际下来工作之后有发现还是有些许的不一样，但是对于案件这部分，我们在追逐的过程中，我有发现其实是蛮有趣的，因为有的犯险就是他会

0: 藏匿他的行踪嘛，或是说他会隐匿他的身份，或一些方式去让你找不到他，或是制作断点等等的部分啊。我们去在追逐的过程中会发现去突破它是蛮有趣的一个部分。
1: 警察专科学校第35期毕业的李玉志，因为家族背景及对刑事案件的兴趣投身警界，从警七年接连查获贩毒、诈欺集团及组织犯罪等案件。他特别喜欢挑战断点多、查缉困难的诈欺缉防案件，因为突破困境更有成就感。
0: 我应该说我近年破的案件里面，应该印象中是机房，有些机房广告商结合的案件会比较深刻啊。他这个案件其实一开始我们在锁那个诈骗门号，在锁人头卡的时候，他的断点是设蛮多的。后面是因为刚好洗到一些资料，才去锁到犯嫌，发现他住在台中的大楼里面，就享受那个追的过程啊，可以找我怎么突破他。
1: 诈欺不仅造成民众财产损失，更可能引发家庭破裂与心理创伤。为了防范诈骗危害，李玉志与同仁在友军的协助下，逐一破解诈骗账户与网址，溯源导破机房。这些过程耗时费力，却是检方能否起诉的关键。
0: 有的犯嫌就也有配合的啊，但是这个我觉得算少部分啊，是算少，因为大部分你说他犯案了，他怎么可能会？他都做那么多断点，他也不觉得他会被抓啊。很多都抱着我不会被抓的心态在做这些诈欺啊，或者做一些工作，甚至是毒品的也是都是这样子啊。我目前遇到的状况是，他们就是能闪就舍闪啊。等到他们被抓然后羁押之后，他们才开始要慢慢讲。很多都是这样。
1: 对共事的同事来说，李玉志在严谨的办案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正向态度是团队中不可或缺的特质。乌日警分局侦查队侦查座何四显说，
2: 因为我们在执行案件，其实准备要执行攻坚或是逮捕的任务的时候，其实我们在 standby 的途中，我们的气氛还是比较偏属于低气压的，但是他展现出来的都还是比较放得开，然后很轻松。他不会说去很放松的看待事情，但是他会用很轻松的方式去面对他，然后又很拘谨的心情。我觉得他可以算是调和剂啦，因为其实在一个团队，他这种特质是不可或缺的。
1: 李玉志的努力不仅获得同仁肯定，更荣获内政部警政署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殊荣。他的直属长官乌日警分局侦查队队长林宏林也曾获第57届全国模范警察。林宏林说，李玉志早早立下目标，并展现十足的行动力，期盼这份荣耀能够继续传承。
3: 我跟玉志共事一年半的时间，他对办案件有他认真的地方，比如说他可能针对诈欺案件非常用心，那尤其案件进度在赶的时候，常常有时候锲而不舍，轮休的时候也要回来赶进度，下班了他还是一样要去跑去布圈去跟监，所以他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成绩，我们每位同仁都与有荣焉，那也希望说每位同仁都能以他为榜样。
1: 今天的警民之间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怡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35，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31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三号呢，南下在109公里，香山出口前的路段呢，在100公尺处的地方，路肩有一辆

机车误闯了，目前是已经停下来在路边，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三号呢，北上420公里，过了坎顶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呢，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驾驶是有在车前走动的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这个路段正在下大雨，请大家减速慢行。以及呢，台14甲这边双向29公里到31.5公里呢，昆阳到五岭的路段能见度不佳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打开车灯，打开大灯了。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张凌的《无聊人生》。

这首呢来自焦琳的《无聊人生》。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42哦，目前呢八位台风是有持续的减弱当中，而且也是已经离台湾越来越远咯。那么目前已经是轻度台风了。那么在昨天呢对台湾也是影响最大的一天，各地的风雨呢昨天都是蛮严重的哦。那么虽然说台风已经慢慢远离了，但还是要提醒民众呢尽量的避免前出门哦，尽量待在室内，而且避免前往山区或是溪流等等的场所来进行任何活动哦。各地方政府也是已经针对具有潜在危险的区域划定了700多处的山域警戒区，并且全面禁止进入，提醒民众呢务必遵守规定，切勿进入警戒区哦。那么对于警戒区内民众如果劝离而不听从的话呢，是会将以灾害防救第55条规定呢处以新台币50000元以上以及25万元以下的罚款。而且如果遭遇危难的话呢，由灾害应变中心搜救，而或者政府得请求支付搜救费用哦。所以请大家多多配合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田馥甄的《或是一首歌》。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49，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呢，富国路448号有交通事故发生，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呢，在台14甲双向29公里到31.5公里之间，昆阳到五岭的路段呢，能见度不佳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打开大灯以及雾灯哦。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全元路221号呢，在敦叙工商的周边上边坡有发生山崩的情形，目前交通是中断的，目前封闭了全元路双向行义路到东升路的路段，需要等到边坡稳定了再进行施工，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台九线在227.5公里到229公里之间，万里西桥呢，目前是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3号北上在420公里，过了坎顶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驾驶是有下车查看的哦。而且这个路段目前正在下大雨，要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国道1号南下在3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内线车道路上有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3号南下109公里，香山出口前100公尺处呢，路肩的地方有一辆机车误闯了，目前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

这首呢是来自林俊杰的《学不会》。那么来一点最新的台风资讯给大家哦。目前呢，八位台风已经是目前是慢慢的减弱当中，已经是轻度台风，而且已经远离台湾了。各地的风雨呢都是有趋缓的情形，但是呢，山区以及沿海空旷的地区仍然是有阵风的哦。灾后的复原期间，仍然是要麻烦大家多多留意自己的安全。那么台风远离的期间呢，马祖沿海仍然是会需要注意大浪的影响哦。那么刚好现在又是暑假，要提醒大家呢，千万千万不要去海边观浪咯。那么山区累积的雨量也是非常的高，边波灾害高风险区包括了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高雄市、宜兰县以及花莲县等等。

的11个县市山区，都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临近的聚落啊、边坡的变化，以及对外道路的通阻情形哦。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也是一样，可以赶快的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那么时间就已经来到早上的9:56了。那么今天的真心话大冒险就要准备跟大家说再见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 FX 的 Hot Summer， 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呢，那么一起来收听这首 Hot Summer 以后呢，就准备来到10点钟的对时咯。

耶、yeah, ！放假了，出发来趟放松的旅行吧！记得开车路上一定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你一起快乐出航，平安回家。大家好，我们是旺福，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在3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内线车道呢，路上有掉落物哦，要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三号南下109公里香山出口前100公尺处呢，路肩的地方有机车误闯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14甲呢，双向29公里到31.5公里之间，在昆阳到五岭的路段呢，目前能见度不佳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打开大灯或是雾灯了。国道八号呢，西行在14.7公里新化系统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路树倒塌的情况，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三线呢，南下在83.2公里过了北埔高中的路段有塌方的情形，目前占用了部分的车道，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九线呢，在227.5公里之间，在万里西桥这边呢是有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国道五号的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嘿，金狂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N88。这雨下的太急，让人措手不及。提醒你，雨中行车，请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务必睁开眼看仔细，然后随时锁定金狂，掌握路况，让我们陪你再走段路，平安迅速抵达目的地。

0: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从现在到下午一点钟，请收听由王晴主持的《太阳来了》，让王晴陪伴你温暖安心的时光，给你满满的力量，
1: 满满的力量。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太阳来了。

0: 来了10:0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台风终于过去，我们的心里继续出太阳。
1: 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的一天，
1: 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

巴威终于走了，渐渐的远离台湾了哦。那但是呢，我想只要是台风经过的地方，就要有收拾的地方，对不对？啊，满目疮痍的地方真的是相当多。其实今天呢，不管是中央单位，或者是各地方哦、政府啦、民间单位啦，真的都很忙，因为昨天到处都是陆树倒塌，风非常非常的大。当然，这个雨势真的是非常的感激哦。当这个巴威碰到了我们中央山脉护国神山之后，它就渐渐的这个核心力道减弱。然后呢，我看了一些相关的这个数据，就是说，因为巴威它实在太强大了，所以也可以说它能量很强，它在海面上哦就不断不断的吸取这个热量，结果呢它在翻涌这个海浪的过程中，它就把一些海底比较冷的这个水往上翻，所以反而哦就间接的破坏了它自己的力道，也是一种物极必反，就是当它太大了之后，海面掀得更大，把底下冷水掀出来，因为其实台风很大程度它是靠这个海洋比较表面比较热的这个部分增加自己的能量的。所以总之呢，巴威到了一个物极必反，碰上了这个护国神山之后，总之啊，就是他在台湾已经算是尽量的减少这个灾害了，所以非常非常的感谢。那其实最感谢的就是在这几天大家所有人同心齐力的配合哦，不管你就是选择待在家

家里哦，没有去造成别人的麻烦，或者是说你真的要工作，你也是想尽办法的保护大家，这都是很感谢。那今天还是有许多地方是哦放台风假的，那这个就原因当然就是因为说雨势、风势、浪势以及啊，就是有些山区其实在昨天的这个摧残之下，可能路都断了，有泥流或是坍方这些状况哦，所以。

其实很多时候古人啊，为什么他们的命没有我们长，是因为他们在发生一些瘟疫，或者是有大一些泛滥，或是一些灾情的时候，那些泥水细菌哦，它会造成整个环境容易让我们感染，然后大家在感冒感染之后的互相传染，医疗没有现在方便，所以那个时候可能一个灾害它会带走很多人的原因，不只是灾害本身，还有灾害后续。那现在我想大家的这个配套啊，知识都非常的好，所以让我们一起努力。好的，那欢迎你加入我们景广，那这里是景广全国网 FM104.9 105.1，不管你现在在台北、台东、花莲、宜兰，或者是全台各个地方，台中、南投、高雄哦，哪里举手啊，然后都加入，有任何路况跟昨天跟过去的每一天一样，告诉我们0800-00123。那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2.3，过了园林外侧路间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都已经启动了。台七线的22.8到46.2，罗浮到80哦，这个地方有一些土石崩落跟零星的雨势，所以是预警性的封闭。台九线的227.5到229万里西桥预警性封闭。台六十一线的双向85到131房里旗顶还有后龙狮潭内外侧依然在进行坑洞的巡查修补哦。163.5到213.9深港到大城的内外侧都是，还有130.8到163.5就是大甲到龙井内外侧也都在巡查当中。那各位真的都很努力，很辛苦，很感谢。好的，那么我们老规矩，如果说你要来我们节目互动，可以到我们的 Facebook 上，我们脸书是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第一首歌要给你邓紫棋的《夜的尽头》。

邓紫棋的夜的尽头，夜的尽头是什么呢？答案就是太阳来了。嘿嘿，那大家知道哦，就是巴威啊，哦，巴威昨天来了之后呢，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风雨这么强啊，哦，当然都不要去山区，不要去溪流边。但是呢，如果你真的这么不听话哦，你知道各地方政府对于我们潜在危险的区域，划定了700多处的山域警戒区。如果你真的这么的不听话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呢？警戒区里面如果劝离你，然后你不听哦，就会以灾害防救法第55条规定，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万元以下的罚锾哦，要赚很久哦哦。那如果你遭遇了危难，由灾害应变中心搜救，然后你被救了，你得救了，然后你就要付搜救费，因为政府会向你请求支付搜救费用。你知道救你很贵哦，所以说请你不要到这个地方需要被救，好不好？没有必要。如果说你有这个50000以上、25万以下，你可以做好多事哦，你可以出国玩啊，对不对？你可以吃大餐，你可以住旅馆，你可以捐给这个需要帮忙的单位，你也可以借钱给这个那个有理想的哦，可以为社会带来贡献的人，你可以投资他，是不是？你可以做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事，你没有必要跑到山区玩，然后被搜救，把这个钱花掉。而且说不定你来不及，如果你付得起钱还幸运，如果你来不及付钱，我想就是没命了，对不对？就是好啦，大家真的不要冒这个险，面对大自然，我们必须要有成熟的心态。那我们是不是要来看一下签到的朋友呢？对的哦，好，如果说你现在要来跟我们互动的话，也可以来我们的 Facebook 汪晴 on air。 那来，我们今天签到的头像是谁？跟昨天一样相当厉害，是建制哦。建制说自己从国二开始听景广，那你现在满18岁了吗？然后这个刚才我们在脸书上面附的这个我们今天签到表上的照片，是非成熟大人可能会出现的行为，这样。然后伯乔就说这可能是祈祷晴天的仪式，原来如此。然后再来是易涛，早安 OK。 然后再来是郑伦，祝大家周日愉快。再来签到的是静道，早。再来是 Gasin 吴，早安哦。今天大家的签到都相当的平和，相当好。然后再来是谁？再来是一张哦，一张穿了一件看起来很适合救灾的衣服。然后再来是永慈，永慈说感谢巴威爽快离台，感谢所有守护大家的朋友们，真的非常同意，真的谢谢。再来是周董哦，说平安签到很好。大树早安舒心。然后再来是 Kenny Jen 说哦，这个家里的社区停车场车道门被吹坏了哦，现在大家看起来正在抢修当中，附上了一个现场的照片，希望可以顺利赶快修好，不然这个车道门卡住，大家进车真的是相当困扰。再来签到的是欣婷哦，欣婷说巴威

拜拜，快走不送。然后希望山区摊方修复一切顺利，我也希望。再来是顺尧说早安，嘟嘟 Cassie 早安啊，再来资颖早安，郑国说太阳来了，嘉义天气很好，没下雨了，希望大家今天快乐，真的。那嘉义真好。再来是李雪玉，雪玉说早安，嗯，也祝你早安。好的，今天又是大家平安签到的一天。那么现在国道一号南下 212.3 过园林外侧路间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八号西行的 14.7 靠近新化系统交流道的外侧是路树倒塌，台三线的摊方持续当中是南下的 83.2 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过了北埔高中摊方占用了部分车道。那么台14甲双向的 29-31.5 台十四甲双向29-31昆阳到五岭说能见度不好，赶快开大灯哦，雾灯哦。我们雾灯在市区不要随便开，是因为会闪到别人，但是雾灯的存在就是这个时候，因为大雨岭叫做雾社，这边确实就是雾很大，好吗？哦，在这个山区视线不佳，雾灯要记得打开，小心开，小心开。这首歌叫做《温哥华悲伤一号》，来自万芳。

0: 时间是10:26。那现在在我们线上的是国五平林行控中心的周师正，师正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南北双向都是正常良好的，那都是那个路况都是非常顺畅的哈。那国五的全线天候状况，目前全线都是在一个阴天多云的一个状况。那利用这个机会要做一个宣导，因为八尾台风的影响，考量到国道五号主要的替代道路，包括台二线滨海公路以及台九线北宜公路可能会路况不佳，那以及台风过后旅运车流量次减少的关系，所以取消今天7月12号国道五号头城宜兰罗东苏澳北上路口匝道的高承载管制。我再讲一次哈，就是今天7月12号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宜市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北上路口的高承载管制，今天是取消一次的。那以上的资讯提供给大家。
0: 那还有没有其他要提醒大家的呢？
1: 如果说那个遇到那个，因为台风过后，目前是台风过后，那目前看起来，如果说天候状况来讲的话，云层比较厚，那能见度可能还是比较没有那么好。那在必要的时候，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打开你的头灯，让照亮自己那个车前车后，让大家都可以看到你。
0: 那谢谢师正。
1: 不会，谢谢，拜拜，
0: 拜拜。10:28，刚时政说今天高承载管制是取消的，太好了，那大家记得打开头灯，尤其是这个照亮前后很重要哦。那在隧道里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头灯打开，大家知道吗？因为隧道不像外面有天色或者是说有其他的照明，应该这么说，隧道里面的照明它就是靠隧道里的灯，对吧？但是假设我们真的突然间遇到了一个停电或什么原因，在那个瞬间隧道突然暗下来，如果你没有开头灯，你会突然一片漆黑。那你在长隧道里面一片漆黑，你看不到外面的光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大家在短暂的视盲之下是非常有机会发生事故的，就是为什么在隧道里会不断提醒大家要记得开灯的原因。你可能会说隧道里那么亮，对不对？灯那么多，我干嘛开灯？对，因为我们要避免要预防如果那个灯突然不亮会发生的事情啊，所以想得远一点就是这样。台三线南下的 83.2 现在已经空知公务段处理过北埔高中的摊方了，然后国道八号西行 14.7 新化这里外侧石路树倒塌，台14甲29到31.5昆阳到五岭能见度不好，就像刚刚说的一定要记得打开头灯。我们来听这首黄玠跟娃娃唱的25岁，你现在应该还不满吧。

0: 10:33，我们来关心天气。在我们线上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晨传，晨传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风逐渐远离，整体的风雨趋缓，气象署也已经在上午8:30解除了海上台风警报。那今天的风场是转为西南风，在迎风面的水系还是多一点，所以在中南部地区不定时都还是会有些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至于北部跟宜兰地区也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午后的话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午后的话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至于温度的话，降雨比较减少，温度上都会有所比较回升，回到比较闷热的天气形态。在中部以北跟东半部的高温大约33到35度，南部地区大约31、32度。那台东地区还有花莲纵谷，由于西南风吹降的关系，局部地区会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那虽然台风已经逐渐远离，不过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目前海面的浪还是比较大一些，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跟马祖容易出现长浪的现象。台湾附近各海面还是有3到5米左右的浪高，非必要的话还是请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
1: 不会，
0: 拜拜。

10:35，你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现在国道3号北上的87.1占用中线的是事故啊，这个事故是缓撞车过了竹林外侧中线小客车缓撞车是事故，就是说没有很严重，但是这个事故是占用中线的哦。好，没有很严重就好了，请大家多多包涵。国一南下的212.3过园林的外侧路径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希望人还好。然后呢，这个我们台北分台记者说啊，这个大同万华区的水门周边是维持红黄线停车。那么中区养护工程哦，告诉我们说，今天台61线的施工是从早上的7:30到12点。台61线85公里到131七顶到房里，还有台72线2公里到31公里，就是后龙到狮潭双向内外侧车道都在进行坑洞的修补巡查。那台北市交通局是说，我们台北市公车小型的富康巴士今天恢复正常营运了，耶！哦，那这个呢，蓝色水路码头相关的设施确认安全无虞之后，也会开始营运。U-Bike 共享机车在今天早上8点恢复营运，我想很多朋友应该很开心。很多朋友应该出门去，不管你是玩宝可梦、抓宝还是皮克敏，

种花。总而言之，大家突然出门了哦。其实这些游戏就是这种实境的，要带我们出去的游戏，都会特别提醒我们说，虽然说呢，这个假日有的时候，他们活动奖励提供的比较多，会让大家特别想玩，但是请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这个天气，像台风天就千万不要出门。没有错哦，我想今天很多朋友都在忙着修复家园，这是必要的，加油哦，我为你加油。那来回复一下在我们节目上互动的朋友吧。刚才签到雪玉对吗？现在是建制说现在快要23岁了，8月8号之后就要23岁。那我们这边是选择相信听众朋友的，虽然感觉上这位朋友哦已经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上出现非常非常非常多年了，但是他才23岁，真的是蛮令人感到悬疑的。然后再来是田宇宙说花莲晴时多云，谢谢你告诉我们你的那边状况。再来是吕明早安。如果说你也想要在节目上互动，跟我们说说你那边天气怎么样，状况怎么样，非常欢迎来我们的脸书王晴 on air， 今天的晴 onair。 好，那让我们来听首歌，这首歌是来自许美静的《如此》。

0: 畅快奔驰，无远弗届。过去、现在、未来，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警察广播电台。在地面奔驰的你，拥有全方位的视野。警察广播电台，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内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太阳之子，这首歌来自周杰伦，时间是10:48。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比起昨天可真是风平浪静许多，但是在雨中开车还是要注意安全，好不好？那其实路树倒塌的状况真的是压伤车或者是造成蛮多意外的哦。那这个大家关心的小朋友的分科测验呢，明后天登场，今天下午4点会开放看考场。那今天的天气也比昨天友善多了哦，对不对？现在在国道1号南下的台中交流道匝道入口，有这个大型的黑色塑胶袋掉落。在国三北上的87.1占用中线道的是事故，这个事故是缓撞车哦，外侧中线都受到影响，小客车、缓撞车过了竹林的位置。台七线在22.8到46.2，罗浮到80啊，有一些土石崩落跟零星雨势的影响，所以是持续性的预警性的封闭。然后在这个台六十一线的163.5到213.9深港到大城内外侧都受到路面坑洞巡查修补工作的影响。然后国一南下212.3国园林外侧路间小货车跟客车的事故，我想这一些稍早有提醒大家。现在巴威的状况已经变轻度台风了哦，它已经在今天早上呢，以每21转13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转北进行。西南风影响呢，所以还是今天会有一些所谓的短延时强降雨，就是说在今天台南、高雄、屏东局部大雨的几率还是比较多的哦，局部大雨还是要注意。当然，比起昨天的这个豪大雨是好相当多的啦哦。那么所以虽然说环流已经慢慢的远离了，我们不管在哪里山区还是要注意，而且就算今天你那边的山区没有短延时强降阵雨，它还是有可能会有阵风，还是有可能受到昨天松软的土石再坍方，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啦。然后还是不要靠近海边，虽然今天浪不会有昨天大，但是现在就是说这些台风侵袭的附近需要的都是非常谨慎的修复，而且我想居家附近的清洁打扫也都是需要注意的。那大家齐心，大家一起努力吧。那现在在国道一号的垃圾袋是在南下台中交流道匝道入口。OK， 好的，那现在我们来听歌，这首歌是来自南拳妈妈的《熊猫人》。

噔，10:53也听到的是警广。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交流道哦，匝道入口刚提到说有垃圾袋，等下整点会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0800-00123来跟我们说。在等一下整点之前，我们要送你的歌是来自杨乃文的《不要来找我》。对于不要来找你，你希望他不要来找你的人，你应该也不会点歌给他，对不对？那没关系，我们就透过这首歌来表达你的心情。

现在时间上午11点，我是魏如云。我喜欢创作，随身携带笔记本与铅笔是我的习惯，感受着车窗外流动的人生风景，幻化成笔下一首首流畅的音符。而开车的路上要遵守路权，平安才能写出美丽的人生舞曲哦。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交流道匝道入口有大型的黑色塑胶袋掉落。国道三号北上的87.1，过了竹林中外线，有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五号目前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都已经开启了。台七线双向的22.8到46.2。罗浮到巴陵沿线有几处的土石崩落跟零星的雨势，所以目前是持续预警性封闭的。台九线227.5到229公里，就是在万里西桥这个位置也预警性封闭。台六十一线双向的130.8到163.5大甲到龙井内外线正在进行坑洞修补，163.5到213.9深港到大城也是。还有85到131起顶到房里路段，以及后龙到狮潭2到31公里的内外侧都在进行坑洞修补，这是台61线。稍早国道1号南下的 212.3 过了园林外侧路间是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台14甲的29到 31.5 昆阳到五岭能见度不好，要记得开亮大灯，务农的时候要记得开五灯。现在台中的朋友，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环中路到惠中路慢车道车多，拉拉坡周边也是车多，以及星光原柏水南会展中心周边道路车多。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太阳便利贴。
1: 11:07，太阳便利贴，今天要给大家贴贴什么呢？哦，我们来提供一些小小的知识啊，让大家变得很有学问，好不好？但是只有很小，像便利贴这么小。就是说，大家知道台风怎么命名的吗？像比如说，我们昨天哦，今天早上刚走这一颗叫巴威嘛，对不对？巴威。那台风是谁命名的？台风哦，其实很多人应该听过，但听完就忘了，对不对？这个西北太平洋跟南海的台风名称是由世界气象组织 WMO 辖下的台风委员会统筹的哦，是一个台风委员会的哟。那有14个会员国哦，或者是地区来提供10个名字，总计140个名字轮流用哦，有140个轮流用。那台湾是不是会员组织呢？台湾不是，所以我们台湾不能参与命名。不然的话，像我觉得如果让我来命名台风，我可能会叫它顶台风之类的啊，我觉得听起来就很好吃，对不对？但是就显然不是，所以我就没有这个发言权。那这个命名机制呢，就是140个名字有5组，然后每组有28个，它是按英文字母的顺序循环使用的。那大家知道每年大概有几个台风生成吗？猜猜看。26个哦，大约26个左右。所以呢，大概5到6年就会完整的轮替完一轮这样子哦。所以呢，大家大概5、6年就会就是经历过所有的台风的名字。那各国的名字这个不太一样，那大家都会用什么命名？什么都有啊，比如说有神话，当地的神话，或是动物的名字、植物的名字、星座的名字、地名跟人名都有哦，这样子。好，所以说大家想起了什么样的台风？比如说以前可能什么莫兰蒂啦、梅基啦，哦，各种，对不对？所以大家会不会想说，那这些名字到底有没有什么意思？其实所有的名字是真的都有意思的。那我们就来举几个例子好了。不知道大家对什么样的台风有没有印象？就比如刚刚说到的梅基台风好了，你知道梅基台风是谁取的名字？梅基南风是南韩取的 Maggie。那 Maggie 台风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鲶鱼。你能想到吗？梅基台风。因为我们台湾的梅是用梅花的梅嘛，基是公主那个基，一个女在一个大臣的臣，梅基哦，听起来很秀气，就它的意思是鲶鱼耶。这是我们南韩，这是我们气象委员会里面的会员国南韩所命名的，叫做 Maggie 哦，鲶鱼。然后再来呢，有一个台风叫做摩羯嘛哦，大家对于星座熟悉的话就是摩羯座，没错，这个就是日本命名的摩羯。没想到摩羯座的台风竟然是日本命名的。那大家有没有印象，以前有一个台风叫做贝碧嘉？贝碧嘉听起来很像某一种清洁剂或者是某一种食物，贝壳的贝，碧是那个碧海蓝天的碧，嘉我们翻译成人土土那个嘉，贝碧嘉。那贝碧嘉这个台风是谁命名的呢？是澳门命名的哦，是澳门。那澳门命名这个贝碧嘉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的意思是牛奶布丁。好羡慕哦，就是都有国家可以，就都有地区可以去命名一个牛奶布丁，那为什么我就不能命名我的顶台风呢？对不对？我好想要申诉哦。然后再来是泰国命名过什么？泰国命名过芙蓉哦，非常有气质，芙蓉台风。那芙蓉跟大家的这个想象差不多，就是芙蓉花的意思，芙蓉花。好，那像艾丽台风的话是美国命名的，这个非常直观哦。大家猜艾丽是什么意思？艾丽就是风暴的意思，所以台风等于风暴。就好像如果你养了一只狗，然后你就给它取名叫做狗狗，诶，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狗狗。这个台风

哪一个呢？我最喜欢牛奶布丁，是澳门。其实它就是每个地方哦，它用它觉得有代表性哦，或者是喜欢的东西。那我们知道澳门很多港点吧，对不对？牛奶布丁应该很好吃，就取了贝碧家。好，我永远记得贝碧家是牛奶布丁。好的，我们回来看看路况吧。国一年下，台中交流道匝道是大型垃圾袋，还在这里吗？台西线的 22.8 到 46.2 罗浮到80，有一些土石崩落跟零星雨势哦。然后呢，在台74线西行的崇德路匝道口，然后那个泡泡车停放在这边，是雾峰快关台74线。台20线哦，就是在0105。就是梅山口到向阳0到44公里，今天早上7点已经恢复常态管制了，但是因为边坡不稳定的关系，在更早是不开放通行的。那我想大家如果是必经道路，都会很想要过嘛。但是如果是因为边坡不稳定封起来，请务必要尊重，因为当然就是为了维护大家的安全哦。台20线的1050到44目前是恢复通车了。台21线的5.5公里是有落实的，7公里有路树倒塌，会阻碍往来的交通，影响大家过，要小心哦。再说一次，是我们新中横的台21线5.5公里，5.5公里有落实哦，7公里是有树倒。那国道4号西行中港系统会国三往大甲路间，小客车自撞，然后人员已经下车指挥了。国道3号北上的竹田系统汇入台88线内侧掉落物，也希望可以快快的排除。而来听歌吧，这首好听的歌叫做 On My Way， 来自菲尔科林。

我超喜欢播这种结尾很安静的歌，让大家屏息以待，想说到底主持人要讲话了没。诶，我来了。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大家可能会想说，为什么有一些这个节目好像这么的声音接得这么紧哦，这样子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在以前学广播的时候啊，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的广播害怕一个东西叫做 dead air， 就是没有声音。因为没有声音的话，它有可能是断讯，对不对？因为你在另外一边不知道嘛，哦，所以不能够断讯。那如果断讯的话，是一件绝对不能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会常保持它有声音，让大家确认它是有呼吸的，没有断讯的，这样子。所以但是呢，如果有微弱的声音，那还是有声音。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在家里不一定总是想要一直嗨一直嗨，有的时候会想要休息一下，所以也是要给大家呼吸的时间。那经过了昨天的风雨，你家还好吗？哦，你家还好吗？希望你家还好哦。尤其是如果你在山区的朋友，通常台风都是蛮令人担心的。我也曾经有一段时间住在山区过，那个时候的台风来的时候啊，那个水龙头的水打开都是浑浊的哦，所以就是要提前储水，不然那时候是没有办法煮水来喝的。饮用水一定要先准备好，因为泥沙的水没有办法直接用嘛。而且以前的过滤系统也不像现在这么容易取得，这么普遍或科技这么好，这样子。那所以啊，就是说会很珍惜现在打开水龙头都是清澈的水，这样子的感觉哦。水啊电啊，越是郊区就越容易在台风的时候断掉哦。所以如果说昨天遇到了

因为台风受到影响的朋友辛苦了，希望现在都快快的恢复。其实我们各地方政府单位为了让大家快点恢复，真的都是加紧了马力哦，真的都是，所以非常的努力。那当然有些时候耽误到一点，真的也是一定是我们很不忍心，对不对？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家人哦，我们一定希望赶快好，但就是人力有限嘛，那灾害这个大自然的力量比我们每一小小的人的速度快得多，对不对？它一天就可以刷全部都掀了，那我们恢复就要慢慢慢慢来这样子啊，所以给他们一些时间，我们就放松一下，时间过得比较快，吃点好吃的东西吧。现在台61线北上的 10.3 公里过林口内侧有铁盖，国一南下台中交流道匝道入口有大型黑色塑胶袋，对吧？然后在这个农业部的土石流大规模的这个灾害紧急应变小组也跟我们讲哦，就是说呀，这些警戒作为哦，告诉我们需要疏散，应该劝告这一些哦，就是大家在防灾资讯网都是可以看到的。所以如果说你在你那个地方担心自己的这个家附近怎么样，那你可以到这个防灾哦，就是网站上面去看哦，去看上面是有一些名单的。那不管是土石流的浅势溪流，大规模的崩塌浅势区都是有的。网址是呢 246.ardswc.gov.tw。 那这个就是可以预先去看到一些警戒区的。当然预防性撤离如果你收到了就依照指示好不好呢？好，那我们来听这首歌，来自 JS 的《杀破狼》。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深白色二人组。
1: 生活忙碌时，偶尔会想放空，让一切归零，回到深邃的白。
2: 可是开车的时候，请一定要集中精神，千万不能让脑袋一片空白。
1: 如果累了，可以找安全的地方休息，充饱电再出发，来提高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时间是早上的11:34，您收听的是警广交通网，全国治安交通网104.9，太阳来了，但是这个声音听起来并不是太阳，因为今天呢，竟然有朋友点名说，为什么孟平不来代班？什么？你知道台风天我很忙，好不好？
1: 为什么篡位了？有朋友说为什么孟平不来？是不是因为王琴怕孟平篡位？我怕的就是现在这种状况。这个声音一开，大家就忘记原本的主持人
0: 是
1: 谁了。
0: 是不是？朋友用篡位这个事很好，很有趣，你知道吗？就是说，皇帝跟太子，如果皇帝把那个位置给太子，
1: 对。
0: 然后取消他，这样叫篡位吗？
1: 什么东西？是你到底在讲？我是你生的，你意思是这样子吗？妈，妈，我们家是不是有几亩田？
0: 不可以这么说，一旦叫这个，我们就要给了田，回家上班去吧。我们家没田
1: 呢。那房子呢？房子也给我吧。
0: 房子上班吧。
1: 昨天被台风吹走了。
0: 好好上班，不要想别的。但是这两天的灾情真的是，尤其是在苗栗啊、新竹这些山区。我有一些朋友是住在新竹尖石的，我看到他们传的讯息真的是蛮担忧的。
1: 天啊，昨天有很多的摊方跟树倒。
0: 对对对，所以只能说啊，天佑台湾。现在八位已经走了嘛，现在开始要善后工作了。对啊，希望大家都好好的。
1: 那孟平从昨天就开始在忙，其实不止昨天，从前天就开始在忙了，
0: 礼拜五就开始忙了。
1: 那孟平都在做些什么呀？
0: 这事情呢是国家机密，我不能告诉你。
1: 偷偷一点嘛。
0: 没有啦，其实就是讯息的传递啦哈，因为我们警广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讯息跟听众朋友讲嘛。
1: 对，
0: 像你得到手边的这些讯息，请问你哪里来的？
1: 孟平给我的
0: 啊。那我哪里来的？
1: 对呀，你哪里来的？
0: 是不是？
1: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
0: 对不对？所以就是要去查证嘛。
1: 对，
0: 那我的讯息来源肯定都正确。
1: 对，
0: 电台来的讯息来源一定都是非常非常完整。
1: 是，
0: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讯息汇整，让主持人播报，然后让听众朋友都听到。所以呢，从礼拜五开始，对，我们就是在汇整讯息，然后看看哪里有灾情，跟大家说，请大家避难呐、然后不要到山上。然后呢，对。这两天为什么还有朋友你要到海边你要去山上、这真的是不应该啊。
1: 对啊，所以这两天就是大家，就是我们政府规划了好多地方都很明定是不能进去的。
0: 对对，
1: 然后如果你进去你还有一步机会是我们劝你离开哦。如果你不离开的话会怎么样？就有5万以上
0: 要罚钱啊。
1: 对，25万以下的罚锾。
0: 然后呢，我那天在那个防灾中心，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们一直讲，然后他们还是会去？你知道有几种可能
1: 啊？为什么？我想想看，是不是因为叛逆？
0: 还有呢？
1: 还有因为跟老婆吵架？
0: 还有呢？
1: 或是跟先生吵架？
0: 这答案不是一样？没有，我觉得他们根本

0: 没有听景广。
1: 原来是这样。
0: 对啊，他不听景广，我们这样苦口婆心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你不要去，你会被罚钱，很危险。
1: 对，
0: 他还是去了。然后
1: 哦，因为他不知道，
0: 他不知道，
1: 搞了半天
0: 他不知道。
1: 哇，所以听景广赚很多，赚25万欸，
0: 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听景广，因为一个成熟大人的必要配备。
1: 哇，你有看我的脸书欸。什么？
0: 对，
1: 过去、现在、未来一个成熟大人的基本配备。
0: 对，因为我真的是觉得现在大家可能上网呀，就选你自己喜欢的 YouTube 有没有？
1: 对，
0: 可能你就忽略掉了这些讯息的重要性。
1: 嗯，
0: 那你就每天锁在一个自己的世界，你没有把耳朵打开听景广，
1: 嗯，
0: 你就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1: 对，
0: 你也不知道台风来很严重，你也不知道去山区，这个时候去山区海边会被罚钱，你都不知道。
1: 嗯，
0: 然后你到了当地，所以就有人去了嘛。
1: 他可能想说，我家这边看起来雨下的还好啊，
0: 是
1: 哦，那我就去到处 around。
0: 对，所以这就是讯息的没对接。
1: 原来如此，
0: 我们一直讲一直讲，但他讯息没对接到。
1: 嗯，
0: 所以我们真的是苦口婆心。你看我们这几天，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忙翻了。
1: 对啊，其实孟平不止白天工作，晚上都睡不好欸。
0: 我觉得我有职业病欸。
1: 你好像从三岁左右吧。是不是从三岁从台风就一直都睡不好？可是我一直在想啊，如果你一直睡不好，为什么还可以长这么高？
0: 哎，所以就不是从三岁，好不好？逻辑推论
1: 哦，所以你是长高之后才睡不好的。
0: 对对对对，这个逻辑就对了。你有听景广？
1: 是因为你从小就是记者，对不对？
0: 没有没有没有，我其实是真的对于台风跟天灾会害怕，应该从921开始。
1: 嗯，
0: 那一次呢是真正看到的那个灾情，因为以前的灾情都是在想象或看别人的画面。
1: 嗯，
0: 921那一次我到中寮去采访，我跟你讲，我真的吓坏了。
1: 嗯，
0: 原来这些东西是真实存在在你眼前。
1: 嗯，
0: 那个大地的反扑跟自然的力量，我是真真切切，你知道吗？好像我们现在擦乳液有没有？
1: 嗯，
0: 我那种感觉就是那个东西插在身上，那种上天的力量像是一个乳液插在你身上，你现在把乳液插在身上会有一种立刻的感觉，我就是那种感觉，切身之痛。
1: 我现在擦了我觉得香香的。
0: 我那时候真的是觉得切身之痛。
1: 所以你的意思，你用乳液的形容是说它好像贴在你的皮肤上成为了你的一部分的意思吗？
0: 从那一次开始，我对于任何的天灾下雨，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看到那个下大雨我就好高兴哦，就因为我们家后面是田嘛。
1: 嗯，
0: 那个水上来以后就好像一个湖一样。
1: 嗯，
0: 我都会在我们家阳台楼上看，哇，天变糊了
1: 啊！对，好漂亮，好好玩。
0: 对，那个小朋友不懂事。
1: 对，
0: 可是当我真正的体会看到在我面前发生之后，
1: 对，
0: 我非常的敬畏跟害怕。
1: 嗯，
0: 所以现在只要台风天我睡不好，没有办法睡。
1: 那个时候震撼你的是整个地面的裂开鼓起来，还是什么样的东西让你
0: 那时候的画面是二楼哦，我们看到的楼房一楼二楼。
1: 对，
0: 然后那个二楼呢直接变成一楼，那一楼去哪里了？地下，它整个被直线型的压下去。
1: 天哪，
0: 那一楼原本是有轿车的。
1: 嗯，
0: 所以轿车只剩下一个头在外面。你只要想象二楼变一楼，一楼变地下室。
1: 嗯，
0: 而本来应该在一楼的车子它被压扁了，变成一片铁，却有一个头冒在外面。
1: 天哪，
0: 我对于这种东西，所以有时候有些灾难影片我不太能看。
1: 嗯，
0: 因为我会觉得那个皮肤上的乳液在。
1: 对，
0: 会有这种感觉，
1: 那个是切身的，不是一个故事。
0: 对，而且那个时候921在中寮的时候，我走到处处都闻到烟味。
1: 嗯，
0: 但是你问我为什么，其实我不知道，就是一直都有烟的味道。
1: 嗯，
0: 我觉得那个受创的心灵这么多年都还职业病吗？可以申请工伤吗？
1: 这个好像已经不是职业病了耶。
0: 心理的创伤啦。
1: 嗯，
0: 对，所以真的是提醒听众朋友，在灾后我们要复原的时间还很长。
1: 嗯，
0: 那大家加油吧，很多人都跟你同在。
1: 对，
0: 我们景广就跟你同在。
1: 嗯，其实孟平在刚刚上节目前到等一下关麦之后都还要继续忙。
0: 对对对，我就是特别来看看你呢。
1: 真的呀，
0: 是是
1: 特别来看看我，真是受宠若惊。
0: 啊，我刚刚来的时候先在我们一楼服务台先帮忙处理一些事情。
1: 嗯，对，
0: 待会还要去继续工作。
1: 嗯，
0: 你看我是不是专门来看你。
1: 真的也日理万机。好啦。 那谢谢孟平。
0: 谢谢，
1: 我们一起加油，
0: 希望大家都平安。
1: 嗯，拜拜。11:42，谢谢孟平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这个大家齐心努力，真的很谢谢，不管是景广的同仁们，或者是警政单位、消防单位，以及我们全国上下政府各单位，为了这个防灾哦，以及灾后重建的所有努力，电力、水利设备，或者是

道路方面哦，工程处哦，还有这个水库哦，各个方面其实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需要人的，每个地方都需要人才能够帮助我们，所以谢谢这一些人，也希望在这些忙完之后的大家可以换你们休息好吗？换你们休息的时候，我们其他人也会努力为你服务，你想吃什么买什么哦，换我们来工作。现在在国道四号西行九公里下神冈交流道的引道有一只乌龟，嗨乌龟，因为走得很慢所以引道有乌龟。台六十一线北上的 177.9 啊，鹿港啊，鹿港路肩有挡风板。国一北上的342高科交流道有公鸡在走动，公鸡，公鸡就不是乌龟，是鸡宝宝，宝鸡宝。然后国三南下的215过了雾峰系统的外侧有塑胶板，国一南下的台中交流道匝道路口这边的塑胶带好像还没有排除。那刚孟平跟我们说了很多这个我们在面对台风的时候的心情，以及真的当你跑在这一些灾区里面希望可以帮上忙的时候，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度过这一切。那现在要给你的歌是什么呢？这首歌是来自9M88的《头发》。

来自 Coco 黎文的过完冬季，希望你生命的冬季已经过完了，迎向鸟语花香美好的日子。国道4号的乌龟是不是还在引道上？乌龟西行9公里下神冈角

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的公鸡，在北上的342高科交流道走动呢，走动哦，真的是，哎。然后台61线北上的 177.9 鹿港这一路间是个挡风板，挡风板也掉，还有塑胶板也掉，塑胶板是在国三南下215雾峰的外侧，还有塑胶带也掉，国一南下台中交流道匝道入口大型黑色塑胶带，不要再掉东西了大家好不好，金广一直跟你说你一直掉不要一直掉，这样子很像那个教招训话，你各位啊不要一直掉。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始了，那在台七线的22.8到46.2罗浮到80沿线这边有土石崩落跟零星的雨势哦，有预警性的封闭，台九线的227.5到229这里也是预警性封闭。好的，那哦，就是真的在这个台风结束之后的大家可能心有余悸吧，哦，也会让我们反思什么呢，就是这是算是我们今年七月份开始这个比较最典型的台风，对不对？来了，我们今年不会只有这一个台风，所以是不是我们就会知道今年的其他时候哪些地方需要补强了？一定的嘛，对不对？那只要我们抱着这一个谦逊的心面对大自然，我们就会一次比一次防范得更好更安全。大自然不是让我们挑战跟征服的，大自然是让我们学习，让我们跟它相处，因为其实大自然就是滋养着我们支持着我们的，那平常我们真的受益良多，对不对？那在这个台风来的时候，当然其实这个台风并不是所谓大自然的反扑哦，不是哦，其实台风本身它的存在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对于这个地球整个的循环来说，其实夏天赤道比较热，台风哦，这个热带的这个低气压的形成，它其实是有效的会把这个热量往两端地球的两极去带，对于全球整体来说是相当有帮助的。我们会觉得大自然有所谓的反扑，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水土保持，我们自己的开垦，导致说这个天然灾害来的时候，对我们来说会有比较大比较严重的一些我们不希望的事情发生，并不是说台风是不好的东西，台风其实对地球来说是一个正常良好自然的一个现象，而且它会带来相当我们需要的雨水，在夏天的时候水库补水其实都是靠台风的贡献是很大的，只是说当它来的时候，我们身为地球表面脆弱的生物们，我们是真的挺需要怎么说呢，自我保护，注意安全，以及一定程度的智慧去思考说我们在这块土地上要怎么样才能够待得久一点，不要说好像几代人过去之后地球上面就没有人类了，那就糟糕了，对不对？好了，那等一下12点的时候会帮各位会诊完整的路况，在12点之前我们要来听的是以利高鲁的17岁的你，这首歌相当的舒服好听，因为今天在跟听众朋友讨论说几岁开始听景广，然后现在几岁的问题，让人非常想要放关于年纪的歌。17岁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1 2

12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15过了这个雾峰系统，外侧是有塑胶板子掉落。台六十一线北上10.3公里，公务段已经在处理过了林口内侧的铁盖。北上177.9鹿港这边呢，路肩是有挡风板。国道四号西行9公里，下神冈交流道的引道有一只乌龟。国一北上的342公里高科交流道有一只公鸡正在走动。国一南下的台中交流道匝道入口有大型的黑色塑胶袋。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七线的22.8到46公里罗浮到巴林有几处的土石崩落，还有零星雨势，所以是持续的预警性封闭。台九线的27.5到229万里西桥预警性封闭。台六十一线85到131，还有2到31后龙到

到诗坛，七顶到房里，内外侧都进行这个修补巡查哦。那像是双向的 163.5 到 213.9 就是深港到大城，还有 130.8 到 163.5 大甲到龙井也是进行坑洞的巡查，就是台61线。那么台14甲29到 31.5 就是昆阳到五岭，能见度不好，要记得开大灯跟雾灯。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动力火车的嗨歌万万岁。12:07，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来，我们来关心一下打诈的消息。我们的165打诈仪表板，警政署统计出来，5月份的打诈成效拦阻金额比上个月少了7070.4万，这是好消息吧？因为4月份9亿多，现在8亿多，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被骗钱，拜托拜托哦。就是说，如果你发现了，就是好像跟诈骗感觉有点像的东西，就先当他的诈骗查完证再说，这样子至少不会在一念之间钱就不见，好不好？查扣不法的所得呢，比四月份相较少了51.3%哦，这个是5月跟4月相比之下。那么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前5名的诈骗手法是什么？第1名网络购物，第2名色情应招，第3名假交友，投资诈财的假交友，第4名是假投资，第5名是假消费异常，就是他骗你说你的消费有异常啊，重复扣款啊，来骗你这一种，这是前5名。虽然说这些都常听到，但是真的遇到你是有办法防范的吗？比如说，如果今天你的罩门是异性的话，哎，这个也不丢脸，因为这个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对于自己会比较礼让啊，或是比较喜欢的对象，比较就有时候我们对异性哦，像男生对女生，有的时候会比较客气，或者是比较让对方，那有可能会因此掉进陷阱。像比如说，这个最近就有朋友在脸书上滑到一个交友的贴文啊，这个人单身一阵子，也没认识一些异性，生活有点无趣，就点进了这个贴文连结，想说试试看啊。就随着这个连结的导向哦，他就到了这个社群媒体，加了一个女性叫做安安，然后对方很热情的说，哎，如果你要认识女生，你就要缴个几千块的配对金加入会员。他想说金额不大呀，就找指示汇款。结果呢，汇款之后，安安就传来了另一个专员的联络资讯，还有一个网站连结哦，就是一种好像你认识人家可以这个一夜情之类的，那就可以呢去申请账号，想说你喜欢哪一个啊，那是不是就可以跟他在一起啊？所以他看了这个网站名称哦，就很兴奋，然后这个首页又暂时被锁起来，就是一个花名册，他就觉得说哇，好想看哦，好想注册账号知道这些女生是谁哦，我可以约谁哦，这样子。结果专员就说 OK 哦，如果说你要看到这个开通你的会员资格，你要完成抖内任务。什么是抖内任务？就是付钱啊，你才可以解锁。然后他就说，你只要任务完成之后，这个钱是可以还你的哦，而且你还可以获得15%的回馈金，听起来不是很棒吗？临门一脚，对不对？又可以把钱还回来，又会有回馈金，还可以看到漂亮女生，所以他就觉得只差临门一脚，然后让人觉得心痒啊。所以呢，他就依照指示donate钱付出去。结果因为过程中不断操作错误，结果他就要很多次补缴所谓的开通费。还买了这个点数卡提供给对方认证，等他回过神来已经放了40多万块进去了哦。结果呢，他就说，哎，那我正式的会员权限呢，我的回馈金呢？然后对方说 OK 啊，那就汇了10000多块过来，就说好，我会帮你申请退款，然后就不见了。然后这个人再也没有等到，然后异性也没见到，然后他就黯然的向警方报案，因为他受骗了。我想这个算是惨痛的经验吧，对不对？如果你自己遇过，你朋友遇过，这个你就会知道一点都不好笑哦。也许有人会说哈哈哈，你活该，但这个不好笑啊，因为那就是一些他就是利用人的正常心理或正常需求去诈骗你，所以这个确实是不对的。只是说我们人尤其是面对自己会冲动的部分，你一定要特别的懂得踩刹车，每个人都会有特别脆弱的部分，对吧？那么网络交友要特别的选正规的平台，只要标榜这种任务返利，就是说你达成任务会把钱还你，这种都是吸金的话术。他为什么要白忙一场把钱还给你？想也知道，如果是你，你要做这种事吗？那小额获利通常都是诱饵，目的就是让你持续加码，一直要你补缴费用才能够认识异性，或者是把钱领出来，这种话术都是诈骗。陌生不熟悉的平台跟连结不要登入，也不要储值去买点数卡。那好，我们来复盘一下哦，就是说

像那种以交友为名义互加社群好友追踪的这种网站，然后告诉你付一点钱小额配对费用，然后这种门槛不高低门槛的这种方式先测试你是

参与分红、诱导你，所以本来呢就是说先让你看看你有没有上钩的动机，动机有了再把你养大，接着就会跟你说你操作错误了，要你持续把钱放进去直到榨干你的荷包，这样子哦。好，事情就是这样子。那听起来解析完不难对不对？但当你真的遇到了，难不难？难啊，因为一旦是你想要的东西，我们盲点就比较多，我们就会觉得好想要，好想试试看，应该是真的吧，就会把事情想得比较不可怕。可是等到你真的被骗了，你才去回想说这些钱你是存了多久，这些钱本来要拿来做什么，那然后这些钱不见了，你的生活你需要付的钱要怎么办，你才会觉得可怕对吧？所以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才觉得可怕，现在就要放在心上好吗？

好的，希望大家都平安，不管心理上啊，或者是我们的居住环境上。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74.6沙鹿到清水，有小客车撞到护栏，占用中外侧，拖吊车跟远景在现场处理。北上337.3过了善花外侧有红色篮子掉落，南下34公里中和隧道中线隧道指示灯异常。然后在国道四号西行9公里下神冈交流道的引道乌龟还在，国一北上的342高科交流道公鸡还在。好，希望他们也平安。国一南下的台中交流道匝道入口有大型的黑色塑胶袋。这首歌来自梁咏琪，原来是你。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12:19，我们联系到的是小港机场的航务员张霞，霞午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来大家了解高雄机场午后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有降雨，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9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外，接下来了解下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在外岛部分，金门机场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1度。澎湖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1度。基美机场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2度。东部的花莲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2度。部分下午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泰国曼谷天气晴朗，气温32度。日本大阪多云时晴，气温33度。韩国首尔天气晴朗，气温33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国际线吉祥航空 HO1312 飞往上海，德威航空 TW690 飞往济州，以及台湾虎航 IT270 飞往福冈的航班延误，建议旅客出发前向航空公司或于机场官网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则有关飞航安全的讯息，禁止以聚光型投射灯光、镭射光束照射航空器。在飞机起飞跟降落阶段用镭射笔照射飞机，强烈的镭射光束除了会造成驾驶员的心理威胁，甚至可能造成短暂失明，危及飞机上以及地面上数百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违者可以处90万元罚金或是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致人于死者最重可能会处以死刑，请大家留意小心避免触罚哦。另外如果有发现前述影响飞安的活动，也请立即向航空站通报。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4: 谢谢，拜拜，
5: 拜拜。
4: 12:21，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安全。那么有朋友来我们的 Facebook 上面互动，如果你也要加入的话，可以来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 N A I R。我们来看看刚刚签到哪里，刚刚应该是签到吕明吧。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看还有谁来签到。现在是传承哦，放了这个小小的彩虹的照片，再来是永贝早安哦，已经到午安了，早上签下午安，然后再来是影城哦，就是说关心民众的安全，对金广一定要。玲玲说现在终于风平浪静了，感谢。再来是大头给我们一盘青菜，台风天最需要的东西。再来是中线哦，中线来签到，然后呢说今天晚上希望考试顺利通过，祝福你。再来玲玲跟刚才这个我们孟平来上现场跟你打招呼，再来是千奇，千奇午安，再来是永慈，也说孟平辛苦了，谢谢你的提醒跟分享，是的，我想孟平会听到。再来是晨星哦，晨星说周日愉快，再来是建成，建成早安，你现在刚起床是不是，真的是相当幸福，如果假日可以睡到现在的话哦，补个眠 OK 的。那现在在国道3号北上174.6沙鹿到清水这边是小客车撞到了护栏，占用了中外侧，那我们同仁跟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了。北上的337.3过善化的外侧有红色拦子掉落，南下34公里中和隧道的中线隧道哦，说这个号志灯异常，是打叉叉的。好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震岳的《好糟糕的派对》。

妈，等一下半点会来进新闻哦。那大家要注意安全，有路况告诉我们哦。台中的朋友，国三北向 174.6 的中外线道啊，有小客车撞到护栏，还好后方没有回堵哦。今天国道还算不错。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在这个朝富路跟惠中路慢车道车多。拉拉坡元雄广场周边车多，星光原百水南会展中心周边道路车多。那么大家千万不要到这个不明的水域去戏水啊，雷雨闪电地震乌云密布的地方哦，这个碰到水不要，这个都很危险，或空旷的地方哦，就是你反正遇到雨的地方你赶快上岸就对了，空旷的地方你不要躲在树下面被雷劈哦，这些都是我们从小一直被教的事情。但是长大之后大概真的会忘记耶，可能就是已经没有人提醒我们了吧，对不对？没关系，你不孤单，尽管会提醒你。那等一下呢，在新闻之前我们要听的歌是来自孙燕姿的《匿名万岁》。

0: 京广午间新闻。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12号星期日京广这节午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八威台风远离，气象署上午解除了台风警报，未来一周南部仍有降雨情形，其他地区转为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各地高温普遍落在33到35度，民众外出还是要严防热伤害。记者冯慧敏的报道。
1: 八威台风目前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并向西北转北的方向移动。气象署在今天上午8:30已解除海上台风警报。不过，未来一周受到西南风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中南部有短暂阵雨，北部、东北部有局部短暂雨。明后两天南方水气北移，午后北部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气象署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说：“
2: 明天以及后天午后雷阵雨的情形会比较明显，特别。”也是在北部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到了15号及18号，南部地区以及东南部地区一整天断断续续的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形，其他地方的话大致上都是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一整周的近中午的高温都可以来到33度到35度左右，甚至局部地区、内陆地区甚至有可能会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
1: 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午后降雨的几率仍大，感受上也比较闷热，民众从事灾后复原工作请多加留意。而北海岸、东半部、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且适逢年度大潮，西南部、东半部的低洼地区需做好防护措施。京广记者冯慧敏台北报道。
0: 八威台风来袭，造成134人受伤，并有包括路树倒塌、土石流、建物毁损等3000多件大小灾情，期间一度导致全台超过了24万多户停电。经台电派员抢修，目前包括新竹县和台中市等地仍有2000多户尚未修复。八威台风带来风雨，重创苗栗山区，其中南庄部落对外交通中断，至少有12名族人受困。另外，在大湖乡、泰安乡有坍方落石，县政府正设法抢通。黄俊伟的报道。

0: 立县议员杨文昌一早五点多前往勘灾，只见多条道路土石崩落，景象吓人。
1: 这一条道路是通往鹿山鹿湖部落的301农路，因为八威台风的肆虐，整个路基都被掏空，目前交通中断中。据了解，目前鹿山部落有3名族人，鹿湖部落有9名族人。
0: 县议员杨文昌则往另外一个地方神仙谷上方峭壁雄峰路段，也就是苗21线14公里，山壁大量土石崩落在路面。
1: 苗21线14K 加100到700公尺处，沿路马路都因为昨天八威台风来袭，让整个土石都淹没在道路上，尤其靠近峭壁雄峰这一段，土石量体非常的大。
0: 南庄乡石壁桥道路严重掏空，此外在大湖乡内多条联络道路也险象频传。铜锣乡119线往36段出现山坡崩塌灾情，泰安乡知名温泉区因为强降雨连外道路中断，要退房的旅客出不去，要入住的旅客进不来。警广记者黄俊伟苗栗县报道。
2: 另外，新竹县尖石乡多处道路因土石坍方中断，在竹60线有11位民众受困。恒山分局秀峦派出所所长和警员冒险徒步涉水，成功将民众全数救出。徐海伦的报道。
3: 大雨中民众受困山区道路，恒山分局秀峦派出所所长高恩寺、警员尤松博、刘佑轩冒着风雨赶赴现场，发现受困的11人中有4位是台电工程人员。他们本来是要到山区进行电力抢修，但前方道路遭土石阻断，后方也全面被泥水淹没，只得暂留在路中待援。恒山分局江李维组长说，
4: 警方到场后涉水协助台电工作人员离开坍方处，幸未造成伤亡，后续引导民众撤往渔老派出所休息，并提供食物热水供民众恢复体力。
3: 受困民众历劫归来都感到庆幸，更感谢警方的及时救援。恒山分局呼吁，台风期间持续豪大雨，山区道路极易发生落石及土石坍方，民众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若发现道路坍方或有受困情形，请立即拨打110，警方将全力协助。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菲律宾对中国南海仲裁案的裁决今天届满10周年，非美日澳等14国发表了联合声明，重申裁决具有法律拘束力，中国对南海以历史性权利为基础的主张没有国际法的依据。不过北京当局强调不接受也不承认这个裁决，而我外交部也表示，任何涉及我国权益和南海区域行为规范讨论，不应该排除我国参与，才可以确保讨论的正当性。台中市一名妇人前往银行想要提领200万元，声称是替朋友的公司缴税，但行员察觉有异，通报警方到场关怀，经员警耐心劝说之后，成功拦阻了一起假投资诈骗案。陈蕴涵的报道。
5: 第二警分局文镇派出所接获国泰世华银行赌行分行通报，一名63岁邱姓妇人想要临柜提领200万元现金，但对于提领用途说辞反复，说是要协助朋友公司缴纳税款，却无法清楚交代细节，行员怀疑可能遭遇诈骗，立即通报警方协助。第二警分局文镇派出所副所长黄玉生说，
6: 本所员警到场后，邱姓妇人向警方表示，对方是认识多年的朋友，公司急需资金周转才会提领现金帮忙。员警进一步了解后发现，所谓的朋友其实是网络上认识教导投资获利的老师。妇人因先前曾成功出金，深信对方能协助钱滚钱利滚利，经员警与行员持续分析诈骗集团常见话术后，妇人才惊觉受骗，当场放弃提领，成功保住200万元积蓄。
5: 第二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透过网络不明管道进行投资，若欲要求下载非官方 APP、加入私人 LINE 群组或要求将资金汇入个人账户等情形，都应提高警觉，如有疑问可随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屏东县东港镇内今天上午发生了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还波及路口的测速照相杆，两位驾驶人送医没有大碍，不过自小客车的驾驶酒测值超标了，被移送侦办。宋林报道。
7: 这起意外是发生在上午八点多，地点位在屏东县东港镇中正路三段与新厝路口。只见路口的固定测速照相杆遭拦腰撞断，自小

0: 客车的车头栽入一旁的大排水沟，机车则横倒在路中。东港警分局到场处理，将两人送医，两人都是轻伤，没有大碍。交通小队长林俊豪说：“
1: 警察为蔡女驾驶自小客车与同向林南七成普重机，双方发生事故，至路口固定测速摄像杆一支毁损，双方伤者两人均受轻伤，经酒测值，林南无饮酒，蔡女酒测值为超标。”一公共危险罪嫌，已请屏东地检侦办。
0: 东港警分局表示，两人都是同一个方向，为何会发生事故，还需要进一步调查。不过，蔡姓女子酒测值高达0.44毫克，超过了标准值，一公共危险罪嫌，已请屏东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中央警察大学区队长陈俊廷办理学生的团扇采购案，完成6000多万巨额劳务采购，还有履约管理，维护近2000位的师生用餐品质还有安全。同时，他还推动了学生餐厅纸本餐券的全面数位化，提升效率和便利性，荣获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今天的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中央警察大学区队长陈俊廷自民国107年留校服务，近年兼办学生膳食业务，负责校内2000名师生与受训学员用餐管理。
5: 大家对吃饭这件事情可能真的不会特别去注意啊，就是说平常没事，大家同学就会觉得，他就觉得这是正常的，但是只要一有出状况，其实影响的层面会非常的广。
4: 他表示，餐厅运作看似平凡，却是校园不可中断的重要后勤工作。
5: 民以食为天，下一句就是食以安为先，所以我就食以安为先，我比较注重后面这一块啊。当然前面这一块是我们在整个餐厅的采购啦，当然后面这一块就是我们履约过程，就是要能够确保学生吃的安全，吃的健康这样子。
4: 陈俊廷秉持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理念，希望让学生吃的安全，吃的健康。此外，他也承办学生餐厅电子化刷卡系统建制，从需求规划、规格设计、资安评估到压力测试全程参与，历经多次调整与优化，成功将纸本餐券制度转型为电子化管理。
5: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前面的那个规格订定，所以我们这个系统算是全新，就是厂商自己设计的客制化的软体。一开始我们就遇到它读取过慢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才赶快把界面再持续的做优化，就是把它用的流程做的简便一点，然后让学生能够一看就很清楚明了，说他买了什么东西，然后花了多少钱。
4: 陈俊廷强调，系统能够顺利上线，有赖长官支持及各业务单位协助，共同克服挑战，才能让计划顺利推动。
5: 我觉得要感谢，当然就是校长愿意支持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其他各业务单位愿意一起协助我来完成它这样子。
4: 警大学生总队李正峰总队长表示，陈俊廷面对繁重业务始终默默付出，深获长官肯定。
6: 所以他的业务负荷蛮大的，但是重点就在于他都不会抱怨，他就默默的一个人这样子笑笑的这样子在做。他是自动自发，然后这个是我很肯定他的地方。
4: 陈俊廷区队长凭借团膳采购管理及推动学生餐厅数位转型等具体成果，提升校园后勤服务品质与行政效率，获颁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经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2: 世界杯足球赛八强淘汰赛，英格兰球星贝里汉今天梅开二度，助三狮军团在延长赛以2-1击败哈兰德领军的挪威，取得了4强门票。另一场阿根廷对上瑞士，在90分钟之内，两队战成1-1平手。不过，阿根廷在延长赛2度破门，最后就以3-1击败瑞士，闯进了4强。台中市政府携手民间基金会，在后里森林公园打造摇篮特色游戏场，规划了31座吊床还游戏区，营造森林中休闲摇曳的休憩场域。陈依林报道。
7: 台中市政府建设局表示，后里森林公园摇篮特色游戏场工程分3阶段推动，去年初主游戏场率先启用，随后在游戏农园及后森之丘增设大面积遮阳设施，并于同年6月全面开放，最终在林间遮荫处增设特色吊床，完成全市首座以自然游戏体验为核心的摇篮游戏场。市长杜秀燕说，
8: 台中市最近我们的美乐地公园计划已经进阶到3.0，3.0做什么呢？3.0要做

0: 遮阳。在后里森林公园这边幅地非常的广大，那我们在其中的 1.5 公顷呢，又做 2.0 又做 3.0。 2.0 是什么呢？啊，我们就要做特色，所以这边设计了全国最多吊床游览的公园。
1: 卢市长特别感谢文音基金会捐赠3700多万元，协助打造这座全国吊床数量最多的游戏场公园。园区融合军事基地的历史纹理与自然景观，保留多棵大树，让大小朋友能在吊床上享受微风与森林分多金。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2026东石海之下，下周开始连续两个周末要在东石渔人码头盛大登场。今年是以小孩放电、大人呐喊、全家出动为主题，打造从早到晚的海港夏日派对。周佑谦的报道。
3: 今年东石海之下延续小孩放电、大人呐喊主轴，下午2点起推出放电游乐园等体验，让孩子尽情放电。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一起来度过一个愉快的暑假。那这次我们的烟火啊，那一共要释放1.8万发，12分钟，所以会非常的漂亮。而且这次还有啊6颗啊啊16寸的这个烟火。那大家知道16寸啊的烟火，整个放了以后啊，那整个这个范围在啊笼罩下来，那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3: 活动期间都提供免费接驳车的服务，往返嘉义高铁站与东石先天宫。文化观光局表示，海上烟火秀的活动当日因为预期将涌入大量的人车潮，为让交通顺畅，届时将针对周边道路实施弹性交通管制与清场疏导。嘉义县政府诚挚欢迎全国民众暑假期间走访东石，吹海风、听音乐、看烟火，感受最热血的嘉义夏日魅力。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31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31到35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30到34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30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0:50，这首歌是来自龙与翼的《未来航海》，有没有充满希望的感觉？现在在台64线西行25.1的中和外侧有小客车停放，国三北上72.2过高原外侧路间是有掉落物的。国三南下在34公里的中和隧道中线，号志隧道灯异常的状况通知。国道4号西行9公里下神冈交流道的引道的乌龟还在的样子哦，那另外的攻击似乎是已经排除了。国一南下的台中交流道匝道入口是垃圾袋，垃圾袋有点久哎哦。好，那这个呢，各位朋友啊，就是关于土石流的这个发布警戒哦，这个农业部农村发展跟水土保持署，它是有发布一些土石流大规模的崩塌警戒预报的。那么就是说解除了一些土石流跟大规模的警戒区。那大家如果说呢，你要查询的话，是可以到这个大规模崩塌防灾资讯网。那分布像是新竹县五峰乡的桃山村哦，这个地方政府有劝告这边要强制撤离的适当安置的部分，如果您在这里收到通知的话，也务必需要您哦多多配合，为了您的安全。那当然像现在还在下雨，什么闪电啊雷雨啊，要远离水域哦，这样才会安全，赶快上岸好吗？ OK， 这一首 Gakagu 站起来来自 Maska。

12:55，时间就要交给 Kira 了。非常开心，在这台风日可以跟大家一起平安的度过。那锁定警广，一定会让大家更安全，得到最新的资讯，也给你最安心的所有所有。那么好啦，希望下礼拜见面的时候，你一样一切都好，开开心心。最后要给你这首歌是来自831的《熊麻吉》，警广哥你是最麻吉的。等下整点帮你汇整完整路况咯。 See you, have a nice day.

0: 请享受吧这分钟。
1: 下午一点钟，阳光温柔的午后，一起听着景广在城市的血管里穿梭。我是李德云，让我们一起忘掉烦恼，享受生活。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64线西行的25公里小客车抛锚在中和前的外侧，小客车停放在这里哦。国一北上的 23.8 圆山前外侧两台车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 72.2 过了高原外侧路径有掉落物。南下的34公里中和隧道的中线指示灯哦，隧道的指示灯说异常是打叉的，已经通知查看了。国道4号西行9公里下神冈交流道的引道乌龟好像还在这里哦。国一南下的台中交流道匝道入口有大型的黑色塑胶袋。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是开启的。台七线的双向22.8到46.2的罗浮到巴陵沿线有一些土石崩落以及零星雨势，所以还是持续预警性封闭。台九线的227.5到229万里西桥也是预警性封闭的。那么像是在台14甲的29到31.5昆阳到五岭啊，能见度比较不好，所以要记得开亮大灯还有雾灯。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来到午后 Radio 午后 Radio 的节目，我是 Kira， 感谢前面王晴陪大家三个小时，接下来就会由我在这个有一点湿又湿又闷的天气一路陪你到4点钟哦。为什么说又湿又闷呢？因为我今天来电台路上就真的觉得有点热，而且呢，整体的空气有一种嗖掉的感觉，就是有一种所有的湿气都包围着你的感觉哦。今天呢，八位台风已经逐渐远离台湾了，所以说整体来说，台湾呢各地应该都是风雨趋缓的状况，但是呢，还是像中南部地区要注意喽，迎风面哈、哦，处于迎风面的状况，所以说不定时的会有这种短暂雨或者是雷雨的状况，尤其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再请大家今天出游还是一样，这个雨伞要带好。更重要的是呢，还是要请大家注意一下温度啦，因为北部跟中部以北的跟东半部还是高温，会来到33到35度，还是偏热的状况。所以大家在外游玩的时候，记得补充水分，避免自己中暑哦。今天果然哦，大部分的路况现在回报进来的看到几乎都是集中在市区。首先看到台北市呢，看到这个中信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回报满场的，这个是在信义区松仁路2号的停车场，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了。另外松寿路往东，从基隆路到松智路也是看到车多的情形。台中市则是看到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从朝富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车多，几个台中逛街的地方包括这个 Lala Port 还有星光原柏远雄广场这几个地方的周边道路也是看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再麻烦大家保持耐性，跟前车要拉好安全距离哦。来听椅子乐团的歌曲，这首歌 Slow Down。

0: 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椅子乐团的 Slow Down。 时间来到下午的1:10，我们现在连线到了松山机场，今天和我们连线的是林大成航务员，要我们说明今天的天气跟航班资讯。大成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气温30度，天气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风是吹着，我目前是吹着东风，大概每小时7公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的天气，目前包括离岛的金门、还有澎湖以及马祖的南竿和北竿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都是晴到晴时多云的好天气，气温在29到32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所以往来于松山及上海的班机会略微受到影响。像目前的话是中华2栋1会延迟到下午2:30起飞，其他的国内线还有国际线目前都是正常的。因为两岸航班受到台风的影响，如果有最新的资讯，也麻烦旅客在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以及即时航班资讯，或者是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查询。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假日行程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大成，拜拜。
1: 拜拜。
0: 然后就像刚刚说的，这个两岸航班的朋友要特别的留心一下了，因为八威台风呢它还是持续的往西边移动，所以说会影响到的就是两岸之间的航班，再请大家多多留心。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呢，看到新北市的林口区回报，在106线道跟大水南路口这里看到号志不亮的情形，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也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在麻烦大家行经这个路口的时候，多多留心一下左右以及对向来车。好，另外看到国道的消息，看到国一北上23.8公里在圆山前外侧车道

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尚未截获排除，请您持续小心。台六十四线在西向的25公里，这是中和前外侧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停放，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来帮忙了，再麻

末的最后一天，好好的出门逛逛走走哦。所以说市区呢，想必都会是车多的情形。再请大家呢，遇到车多的时候呢，一样要保持住你的耐心哦。来听这首来自 Big Bang 的 Let's Not Fall in Love。

来自 Big Bang 的歌曲，这首歌 Let's Not Fall In Love。 好，来看现在桃园市平镇区，要来提醒大家，在文化街往南跟广德街238巷口这个路口呢，看到绿灯号志不亮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也麻烦大家行进路口的时候多多留心一下，感谢热心听众朋友帮我们补充哦。好，另外呢，台北市呢，这里要来特别提醒大家哦，这里信义商圈的周边现在非常非常的拥塞，不好走，而且周边停车场呢，全部都已经满场了。然后现在远景呢也回报说，他们都在各个路口在加强疏导，可是府前停车场这边都满场，而且启动满场机制的情形，请大家可以的话，今天要到信义商圈逛逛走走，都多多利用一下大众运输了，不然你开车到这一带又不好停车，又那么塞，真的是挺麻烦的哈。所以大家呢多多的考虑一下，是不是呢就搭个大众运输也比较轻松呢？好，另外在台北市另外一个地方要提醒大家的是，在淳序工商，也就是全元路221号这里哦，因为呢

昨天受到这个台风影响就出现落石。那目前呢，从东升路到行义路，也就是淳旭工商的校门口这边双向哦，都是封闭的状况。所以说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呢，请及早做改道，改道行驶东升路哦，再麻烦大家了，赶快改道一下下哦。好，另外呢，看到现在省道台64线西向25公里这个中和前外侧车道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的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而在国道3号北上72.2公里过了高原外侧路肩呢，这边是有掉落物的，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的小心一下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今天早上你是几点起床呢？我身边呢有一些人，他是干脆昨天晚上不睡哦，就一路撑到了5点钟。然后呢，我想说5点钟，可是9点钟又有阿根廷对上瑞士的这个世足赛，我就觉得说大家真的是很拼哎。好啦，那现在呢4强终于出炉了，大家的熬夜人生呢再撑一下下，在7月20号吗？哎，7月20号就可以结束这个熬夜的人生哦。有时候觉得说，你如果刚好时区呢是在。是在同一个比赛的区域的话，真的是好很多。像我朋友住在美国，他就是乐得轻松，完全不用调时差。但是像我们呢，就是要开始熬夜，或者是就要早起来看个比赛哦。但今天呢，阿根廷对上瑞士的这一场呢，其实整个时间还算友善，只是他们一路踢到这个延长赛，然后想说，哇，我要出门上班，赶快让我出门上班。好啦，但最后呢。目前呢是阿根廷呢对上了这个瑞士哦，他们呢是阿根廷取下最终的胜利，那进到了这个4强，所以说呢真的是非常的恭喜阿根廷哦。不得不说，在这4强里面，现在看到根本就是欧洲的大乱斗，只有阿根廷一个人呢是来自南美洲，所以说呢就大家就尽情期待了。因为我觉得现在4强里面呢各自都有很强劲的这个粉丝队伍，所以说呢就希望大家你内心支持的队伍呢可以顺利拿下胜利咯。好，省道台61线南下130公里，在房里路段这个地方哦，外侧车道呢有看到大塑胶桶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再麻烦您呢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一下哦。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G-Dragon 的 Crooked。

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开车路上想掌握方向 ，Remember 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让警广一年365天都陪在你身旁。

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郭采洁的《又圆了的月亮》。好，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204公里战备道这一带呢，看到有铁管掉落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请您行经的时候多留一分心。省道台六十一线南下哦，在130公里头屋路段这里呢，内侧车道看到有小鸟没有呼吸心跳哦，跟这是台72线东向的9.5公里，在头屋路段内侧车道看到小鸟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也请多加留心。台61线南下在130公里，这是房里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大塑胶桶掉落，请您留心。台84线东向12公里下营系统路段，这里呢是防眩柱掉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台15线在北上的21.5公里下浮前，这里耗制不量的情形哦，也要麻烦您多多的留心一下了，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但您行经的时候务必小心一下您的车前状况。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耳边跳这首歌曲是来自 Angela Aki 在2008年的歌曲，这首歌是给15岁的你的信。

0: 会倒丢早一堆刚洗冷必须脆记忆的色素变化太快期待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哪位去，都要给你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1: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0: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坍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1: 汪汪。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啊。
0: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1: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2: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坍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时间来到下午的1:3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首先呢，就像今天节目稍早的时候就跟大家说，今天呢在国道

上面、哦、整体来说目前呢都算是顺畅好走的，所以应该是受到这个八威台风影响、哦、大部分的人呢、在这个周末都不会跨县市的跑来跑去啦，昨天也几乎都是待在家里，但也因为 几乎昨天都是待在家里呢，所以今天、哦、看到好多个都是在一些卖场附近回报车多或是一些逛街的好地方啦。首先看到的是台北市持续回报进来是松寿路往东，从基隆路到松智路这一段车多不好走，新路往西呢，从松智路到庄敬路前这一段也看到车多。而在台北市另外还看到台北车站地下停车场回报说全数都已经满场了，请用路朋友呢，如果你是要来到台北车站的话，麻烦改停在附近的一些停车场啊，或者是多多的利用大众运输哦。另外在新北市的中和区，这个是中山路三段往大卖场的方向都有看到车多的情形，麻烦大家今天出门采买或者是逛街开车出门吼，一定要保持耐性，注意好自己的行车精神，更重要的是呢、哎、如果遇到塞车真的要保持耐性了吼。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哦，受到这个八威台风的影响，虽然说台风已经离开台湾了，但是还是有一些后续要请大家注意到的地方。首先看到的是在新竹县的五峰乡，在竹一二二线这个地方哦，受到这个昨天八威台风的摧残，所以很多地方呢都有摊方，请大家呢提早来做改道了，不要使用这个竹一二二线哦。目前双向都有多处摊方。而在新竹县的尖石乡呢，义兴大桥这个地方因为路基掏空的关系，所以目前是管制单线双向通行，也要麻烦您多多留心了。新竹县的横山乡呢，新兴大桥因为桥墩受损，目前是双向封闭的哦。好，另外在新竹县的尖石乡竹六十一线道呢，现在双向两公里处都有看到摊方，没有办法通行哦。好，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您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警广非常感谢的帮忙。来自魏如萱这首歌曲《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

这首歌来自魏如萱的《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好，来看到台北市有南港展览馆一二馆呢，今天呢都有展览哦，分别是设计展跟重机展，所以说呢现在回报停车位全部都满场了，而且呢现在商场周边都是人车众多的，所以建议大家哦，不管你是要来逛街或者是你是要来参展的民众哦，都请你呢多多的利用下大众运输，不然在这里呢现在停车真的是很伤脑筋的事情哦。好，另外在台北市回报，在郑州路往东跟重庆北路交叉路口内侧车道呢，刚刚发生了自小客车跟自行车的事故哦，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也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留心一下。再来看到的是在省道台74线东向的23公里松竹路段，这里呢出现的是防眩柱倾倒的情形，要麻烦您多多留心。而在新北市林口区，刚刚回报的是在文化北路二段往北过了福林路呢，现在看到全线没有办法通行的状况，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来确认情形了，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帮我们更新这一则消息。目前在国道5号北上，也要来提醒大家，现在主线一控都还是启动的，那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不过呢，现在看到国五北上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也是一路顺畅的啦，所以说呢，大家稍微保持耐心，应该都可以顺利通行。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小男孩乐团的《Hey Girl》。

来自小男孩乐团这首歌曲《Hey Girl》，还来看到现在台七线呢，要持续提醒您，22.8到46.2公里罗浮到巴陵路段，现在沿线呢还是有看到几个地方是土石崩落，而且现场还有一些零星的雨势。目前呢这一段还是持续的预警性封闭，请大家及早来做改道。另外台九线呢，在227.5到229公里这个地方是万里西桥，这里也是呈现这个预警性封闭的状况，所以如果你今天原本需要使用到万里西桥的话，麻烦提前来做改道了。台北市另外回报，市民大道往东，从重庆北路到中山北路，现在也看到车多的情形，保持耐心咯。他是吴志宁，这首歌《渺小》。

这首歌是来自吴振宁还在929乐团的时候他们的歌曲，这首歌《渺小》。好，国道一号要提醒你，在北上的 371.2 公里过了五甲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打滑哦，目前呢是逆向停放在内线，所以很多人通报这个状况。在麻烦你行经的时候务必要格外留心，这是在国一北上的 371.2 公里过了五甲交流道路段，你就会看到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逆向停放在这里，因为它稍早的时候打滑了哦。所以今天大家行车的时候还是要多加的留心哦，有一些地方呢，尤其是中南部，在气象署的预报下面呢，还是有可能会遇到零星的阵雨情况。所以说，大家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头灯之外，记得哦，要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并且稳稳的往前开。台北市则是回报市民大道往西中山北路到承德路这一段看到也开始车多，那市民大道往东呢车多的地方是在这个重庆北路到中山北路这一段，所以呢大家在这两个地方也要保持耐心，据说应该是因为今天在台北车站还是有这个是宝可梦的活动吧，好像是宝可梦的活动。好，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活动就人就会多，人车众多的情况下呢，现在台北市呢这个台北车站这个地方呢现在也是停车场都满场的状况，大家呢如果要到这里来游玩的话呢，记得可能多多的利用一下大众运输会方便很多哦。排除好消息也带给你，这是来自国一北上的 23.8 公里圆山前，之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咯。那但是我们才刚说这个圆山前的事故排除，现在最新的事故进来是在国一北上的圆山出口这边，圆山出口这边刚刚出现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要请你持续的留心一下了。耳边听到的这个歌曲前奏呢是来自廖文强的可不可以，歌曲过后我们来做整点路况会诊咯。

Rain, my friend， 我是林怡 Rain， 管他的是是非非，我都会陪着你。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让最新的路况与我们并肩同行。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114到115.4公里之间，过了头份交流道，中间车道有汽车塑胶零件掉落。而在国一南下的204公里战备道这里，有看到有铁管掉落，是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而在国一北上371.2公里，过了五甲交流道内侧车道，很多人回报看到自小客车打滑，而且逆向停放，在麻烦您行经的时候格外留心。国一北上在圆山出口这里出现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请留心。国五北上目前主线一控已经开启，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省道部分，台七线目前22.8到46.2公里罗浮到巴陵路段，现在沿线还是有几处土石崩落的情形，所以目前还是处于预警性封闭的状况，请大家提早改道。台九线在227.5到229公里之间，万里西桥目前也是预警性封闭。台十五线北上21.5公里下浮前，这个地方出现耗资不量的情形，已经通知。台74线东向23公里，在松竹路段有看到防眩柱倾倒，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台84线东向12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看到防眩柱掉落的情形，也请您小心。而在台北市，则是看到市民大道往东跟重庆北路交叉路口，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而在台北市的郑州路往东，重庆跟重庆北路交叉路口，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脚踏车发生事故，也请您多多小心，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新北市回报文化北路二段往北，过了福林路这段目前全线无法通行，在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多留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R 为您汇整播报。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林侯这首歌《东方美人》，时间来到下午的2:09。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好，一开头先来看一下排除的好消息哦。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出口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排除了，另外排除点都在台北市。看到这个郑州路往东跟重庆北路口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跟脚踏车的事故排除，而在市民大道往东跟重庆北路交叉路口内侧车道自小客车抛锚的情形同样已经排除，所以你都可以放心喽。好，另外呢，新北市的汐止区哦，稍早呢是有关闭这个吉林街内的2号疏散门，那现在呢是已经 OK 开启了吼。那另外新北市也回报进来是横一门跟月堤道跟堤外道路，预计呢现在已经过了2点钟哦，所以说应该都已经开启了。那大家呢在这边如果有需要使用到堤外道路的话是 OK 的哦。好，但是还是要麻烦您多多留心的是在国道上面哦，国一在北上的371.2公里，过了五甲交流道内侧车道呢，这边自小客车打滑逆向停放在这里，非常多人回报哦，所以说应该都是蛮明显的，而且呢可能大家旁边的驾驶稍早是有点吓到了哦，所以大家呢行经的时候再多多留心注意一下，有自小客车它打滑逆向停放在这里。国一南下的114到115.4公里之间呢，过了头份交流道中间车道有汽车塑胶零件掉落，也麻烦您持续的小心一下哦。好，那稍早呢我们刚刚说一些堤外道新北市的堤外道路啊，这些地方现在已经渐渐开启的状况，可是呢有一个地方还是要麻烦您多留心哦，就是在新店溪从32号的华翠疏散门到淡水河6号的敦煌疏散门路段，这一段呢因为堤外还是有蛮严重的淤泥蔓延的状况，所以目前还是维持封闭，暂时不会开放的，再请你多加留心一下了。桃园市复兴区呢则是回报桃113线从0到3公里，也就是玉峰道路到三光国小这一段哦，现在目前呢是采单线的双向通行，您行经的时候也要多多小心一下哦。好，再来看到的是台北市这边呢，这台北车站的站内活动，我想应该就是那个宝可梦的活动啦。那现在这个活动影响哦，现在车站的周边真的很塞，那相关单位呢已经在周围的道路加强疏导，然后呢驱赶违停的车辆，所以麻烦大家在这一段拜托不要违停哦。好，另外呢在新竹县的新埔镇哦，稍早我们说这个竹崎一乡道双向1.2到3公里路树倒塌的状况，导致这一带没有办法通行，那现在听众朋友帮我们回报进来说现在呢已经开放做这个单线双向通行，所以是可以过去的，只是呢你要特别留心，因为是单线的双向通行，请大家互相礼让咯。好，另外排除好消息是来自刚刚我们说的国一北上的371.2公里，过了五甲交流道内侧车道自小客车逆向打滑的情况，现在呢都结束了吼，这个故障车呢已经被移开了，所以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通行，但还是提醒大家今天在中南部呢是看到这个气象上面是比较容易有这种雷阵雨的状况，大家在雨中行车或者是阴天的状况都记得打开您的头灯哦，并且跟前车一定要拉好你的安全距离。刚刚听到的这首李英红的《东方美人》，里面夹杂了英文跟法文。之前在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有跟大家讲说，我觉得李英红她的法文讲得非常非常的好听哦。那在过去这一周呢，在看一些国际新闻的时候，我自己关注到有一则，觉得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世足的紧张的气氛之外，还有国际局势呢，也是有时候蛮令人紧张、焦虑，甚至有点沮丧的情况哦。现在看到一些比较轻松的新闻，这是来自 The Guardian， 也就是英国卫报，他们呢报道了一个，这个是在欧洲的神经科学学会联合会上面的一份研究报告哦，蛮有趣的。他说呢，能够说超过一种语言的人呢，根据他们这些脑神经

神经科学家呢，他们研究的结果发现，诶，好像这个大脑呢似乎就会比较年轻，而且你如果懂得语言越多，而且越早开始说，对你的大脑的效果会更好哦。

这个地方呢其实是非常的特别的。那这个巴斯克地区的人呢大概会说的语言是会多种的，包括说西班牙语、法语、英语，这些他们大概都会说。所以说呢他们这种多种语言的地区就方便科学家可以去理解说，哦，这样子他们到底会多种语言跟可能只会一种或者是两种语言在脑神经的连接上面会有什么样的 差距哦。那后来呢他们的研究呢大致得出来的结果，这是一个大概的状况哦。他是说只会说一种会说两种语言的呢会比只会说一种的语言的人大脑大概年轻个大约六岁左右，那如果会说三种语言呢大概可以再增进年轻到大概比只会说一种大概在年轻个七岁左右，会说四种呢大脑看起来会年轻大概十三岁左右。但其实呢他在这里想要去强调的一件事情哦，并不是说大家就一定要立刻去学多种语言，但是重点是如果你能够透过语言的学习呢其实是会促进你的大脑脑神经之间的神经元的连结，所以呢就会去延缓你的大脑老化。整体来说呢，如果你想要让你的大脑保持年轻哦，所以科学家的建议是你除了学多一个语言之外呢，可能更好的是越早越好。很多人会想说哦，没关系啦，反正我现在生活也用不上，所以我就晚一点再学。但是呢其实随着时间的越拖越晚呢，可能这个你的大脑的这些连结上面呢它就没有办法像你早一点学的时候这么的好哦。但另外呢还有一些好处，就包括说因为你要去学语言，所以你多多少少就需要跟不同文化的人交流，或者是不同的人交流，就算你今天是上家教课好了，你也要跟老师开口说一个另外一种语言嘛。所以这些呢其实都会去促进大脑健康。那更好的当然就是你去学语言的时候你身边有不同的同学嘛，那你又可以跟他们去交流啊，不管是社交或是甚至是你的旁边是外国同学，那可能你就在文化交流方面也会有所增进哦，这些都是有益大脑健康的。所以说呢这个研究发现呢，这个语言学习就是学习多一种语言跟你的大脑年轻程度可能有所连结，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蛮振奋人心的。如果你身边呢有一些人哦，他一直很想要去学新的语言，不妨呢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新的发现呢来鼓励他说，哎，那你要趁早呢去多学一种语言，然后呢就可以把你的脑神经连结好好的养得年轻一些。那另外一位呢在台湾我觉得很好的把各种奇妙的语言连接在一起的应该就是李竹馨的吧。这首歌是他连接台语跟法语的，竹芳竹芳 Japon Japon。

来自李竹行这首歌曲《Japan Japan》。好啦，那我们刚刚聊到呢，这个关于学外语哦，学第二种语言，应该说不能说外语。其实呢，像是假如说你自己本身是出生环境就已经是双语，比如说你本来就会讲中文，然后你同时也会讲台语或是闽南语，然后像客语之类的，像这些你都有好好的学会哦。这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就是多种语言的概念。其实就是多种语言呢，如果你能够越早能够接触呢，会保持你的大脑年轻哦。但是呢，一样还是要提醒大家，各种科学研究他们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刚刚说，这个大脑的年轻程度跟你会的语言多的种类数呢，会有呈现一些正相关联。但这个正相关联呢，并不代表说它是。因为有 correlation 跟 causation 嘛，那一个是说，哦，我因为有这个因，所以我一定会导致这个果，但是这并不是真，完全是这个状况的，科学没有这么的绝对哦。在一个单一研究里面，很多时候它是多种因素，你可能都要考量进去的，而且科学研究也有它的局限所在。所以说呢，我觉得这应该说可以是算是一个有 correlation，就是有关联性，但是不是绝对关联性的一个研究哦。因为呢，能够说多种语言的人呢，因为另外一个英国大学的一个专家，他也有特别出来讲说，其实多种研究会说多种语言的人，他可能生活形态上面也会有相对一些比较健康的习惯，像比如说他喜欢终身学习，或者说他喜欢去阅读，这些呢也都是会保护大脑的一些活动哦。那我们就真的很难说是因为完完全全是因为他会多种语言的关系，所以说就是保持他的大脑年轻。但是我觉得不变的是呢，就是你能够保持开放的心胸，持续的学习，然后跟持续的不同的人去交流，保持一个让你自己大脑可以受到刺激的环境的之下呢，其实真的对于你的整体的大脑的健康呢，身心健康都有很大的帮助哦。好，来看一下目前路况消息。看到排除好消息是来自台61线南下130公里，在枋岭路段呢，这里外侧车道大塑胶桶掉落情形已经排除了。另外排除点在台74线东向的23公里松竹路段防眩柱倾倒的情形也已经排除。另外有一个地方要麻烦您注意，就是在台北市哦，现在回报市民大道往东，从环河北路到中山北路这一段，现在是车多不好走的，也要麻烦您持续的保持耐性了。接下来呢，来跳脱一下刚刚的台语跟法语的交杂感，现在呢，来到了英文的世界，来自 Jackson 5的 Jackson 5的歌曲 ABC。

这首歌 The Jackson 5 Michael Jackson 小小年纪的时候，这首歌曲 AVC， 大家能够想象吗？这个音质呢确实呢是不太一样的、哦、这首是来自1970年的歌曲了 ABC。 好嘞，目前看一下路况消息哦，排除好消息来自桃园市平镇区，之前说文化街往南跟广德街238巷口绿灯号志不亮的情形现在已经修复完毕了，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那另外呢要请你持续注意到今天台北市哦，这个台北车站内的这个活动影响，所以车站周边真的是很塞，有时不好走，而且呢这个台北车站的停车场呢稍早就已经回报、哦、全部 这一带都已经满场了，所以麻烦大家如果是想要来参与活动的朋友，而且再加上台北车站本来就是交通枢纽嘛，所以请大家呢可以的话多多利用一下你的大众运输啊，不然呢来到这个地方开车又不好停车又会塞在这里，真的是挺麻烦的，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啦。现在这首歌曲来自平井坚的 ABC， 同样也叫做 ABC 的歌曲，歌曲过后我们来关注警广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受到八威台风的影响，大学分科测验延到明后两天举行，今天下午4点到6点开放考生查看市场。教育部今天表示，经过各考区承办大学确认，各考分区都已经完成灾损复原，事务工作也已经准备完成，考生可以安心应试。桃园市复兴区因为台风受灾严重，成为全市今天唯一停班停课的行政区。市府表示将加速灾后复原工作，让居民恢复正常生活。近节的报道。
2: 八威台风外围环流为桃园复兴区带来超大豪雨，连续两天已预防性撤离745人，收容135人。而在超大豪雨侵袭下，复兴区大力干部落、义兴部落对外交通受阻，共有4055户，约120人紧急撤离，且主要三条连外道路发生大面积崩塌，无法通行，甚至还有落石冲落砸车，惊险场面。此外，通往小乌来龙凤瀑布大转弯处，洪水一度还漫流近半个人高。另外，罗浮里山水连以西烤肉区唯一出入吊桥也被大水冲垮。对此，桃园市长张善政已指示尽快展开抢灾复救工作。
3: 这是历年来少见的大台风，像农业局、农损啊等等的这些各个局处的局长都不用我多说，都特别去注意台风的善后，要以最快的应变速度来回应啊。
2: 这次八威台风来袭，强风豪雨一度造成桃园超过50000户停电。此外，因为台风停收垃圾两天后，桃园今天也恢复在原时段加班清运，希望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灾后复原工作。景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四绝失调症只要把握5年黄金治疗期，运用长效针剂就可以有效控制病情。调查发现，90%的 YZ 世代愿意和患者相处，但超过半数的人不知道如何靠近，需要更多社会理解与支持。尤柔纯的报道。
4: 思觉失调不再令人闻之色变，健保署今年投入31亿元长效针剂专款，协助患者稳定病情。巴黎疗养院副院长王振宇说，病患使用长效针剂后可以降低60%的住院风险。台湾社会与社区精神医学会理事长欧阳文珍研究调查也发现，有90%的15到45岁 YZ 世代愿意和思觉失调患者相处，但却不知道怎么互动，半数不知道有药可以治，更不知道原来患者还需要社区复健还有社会的支持。
5: 推动社区精神复健的这些概念，还有1/3以上的人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他需要复健，他不是今天打完针明天就好，他可能要打过3-4次，至少要3-4个月慢慢重调回来。那事实上我们可以好好的接受他，让他有一个治疗跟复原的过程。
4: 精神科医师表示，思觉失调症只要把握5年的黄金治疗期，就可以有效降低住院率。但患者常因为病视感薄弱、污名化的压力，拖了5到10年才就医。呼吁如果出现妄想、幻听、学业、工作表现明显退步，本人和家属可以到卫生所、心理卫生中心或精神科挂号咨询。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看见典范特展，将12位中研院院士带出了实验室。透过系列讲座和展览，介绍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如何影响大众的生活。吴依妮报道。
6: 为了响应

0: 政府推动的333诺贝尔计划，教育部所属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特别策划看见典范台湾科研创新与成就特展，介绍12位中研院院士的杰出研究如何回应自然、健康与环境等公共议题，以及他们背后精彩的人生故事。教育部部长郑英耀说，
1: 透过今天的一个这个展览，把深奥的科学研究变成一个有温度的生命故事，让我们台湾的孩子知道世界级的一个科学研究并不遥远，在台湾就有人用一辈子的热情跟专注做到了这件事。
0: 参与展出的12位学术巨擘包含李远哲、翁启慧、廖俊志、江安世、王陆海、洪明奇、杨秋忠、陈建仁、钟邦柱、林昭庚、杨长贤及叶喜东，其中4位曾任中研院院长，其余8位长期深耕顶尖学府。这12位院士也将轮番接力分享学思历程，即日起到8月30号，欢迎大家走进台中科博馆与巨人相遇。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31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31到35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30到34度；东部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30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来吼，沙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应成。在这个陌生的路口，我只想大声对你说，开车经过十字路口或是交叉路口，都请放慢速度，小心驾驶。你让行人穿越道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先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排除好消息带给你，来自台八二四线东向的12公里下营系统路段，这里呢之前有防眩柱掉落在内外车道，现在呢都已经顺利移开了，所以你可以放心。但要请您注意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43.7公里，两部小客车哦，这个地方发生了追撞，占用在外侧车道，请你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一下了。国道三号在北上的419.5公里，这是坎顶到竹田系统交流道，有一个保险杆掉落在内侧路肩，也要麻烦您持续留心哦。国道六号东向的25公里，在北山交流道附近，这里外侧车道看到大轮胎皮掉落，也请您小心。

0: 好，另外台北市回报进来是看到信义路往西，从松智路到基隆路都看到车多不好走，麻烦保持耐心哦。好，再来台北市的洛阳立体停车场回报说已经满场了，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万华区环河南路一段一号，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另外台北市今天有两个地方特别辛苦哦，首先是在这个台北车站附近，因为受到站内活动的影响，所以车站周边呢交通非常的堵塞，所以麻烦大家哦，如果你不是要来这里玩的朋友呢，或者可以的话呢，就请大家多多的使用这个大众运输。另外是在南港展览馆，因为南港展览馆一二馆今天都有活动，分别是设计展跟这个是重机展哦，所以说呢今天前来这里参加活动的人也是非常的多，导致呢这边也是人车众多的状况，可以的话呢也想要麻烦你多多的利用大众运输来前来南港展览馆参加活动哦。那假如说呢你不是要到展览馆南港展览馆这边来做比如说活动交流的话呢，可以的话就麻烦你哦，可能赶快来做绕道了，来到这个地方呢会非常的辛苦哦。好，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40，我们要准备进入今天的和平守护者这个特别的单元，我们就来听听看今天和平守护者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警察好人好事代表吧。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的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澳花派出所的前所长，有暖男之称的胡传明所长。所长你好。
3: 一分主持人，今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澳派所前所长胡传明。
2: 其实呢听到胡所长的声音大家应该不陌生哈，日前也有在台东做一些相关的公益活动。那今天呢要分享的是，因为胡所长当警察几年了？
3: 40年。
2: 40年，
3: 两个月又13天。
2: 那其实哈，这是在所长担任警察的期间，他对于周边的人事物其实都是相当的关心，甚至于付出很大的一个关爱的部分。那从去年退休到今天，其实所长还是一直持续不断的在服务，在我们的公益界办一些奖助学金的活动，是吗？
3: 退休到现在将近快一年了啊。退休以后为民服务这部分我一直在持续啊，那就是为了偏乡学生帮他们集资钱啊，有台北国际狮子会啊，友联分会啊，募资了104000左右啊，我们去了桃园国小、桃园国中、乌鲁国小、瑞园国中，发这些奖学金跟助学金，多少对学生也有一点帮助。
2: 那当初怎么会想要发起这样的一个活动？
3: 其实讲到这个，我从小生长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啊，那爸爸生前是长老啊，当我要去报道的那一天就当警察啊，父母亲说啊，你当警察啊，看到需要帮助的人就多去帮助啊。那我穿上制服那一刻，第一次接触到去帮助别人呢，那时候我的薪水一个月才17000多啊，刚好去处理村民车祸啊，救护车来了，我说哎，怎么迟迟都不上救护车，骨折那个骨头都看到了，我就问他为什么不要去那个医院，结果他说没有钱，早期住院要先缴保证金5000块才能办住院。那我二话不说，那天刚好就是零薪水日，我立刻拿了5000块拿给他，5000块已经去掉了我1/3的薪水。那从那一刻开始就是这40年来开始做为民服务的工作这样子啊。
2: 所以刚才您提到的就是看到哇骨折哎，
3: 是是是，
2: 那是多痛。
3: 对啊，是啊，
2: 真的没有钱什么都不能。
3: 我印象很深刻，他就是那种忍着，我看到真的那血都流着，原来就是因为没有钱的关系啊。
2: 所以很难想象哦，就是贫穷人他们面临到我们可能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哦。
3: 是 是
2: 所以这40年来从事警察的这个区块，好像深入各个社区的时候比较会对于这个方面去注意到，就是在助人的那一刹那，其实所长你就觉得有看到被帮助，那让你自己觉得说即使这个钱付出去我再赚就有。
3: 是是，我用钱的观念就是够用就好了。
2: 所长这样子分享我就觉得说，就是你在工作的时候呢，你看到人

0: 人家比较不会去注意的那一个层面。
1: 我想这也是一种同仁的一个诟病啊。我想跟民众的接触，我觉得态度啊，跟同理心，换位思考。那我先讲一下态度好了。我们想说话是一种艺术啊。那警察工作包罗万象。那么通常我们接触民众，比如说先从临检、路检，当你到一个场所去临检的时候，我想态度决定一切啊。你说哎。证件拿出来这一句话，我再用另外一句就是说，不好意思啊，因为现在执行临检勤务，麻烦请出示证件。你会想听哪一集？
0: 当然是后面。
1: 后面那一集，对不对？
0: 你会觉得被尊重。
1: 是，那相对的，在你执行的取缔交通违规，比如说看到民众闯红灯，你会说，你是瞎了眼哈，你不会看红绿灯吗？那另外一个态度来讲说，不好意思，是不是刚刚没注意到，那个你闯了红灯，麻烦请出示证件啊。
0: 这样听起来感受比较好了。其实我觉得就是刚才所长有提到的，就是有人违规的时候，
1: 是是，
0: 你是用定罪的方式，还是说你是先让对方认为说啊，我是没小心的，就是让对方有一种自己也会觉得不好意思的感觉。
1: 是是是，
0: 对，这个就是差很多的哦，因为他会闯红灯啊，被抓。其实他心里啊，糟糕，前面有警察，
1: 是，
0: 但是有时候做错事，然后为了面子的问题，
1: 是
0: 你的一句话，我就会抓狂，我觉得，我就不配合
1: 啊，是是是，
0: 这个态度就会
1: 决定一切，
0: 你后续你好不好工作的事。
1: 是，那像超速啊，
0: 那
1: 你拦了他以后，你就说，你是赶着去投胎吗？是不是？
0: 自己骂人。
1: 那你听了呢？那警察工作本来就是我刚刚说的包罗万象。
0: 对，
1: 民众也要多一些包容。像民众违规说又要讨钱啊什么的
0: 啊，对啊，你就情绪也会不好，
1: 是情绪上就受了波动啊。
0: 嗯哼，
1: 那我想这两者之间互动啊，站在民众的立场，当他违规，那警察执法，那在互动上多一分，我们说的退一步海阔天空嘛，对不对？原本只是一个单纯的交通违规，那因为民众坐到司机，他开始骂三字经，语言的冲突，他间接到自己的冲突，原本一个单纯的一个交通违规啊，演变成一个刑法上的公然侮辱啦，或妨碍公务啊，这真的是不划算啊。
0: 是，其实就是一件事情有两面嘛。
1: 是，
0: 你可以用柔性的那一面说，哇，你刚才这样闯红灯好危险哦。
1: 是是是是是。
0: 哦，然后接下来他会就，哎呦。警察你真的有关心我，确实那是很危险的动作，但是你如果让民众认为说你是关心他的，
1: 是
0: 而拦下他，希望他不要再做这些行为的时候，
1: 是
0: 这才是你真正罚钱或是拦他的用意嘛，而不是为了要跟他起冲突或是骂他。
1: 是是 是, 是、
0: 嗯、
1: 那站在警察的立场当然他也是要维护社会治安啊，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我们说的同理心，换位思考啊。
0: 我相信所长就是在助人在你世界里很简单，但是对有些人来讲，他想要助人，但是他不知道从何做起，甚至他会觉得说，哎呀，帮助人要很有钱呢，帮助人要很有时间呢，可是从头到尾都没有帮助人。
1: 我想人与人之间互信很重要。当然有人跟我说，你有那么多钱吗？其实警察薪水算是中上，在40年期间也是朋友帮我算，大概有1400多万左右。
0: 其实所长这几年来是别人帮你算说啊，你知道你这样帮助人你已经花了多少吗？你才惊觉哎呦，我有赚那么多、在帮助人的当下，其实你完全不会去细算你付出多少
1: 钱、
0: 心力，单纯想要帮助他而已，
1: 是
0: 就是一个信念。即使我现在身上没有钱，
1: 嗯，
0: 我还是会想办法帮他，
1: 是
0: 这就是帮助人的一个信念跟动力
1: ，
0: 所以不要怀疑所长他是个很有钱的人，他心里很有钱，他的那颗心是最有价值的。
1: 我偶尔去演讲，实际上把圣经里面一句话就是施比受更有福，就现在来讲是我们说的助人为快乐之本
0: 哇，所以接下来的日子也不用问了一样是助人为快乐之本还是如果你想要开心的话可以多学学所长
1: 不敢不敢, 不敢
0: 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互相学习怎么让自己开心然后怎么让这个社会更温暖事情都有正面跟负面
1: ，
0: 当遇到同样的事情为什么人家可以走得阳光 有的人会直接走向灭亡，这就是选择嘛。嗯哼，所以最后也要鼓励或是祈勉的。
1: 40年来啊、

0: 2个月13天啊，那在职期间啊，当然有高潮也有低潮。那谢谢各级长官对我的照顾跟爱护啊，当然要臭屁一下嘛。那我曾经得过宜兰的模范警察、模范公务人员、政风机优人员，然后好人好事啊，还有紧接着奥斯卡国家金光奖。那我也是台湾警察专科学校的杰出校友。那种种啊，那像家里一些奖杯、奖牌、奖状琳琅满目啊。那一直很感谢曾经带过我各级长官啊，谢谢各位。
1: 好，其实听所长啊、这样子跟大家分享他的荣誉哦，我觉得这是一种说不出的感动。你一定是有所付出，你才会有这些奖项啊。这些奖项其实不是这么好得，对不对？你如果每一个奖项是不是要跟大家做分享？我相信所长很多感人的事迹又跑出来了。对不对？
0: 我比较重视荣誉，我荣誉比金钱看得重要。
1: 我相信这40年走下来不容易，但是能够支撑所长一路走来，能够这么感动，是因为他真正做到了警察应该做的事情。
0: 最后呢，我想其实我一样都是本于初心啊。我通常人家跟我讲什么什么，我都用平常心来去面对啊。说一句玩笑话啊，我的平常心不是你们说的一般平常心，是比平常更用心。
1: 比平常更
0: 用心，
1: 用心
0: 叫平常心。哎，
1: 对，这我要学起来。哎，这样以后我也会平常心。谢谢所长。
0: 谢谢。
2: 好，刚刚听到呢，就是今天的和平守护者访问到的呢是奥花派出所的前所长胡传明。那大家呢希望在里面呢都有获得一些自己的、比如说像所长刚刚说的嘛，平常心是比平常用心这件事情可以获得一些启发哦。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在林口路段这里路间有游览车冒烟停放，请你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而在国道二号西向的7.4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这里歪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请你持续留心一下。在新北市林口区回报文化三路一段356号跟文化二路一段123号呢，这两个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另外在路况的部分，看到台北市有忠孝西路往东，从中华路到管前路这一段呢，现在车多不好走。而在忠孝西路往西，从中山北路到管前路都是车多。市民大道往东，从环河北路一路会塞到中山北路。而市民大道往西，则是从中山北路看到一路回堵到了承德路这一段哦，都要请大家多多的保持一下你的耐性了。需要保持耐性的同时呢，来听好听的歌曲，蔡健雅跟热狗的合作，这首歌 Easy Come Easy Go。

0: 走掉。
1: 这首歌是由 Tanya 蔡健雅跟 MC Hotdog 热狗的合作 Easy Come Easy Go。 好，目前看到在国一南下 342.1 公里这个地方出现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的是中间车道，请你持续小心。而在国一北上这个林口路段之前说路肩有看到游览车冒烟停放，现在更正它是抛锚车，人家没有冒烟了，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了。排除了好消息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43.7 公里这边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呢后方回堵大约有两公里左右，所以要麻烦在这里被塞住的朋友保持耐心因为前面呢稍早的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可能还需要花一点时间让这里的车流舒缓国道二号还没有排除的地方是国二西向的 7.4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这一段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请你持续的小心一下哦。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个合作的歌曲，跟刚刚 Tanya 跟热狗一样，就是这个合作的组合呢当年真是没想到，李浩伟跟陈贤进，也就是今年的金曲奖新人的合作 Could Say。 歌曲过后来做整点，录完会整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及时的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2号西向的7.4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这里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排除点是在国道3号北上419.5公里，坎顶到竹田系统交流道之前保险杆掉落情形同样排除。但持续路况看到国道1号南下342.1公里，这里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了中间车道，请你持续留心。而在国道1号北上林口路段路间呢，看到有冒烟的抛锚车停放，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加留心。国道6号东向25公里北山交流道附近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也请您小心。而目前在市区部分看到台北市车多的路段，看到忠孝西路往东从中华路到馆前路，以及忠孝西路往西中山北路到馆前路，还有市民大道往东从环河北路到中山北路都是不好走的。另外市民大道往西从中山北路到承德路，以及信义路往西松智路到基隆路也是看到车多回堵的情形。另外台北市回报的是洛阳立体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了，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万华区环河南路1段1号，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另外新北市的林口区文化3路1段356号跟文化2路1段123号的停车场也全数都已经满场了，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而在新竹县的新浦镇看到竹崎一乡道这里1.2到3公里，这个地方路树倒塌跟摊方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加留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炉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出来的电火炉啊、灯光，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所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炉啊、灯光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主是回收旧的电火炉啊、灯光，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水的鱼糕，甲大家分享。
1: 会当保护地球，卖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减二个，猛拉减四个。我要买这个玫瑰花耳膏，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2: 要断掉的照明光源，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这首歌是秋风泽的《冰山》，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我们现在连线到宜兰县警察局，接下来我们连线的是廖伟华组长，要我们说明一下目前国五整体的状况。伟华组长您好。
1: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国五看起来都还蛮顺利的哦。
1: 对，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宜兰游客变少了。那今天国五从早上到现在啊，都原则上都非常顺畅。对。
0: 是，那现在宜兰这边的天气整体来说是还 OK 的吗？
1: 目前是没有下雨，就阴天的状况，都是天气蛮闷热的。
0: OK， 了解了解。那今天高承载好像也已经取消了，对吗？
1: 对，在高工局昨天就通知高承载已经取，今天没有取高承载。
0: Okay.
1: 因为担心那个北宜公路台九线的路况可能不是很好
0: 啊，是是是，替代道路比较不好走这样子，是。好，谢谢组长今天呢在百忙之中拨冗来跟我们做连线，谢谢您，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好，在这里呢，这算是个也算是个好消息啦，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需要走国五的话呢，现在真的整体来说都不错，路况不错哦。那再请大家呢行车的时候一样记得在雪隧里面还是要记得拉好你的安全距离，然后不要拉得太长，因为拉得太长呢有时候会导致后方塞车。好，来看一下其他的路况，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00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内侧车道有小狗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哦，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也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一下，希望不要再压到它了。也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而在国一北以上哦，林口路段路间呢还是持续看到这个抛锚车，而且有听众帮我们补充它持续在冒烟当中，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不过应该还好，是因为它停在路间了，所以大家多留一份心就可以了。另外台北市看到松寿路跟市府路口这里看到路面不进路口不进空的情形，也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加注意一下哦。国道6号在东向的25公里北山交道附近外侧车道有看到大轮胎皮掉落，请你持续小心。好，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来自动力火车的歌曲，这首歌残缺的完整。

来自动力火车这首歌《残缺的完整》。好，来看到现在国道一号南下哦，在100公里持续提醒您，过了新竹系统内侧车道，小狗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拜托大家一定要多多小心哦，希望不要压到它。另外排除好消息，也是在国一南下，国一南下的342.1公里，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排除，不过后方有稍微回堵1公里左右，麻烦大家在这一段稍微保持耐心，应该等等就会舒缓开来了。再来，国道三号南下的255公里南云到斗六路段，有一捆绳子掉落在内侧车道，请你多加留心了。在台64线西向的5公里哦，观音山隧道前，这里内侧车道出现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你多加留心一下了吼。那时间因为已经来到下午的时候哦，所以有一些人呢，可能现在开始开车开到有一点点累了。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要麻烦你赶快先到附近的休息站休息一下再上路哦。而在新北市林口区哦，目前呢看到回报进来是文化二路一段往南，现在禁止右转忠孝二路，但为虾米嘞？这个呢正在询问交通大队，大家稍微等我们一下，我们来询问一下哦。也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们帮我们更新这一则消息。再请大家呢在林口区文化二路一段这边往南的路段稍微注意，现在好像是禁止右转忠孝二路的。好，再来呢看到其他的路段呢，要提醒你的是今天国道5号北上哦，就没有高承载管制，所以不用等到这个8点过后哦，你如果你未满3人的话，现在也还是可以上路的，大家可以多多利用。好，另外台北市呢今天受到这个台北车站站内的活动影响，所以车站周边呢持续回报进来是交通拥塞的情形，请大家呢一定要多加注意，有绝对不要违规停车，因为我知道这边呢停车场几乎都已经满场了，可是不代表你就可以在路边呢这样子违规停车哦。现在远景呢在现场除了加强疏导车流之外，也会来驱赶违停的车辆，请大家自己多多注意一下哦。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 Boxing 乐团，不简单。

这首歌曲是来自 Boxing 乐团的《不简单》。好，台北市呢持续提醒，这个是在淳序工商，也就是全员路221号这个地方的落石哦，是受到这个八威台风的影响，所以落石呢还在努力的清理当中。因此呢，相关单位正在持续管制的是全员路双向，还有东升路到行义路的这一段，也就是淳序工商的校门口旁边这一段哦。那目前呢，这里呢都是封闭的状况，所以如果你原本要使用的话，要麻烦你改道行驶走这个东升路了，请大家提前的留心喽。而在新竹县呢，仙石乡算是这一次八威台风一个非常辛苦的地方啦，所以几个地方摊方还是没有办法通行的状况提醒给你哦，是在新竹县的仙石乡竹62线双向在18公里双向这个地方摊方没有办法通行，竹61线道呢这里也是看到2公里左右，这里双向摊方没有办法通行。另外的辛苦点呢，是在桃园市的复兴区桃113线，从0到3公里，也就是玉峰道路到三光国小这一段，目前是彩单线的双向通行。台七线在22.8到46.2公里，也就是罗浮到80路段，这里还是有几个地方这个土石崩落的

情形哦，所以这一段呢是采预警性的封闭，也还是没有办法通行，请大家及早的来做改道了。另外台北市很多地方还是今天非常热闹啦，看到的是台北市南港展览馆的一二馆今天办理这个设计展跟重机展，所以呢真是脑袋滚滚啊吼，停车位全部都是满场情形之外呢，百货商场周边也是人车众多的，所以真的呼吁大家，如果你是要来购物啊，或者是想要来参观 展览的朋友，都请你使用大众运输哦，不然来到这个地方你也停不进去，很麻烦哦。另外看到的是在新店溪3-2号的华翠疏散门跟淡水河的6号敦煌疏散门这一段路段哦，堤外呢还是有看到严重的淤泥蔓延现象，所以目前还是封闭不开放行驶，不开放通行的哦，所以请大家呢还是多加注意一下。继续看到新竹县这边的路况哦，首先要提醒的是在五峰乡的竹122线，现在双向还是有很多地方摊方，所以说建议大家提前的改道行驶。另外是横山乡的新兴大道，因为桥墩受损，今天一样双向封闭。在关西镇呢，竹16线道呢，这个地方双向在长寿桃的路段呢，因为溪水暴涨，所以目前也是预警性的封闭。继续回到尖石乡哦，尖石乡我们看到120线道呢，现在往新乐的方向，在29.7公里的地方是有摊方的，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而在尖石乡的义兴大桥，因为路基掏空的关系，目前是有管制的，也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再请在新竹的朋友，今天呢在行驶的时候都要多加的留心一下，尤其在尖石乡跟五峰乡这些地方。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黑旋风他们的歌曲《雨后》。

0: 超人。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法妈。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我是端端，
1: 我是深白。
0: 朋友们，你正在找工作吗？在投履历之前一定要特别小心假求职的诈骗陷阱。
1: 没错，诈骗集团常会用各种名义像是帮你节税或者是申请补助，要求你提供账户，然后再把你的账户变成诈骗用的人头账户。
0: 还有征才广告，主打高薪工作，轻松不限学经历，实际上却是诈骗。
1: 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广告，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协助哦。
0: 也可以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小心求职陷阱，多一份警觉少一份风险哦。

来自乐团 The Rasmus 当年的歌曲 In the Shadows。 好，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国道一号南下100公里，很多人通报过了新竹系统，这里内侧车道小狗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哦，真的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哦，希望大家不要再压到它了。那当然呢，大家行进到这一段需要变换车道，再麻烦你提前打上你的方向灯。台十三线在后里路段哦，这个正隆职场的门口往丰原市区的方向红绿灯附近呢，内侧车道看到有一只蛇躺平在这里，该不会是被压扁了吧？但不管怎么样呢，都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再小心一下，不要再压到它了。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国道五号在北上的19.7公里雪山隧道这里呢，内侧车道出现了故障车哦，所以等等呢可能会需要封闭内侧车道来做故障车处理，再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多多小心，变换车道提前打上方向灯，而且记得要互相礼让哦。排除好消息呢，这是来自省道台64线西向的5公里观音山隧道前内侧车道三部车事故现在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的通行。那另外呢，还要再提醒一个地方，台九线的227.5到229公里之间，这个万里溪桥今天也一样持续都是预警性封闭的，请大家多多小心。今天台北车站也非常的热闹哦，台北车站今天呢，刚刚呢，除了我刚刚一直提醒大家的有这个宝可梦的活动，因为宝可梦活动从昨天就有了，然后呢我就想说哦，这个宝可梦活动连续2天，那应该今天会塞爆台北车站的应该也是这个宝可梦活动，但发现呢台北车站今天算是难上加难。难上加难怎么说呢？因为还有另外一个人气很夯的这个哦，很夯讲出死语了好了，人气非常旺的一个活动哦，这是英雄联盟 MSI 的季中邀请赛的冠军战的观赛派对，今天也在台北车站的大厅举行哦，难怪今天台北车站周边这个人塞到不行，人车众多的情形啦，所以要提醒大家，远景呢都有加强周围道路的疏导，同时禁止大家绝对不要违停哦，绝对会被驱赶甚至开罚，请大家自己珍惜一下自己的爱车吼。好，另外台北市呢，在这个北平西路，也就是台北车站东三门前呢，也是继续回报进来，车多不好走。感谢热线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今天台北车站真的算是台北的第一站区，因为两大活动都在这个地方汇集了。虽然说呢，宝可梦 GO 的这个另外一个活动哦，好像是在中山站这边展开，社群活动在这边展开，但是呢，人潮还是会蔓延到这个台北车站。那就像刚刚说的，还有这个英雄联盟的季中邀请赛冠军战也在这个台北车站的大厅有观赛的派对，所以说呢今天真的会人车众多，你若是没事情吼，没有需要到台北车站的话就赶快绕开吧，不然在这里会很塞吼。好，另外国道一号最新的消息，国一在北上的173公里大雅系统入口内侧车道出现三部小客车的事故，那因为是在内侧车道又是多部车，现在后方车流正在增加当中，所以说大家在这一段的时候注意一下车前状况，因为担心会有急刹的情形，请你多多小心咯。在这首歌曲是来自 Alan Lambert， 他是改编 Sia 的那首 Chandelier。

Adam Lambert 版本的 Chandelier 来看到现在在台61线南下134公里大甲路段中间车道是有看到一把蓝色的雨伞掉在这里哦，为什么它叠加嘞？好，不管怎么样都请你行经的时候要多多小心一下了。另外呢，在院里到大甲路段路面呢都回报进来说散落了很多台风吹落的树枝还有一些其他的散落物，都要麻烦您多多的小心一下了。排除好消息，来自国道五号国五北上 19.7 公里雪山隧道内侧车道的故障车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呢看到这个国五北上雪隧里面的整体车速有稍稍缓下来，来到了大概45到50公里之间哦。那目前看起来呢这个故障车它影响后方大概也还好，在后方1公里左右慢到50公里左右。现在辛苦的地方呢是在雪隧一进来的这一段哦，前半段呢大概前面的三分之一段大概都会落在40到60公里的平均车速，可能是这个下午3点半过后车流量稍微的增多，所以说呢大家在雪隧刚进来这一段呢要提前注意一下自己的车前状况，你的跟前车的距离呢还是要拉好哦。台北市今天哦，大家呢周末昨天可能在家待了一整天哦，闷坏了，所以今天哦这车子各地都很多。首先看到车多的地方，忠孝西路往东从中华路到馆前路，还有忠孝西路往西从天津街到馆前路都是车多不好走。市民大道往东从环河南路到中山南

路还有市民大道往西的中山南路到承德路这一段也全部不好走。中山北路往南一路从长安西路到忠孝西路这一段都看到车多的情形。再麻烦大家在车多的地方呢，记得注意好自己的车前状况。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的帮忙。来接着 Alan Lambert 来听 Cave 的 Venom。

就算朋友们不在身边，也可以遥望同一片蓝天，一起听着景广将思念连绵成一片。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我是林杰欣，让景广陪你将友情延续到无限。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金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时间来到下午的3:49，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持续有先来提醒你，国一北上在林口路段呢，稍早的时候我们有提醒说这里有看到冒烟的故障车停放在路间，但是呢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麻烦大家在这个路段呢还是要保持一下你的警觉心哦。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国一北上173公里大雅系统入口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呢，后方呢原本说这个车流有点增加哦，所以应该会渐渐舒缓开来。省道部分呢，在台13线南下

公里后里路段，这里是正龙职场的门口、哦、有看到红绿灯附近内侧车道躺平了一只蛇，一条蛇在这里哦。那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若你行经的时候，希望再留心一下，不要再压到它了、哦、现在想到这个蛇在路边，我就会想到小时候真的是挥之不去的一个小阴影，就是呢，小时候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是呢，你还要被大人，可能还不到大人的屁股的那个高度呢，被牵着走的时候，有一次就走在南部阿嬷家的路上，乡间小路上，然后我就想说，那里为什么有一摊东西？然后我就很好奇，我就拉着，那时候应该是我爸吧，然后呢，我就拉着他，然后这样走过去的时候，就看到是一条被碾平的蛇。然后那个当下我就想说，什么意思，怎么会有一条蛇在这里，真是吓坏我本人。然后我那时候就因此呢，从长大以后呢，到现在都是对蛇有很大很大的阴影哦。好，反正呢，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就台十三线南下64公里后里路段正龙职场门口，请大家小心一下，红绿灯附近内侧车道有一条蛇躺平在这里，要多多小心哦。好，台61线南下的134公里大甲路段呢，中间车道有一个一把蓝色的雨伞掉在这里。那另外呢，院里到大甲路段是说这个路面看到散落很多的树枝哦，都是受到八威台风的影响，还有其他的散落物，所以大家走在这一段的时候，要自己多加的留心一下路面状况。台64线在东向的12.3公里，过了5股2这里外侧车道是有一台抛锚车放在这里，也要麻烦您持续的小心一下哦。台北市则是回报进来，林森南路和忠孝东路口这里四面号志都呈现闪黄灯的情形，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来处理了，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而且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0800000123。转换一下，来听瘦子的《他没在看我》。

Now you're getting tipsy.

当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轻淡写。 Oh man， 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

在看我。好，今天呢刚刚看了一下这个路网图哦，目前呢国道整体来说各地都算是顺畅好走的，目前比较辛苦的路段呢是集中在国道一号北上哦，汐止到五堵这一段车速落在55公里左右，稍微慢一点点，要麻烦大家保持一下你的耐性。那另外呢辛苦的地方是在国道10号啦，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请大家一定也是保持耐性了。而在市区的部分呢，台北市今天最辛苦的地方应该就是在北车的周边哦。北车周边受到这个车站内活动的影响，就是刚刚跟大家讲的这个超梦、宝可梦跟这个英雄联盟的观赛派对的影响哦，所以现在人车众多的情形，大家真的没有其他的事情就不要过来台北车站，因为台北车站再加上本来就是这个交通的枢纽，很多旅人在这里来来去去，所以说可以的话呢，如果你是要来参加活动，你就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哦，因为这边周边交通真的非常的拥塞，那如果你原本会经过到这边，就考虑请你呢是不是赶快来改道了哈，不要走到台北车站周边。另外南港展览馆周边呢今天也是人车众多，因为一二馆今天分别有设计展跟重机展，也是参与的人非常的多。另外今天在台北市呢更要注意到的呢是这个全员路221号，刚刚呢有热线听众朋友呢好心的告诉我，就是我刚刚念错了，不是纯序工商啊，是敦序工商。好，敦序工商呢这边呢是有落实的，所以说管制的路段呢是全员路双向，从东升路到行义路呢，也就是敦序工商的校门口旁边呢都是封闭的，所以说如果你原本是会使用到这一段的话，麻烦赶快做改道，改行驶这个东升路，不然你会卡在这里。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哦，来到了3:56，我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了。据说呢，因为受到这个八威台风的影响，所以说不是据说，这是确认的。分科测验啦，要考大学的小朋友们辛苦了哈。分科测验改到了明天后天，希望呢家里有考生的家长呢，可以好好的陪考生走最后这一段、最后这一里路，然后考生们继续加油，迎接明天全新的一周。那其他人呢，我们就好好的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日夜晚，明天呢再战哦。好，最后我送上的是影子计划的小威 2.0 歌曲，过后呢做完整点路网会诊，就要交棒给今天的代班 DJ 西子，我们下一拜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拜拜。

0: 随舟，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及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66.5公里高雄建国路内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请您留心。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55公里南云到斗六路段内侧车道看到一捆绳子掉落，也请您小心。省道部分，台13线南下64公里后里路段，在镇龙职场的门口红绿灯附近内侧车道有一条蛇躺平在这里，请您多加留心。台61线南下134公里大甲路段，中间车道有蓝色雨伞掉落。另外，从苑里到大甲这一段呢，都持续看到有很多台风吹落的树枝跟散落物，在这里请您多多留心路面状况。台64线东向12.3公里过了5股2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台88线西向通往高雄的方向呢，万大桥上11.5公里和大发出口的10.1公里在路间都各有一台抛锚车，请您多加留心。视觉部分，台北市看到林森南路跟忠孝东路口这里四面号志闪黄灯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而目前台北市松高路20巷回报车多不好走，目前呢在管制的是松高路往东左转松高路20巷的车流，再请大家多多留心。另外，台北市几个地方都回报车多不好走，首先看到忠孝西路往东从中华路到管前路，以及忠孝西路往西从天津街到管前路都在回堵。市民大道往东从环河南路到中山南路，以及市民大道往西中山南路到承德路这段车多。中山北路往南从长安西路到忠孝西路也是看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请大家保持耐心。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暑假到喽，如果想和恋人划着爱情的小船，或是和朋友去游泳玩水消暑，一定要选择有合格救生人员和救生设备的场地哦。也要避免在用餐、喝酒之后，或是身体不舒服、天气不好的时候下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才有机会享受更多精彩跟浪漫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周末的生活就该这么放松。星期六日的下午时光，让萨兰雅陪你在空中周末伸懒腰。
1: 午安，时间来到下午的4:07，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全国站交通网，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西子。今天萨兰雅不在家，所以周末伸懒腰由我西子代班，三个小时时间到晚上7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喽。感谢刚刚 Kira 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光，有一种好久没看到他的感觉，但确实也是，因为我好像好久没有帮懒懒代班、萨兰雅代班，所以这个时间就是有点久没有相见，几个月啦。然后好像也比较久没有代班，所以有一种久违的再次回到空中陪伴大家的快乐的感觉。好，时间来到4:08，整来路况先帮大家整理一下。目前在国道的话呢，国道一号南下366.5公里，高雄建国路内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是散落在路上的。那么接下来是在省道的部分，台61线南下134公里，大甲的中间车道说有一把蓝色的雨伞。那另外在苑里到大甲路段的这个路面呢、有散落很多那种台风吹落的树枝或是其他的散落物哦，所以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要多加的留意，小心安全。接着的呢是在台88线西行通往高雄的方向，万大桥上面的11.5公里和大发出口10.1公里的路间呢，各有一台抛锚车哦，帮我们注意一下。台64线东向12.3公里过5股2的外侧车道也是有一辆抛锚车。接着呢是在台13线南下64公里后里路段正龙职场门口的红绿灯附近的内侧车道啊，说有一只蛇在这里躺平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哦，不要再去撞到它了吼。好，那么市区也要提醒大家，目前在台北市车辆还蛮多的地方，有包含说忠孝西路往东，中华路到馆前路，然后忠孝西路往西，天津街到馆前路，市民大道往东，环河南路到中山南路，市民大道往西，中山南路到承德路，然后中山北路往南，这边是长安西路到忠孝西路，目前是说这边都是车多比较不好走的。还有呢，在台北市因为受到台北车站内的活动影响关系，所以目前北车车站周边啊交通其实蛮拥塞的哦。那远景都有在周围去进行这个道路的加强疏导，同时当然也是会针对这个违停车辆呢进行驱赶，那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哦。主要是因为北车内是有活动哦，所以车站的周边交通还蛮拥塞，帮我们注意一下了。台北市在南港展览馆的12馆啊，因为也是有办理展览，所以说这边的停车位是都已经满了。那另外旁边的百货呢，商场人车也都还蛮多的，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前往南港展览馆12馆这边，不管是去看展啊，还是去逛百货，欢迎大家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来前往哦。好。那接着的是在台北市，说是全员路221号这边是纯序工商哦，说是有落实哦。那新工处目前是持续的管制全员路双向，东山路到行义路，这个是纯序工商校门口旁边，这边是有阻材封闭道路啦。那么，驾驶请大家帮我们改行驶东山路。好，在这个台风过后，其实天气今天整体来说应该各地好像都还不错，对不对？至少我在台北市这边看到是有阳光露脸的天气，说真的还不错。不过路上啊，其实真的是还蛮多落叶啊、树枝的，很多地方这个可能有些地方都还是有些小状况，那大家不管是行车走路啊、都一定要记得多加留意安全。好，那排除的消息是在台北市这边，原本说林森南路跟忠孝东路口四面号志闪黄灯的情形是已经修复了，所以可以正常通过。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跟警广说0800000123。那接下来呢，几首歌曲到4:30之前，耳熟能详的几位超强女生带来经典的歌曲。首先呢， 这首歌曲我觉得非常的棒，用这首开场是因为其实在代班之前呢，我刚好前两周我是去美国去稍微小小放假了一下，这应该是我暌违几年五年的时候才又出国，五年吗？差不多。所以呢，我觉得在一趟旅程当中有非常多的感触，首先就先来播到这首歌吧，陈绮贞的唱词跟演唱《旅行的意义》。

这是来自陈绮贞的创作跟演唱《旅行的意义》。这首歌本身的歌词其实还蛮难过的，就是让大家听到的，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你看过了这么多的美景，看过了这么多的风景，然后你走过这么多地方，但你却说不出离开的原因。但没有，我其实只想单纯的 cue 一下这首歌的歌名《旅行的意义》。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就是真的非常喜欢工作到就是都没有去旅行。我觉得是到这一次呢，因为我去美国是有目的性的，就是我的表哥呢结婚了，然后他人在美国，所以当然就是前往到美国去祝福他，参与他的婚礼，这是整趟旅程的核心。但当然同时你不可能就只做一件事嘛，所以就安排了很多很多 的走走看看，然后去到不同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就单讲旅行的意义这件事情好了，其实我觉得它比想象中的还要来的有更多的不同的好的东西可以发生。比方说你不单单只是去看看这个世界有多大，其实你在看世界的同时呢，你会发现可能自己的一些想法有所转变，原本可能你困在一个什么样的心境里面，你却走出去之后觉得一切都豁然开朗。就是每个人情况都不同，旅行其实它可以有很多的意义。那当然这也要取决于你的旅行是什么模样，然后以及说对你来说就到底什么样的事情能够带给你一些意义。好，所以呢我只想跟大家分享，就在这趟旅行呢带给我非常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想法，我之后呢会好好把它写成贴文就再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如果很好奇之后各式各样的分享，还有真的是美到爆的那些景色呢，都可以追踪我林希子，希望的希，种子的子，脸书 IG 我真的会跟大家分享，但给我点时间，因为照片太多，我这样子去了十几天，8000多张照片，超多。但很合理啦，因为毕竟景色这么美哦，真的是拍不完，影片照片都超级多。可是回头再看这些照片影片的时候，像我现在人在台湾去看的这些回忆，就觉得哇太棒了，好险那时候我真的拍了很多，也享受了很多。好，这是开场第一首歌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曲之前呢，来路况先提醒一下哦，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 33.3 公里过安坑隧道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是故障停放的，赶快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彼此安全距离哦。也是国三北上接近关庙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有很多捆的绳子散落了耶，也是要帮我们小心避开来哦。那么再来是台中市有这个排除的消息，原先说在台中的新光园百中边的道路车蛮多，所以启动了这个断流机制，现在应该状况是比较好了，所以呢这个机制目前是有先解除哦。那周边车流也许哦在不定时的情况下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比较多一些，那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安全距离。还有另外一个排除消息，在台64线东向12.3公里过五股二外侧车道原本有抛锚车的停放排除了，可以正常通过。好，那有路况再跟我们说哟，0800000123。接下来下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拉拉许佳颖的歌声，明天的事情。

一下哦，目前这个在台北市的松高路二十巷车蛮多的，有管制了松高路往东左转松高路二十巷的车流哦。那还有在台北市，因为受到台北车站内活动的影响关系，车站目前周边的交通还蛮拥塞的。那远景都有在周边的道路加强疏导，驱赶违停的车辆，要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留意了。台北市的南港展览馆一二馆这边也有办展，所以停车位都是满的。那旁边的百货商场人车也都很多，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想要前往南港展览馆，不管是你要逛百货还是看展呢，可以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哟。好，那目前也要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全元路221号这个敦叙工商哦有落实，新工处呢是持续的管制了全元路的双向，在东深路到行义路的敦叙工商校门口旁呢也是一组才封闭道路，所以要麻烦大家开车的话帮我们改道行驶东深路哦，这个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的留意一下。好，那么接下来下一首歌曲要来听到的呢，也是超级好听的，来自九零蔡琳的歌声《妥协》。歌曲过后呢，警广新闻之后，我们回来再见。

0: 景广新闻。八位台风带来风雨，重创苗栗山区，其中南庄部落对外交通中断，至少有12名族人受困。另外，在大湖乡、泰安乡也有塌方落石，县政府等相关单位正设法抢通。黄俊伟的报道。
1: 苗栗县议员杨文昌一早5点多前往勘灾，只见多条道路土石崩落，景象吓人。
2: 这一条道路是通往鹿山鹿湖部落的301农路，因为八位台风的肆虐，整个路基都被掏空，目前交通中断中。据了解，目前鹿山部落有3名族人，鹿湖部落有9名族人。
1: 县议员杨文昌则往另外一个地方神仙谷上方峭壁雄峰路段，也就是苗21线14公里山壁大量土石崩落在路面。
2: 苗21线14K 加100到700公尺处，沿路马路都因为昨天八位台风来袭，让整个土石都淹没在道路上，尤其靠近峭壁雄峰这一段土石量体非常的大。
1: 南庄乡石壁桥道路严重掏空，此外在大湖乡内多条联络道路也险象频传。铜锣乡119线往36段出现山坡崩塌灾情，泰安乡知名温泉区因为强降雨连外道路中断，要退房的旅客出不去，要入住的旅客进不来。景广记者黄俊伟苗栗县报道。
0: 加拿大多伦多深夜发生街头枪击案，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事发地点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圣克莱尔街骚杀舞节，枪手朝人群开枪之后随即逃离现场，目前枪手下落不明，警方正在持续追缉当中。一名女子没有抽烟习惯，也没有咳嗽症状，健康状况良好，但是在健康检查时意外发现有前纵隔腔畸胎瘤，所幸经过微创手术切除之后证实是良性肿瘤。陈依林报道。
3: 大千综合医院胸腔外科医师杨洛胜说明，前纵隔腔位于胸骨后方、心脏前方，常见肿瘤有4大类，包括胸腺瘤、畸胎瘤、淋巴瘤与异位甲状腺肿瘤。其中畸胎瘤又分成熟型与不成熟型，初期通常不痛不痒，多数病人像林姓女子一样是健检时意外发现。
4: 什么是畸胎瘤呢？它是一个胚胎发育过程中的遗留物，它是属于生殖细胞肿瘤，在人体的胚胎发育初期，生殖细胞在移行的过程迷了路，然后不小心留在我们的纵隔腔，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的发育。那这个畸胎瘤本身会有一些皮脂啊、毛发啊、牙齿、骨骼甚至脂肪。
3: 杨洛胜医师指出，前纵隔腔肿瘤除非肿瘤体积过大，压迫到周边的气管、心脏或大血管，才可能出现胸闷、胸痛、咳嗽或呼吸困难等症状。常规的胸部 X 光是侦测病灶的第一道防线。景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高雄市农业局首度将植捕宅急便还有农民健检巡回车同步开进了高雄甲仙，让农友在家乡就可以一次完成食安、止安的双重把关。黄义豪的报道。
5: 高雄市农业局首次在甲仙推出植捕宅急便巡回服务，即日起到7月17号，进驻甲仙地区的农会，农友只要携带1台斤的农产品，就能免费进行农药残留快速筛检，还有植物诊疗师提供病虫害防治建议。此外，农业局也首度把农民健检巡回车开进山区，提供糖化血色素、三高、X 光、癌症筛检等服务，让偏乡农民不再舟车劳顿，也能在家乡完成健康检查。高雄市农业局植物防疫及生态保育科科长陈秀芬说，
6: 这次配合甲仙麻竹笋产季办理植捕宅急便，提供免费农药残留快筛及植物诊疗服务，农友可于7月10日至17日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携带1台斤农产品到甲仙地区农会送验，也能透过高雄子怡来帮忙 LINE 官方账号线上咨询。
5: 农业局这次同步推出农民职业伤病健检，希望把医疗与农业服务直接送进山区，从农产品的食安到农民的职安是否都会一起照顾。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到

0: 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承传先生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承传，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宜兰花莲这边有比较明显的午后对流正在发展当中，气象署也已经针对了宜兰山区、花莲山区发布大雨特报，请在当地的朋友多留意。至于在北部、东南部跟南部地区，目前也有些零星下雨的状况。那明天的话会受到南方水系北移的影响，天气比较不稳定，在南部跟东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中在东南部跟恒春半岛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至于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中午过后是要留意午后雷阵雨的现象，甚至到了夜晚还有上午也会有些零星的降雨。午后的话，在中部以北地区会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至于温度的话，各地高温大约32到34度，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比较闷热，外出行记得多补充水分。那适逢年度大潮，明天在西南部、东半部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避免在海岸、港口、潮间带等区域逗留。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预报员张承传先生。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我是娃娃金志娟，爱你的人正在家里等着你，提醒你当一个好情人哦。开车要注意视线跟速度，喝了酒请务必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让警广陪着您在开车的路上不寂寞。

时间来到4:38，来路况赶快先帮大家整理一下。在国道3号北上66公里过龙潭的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是撞到护栏这样的一个事故，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多的留意，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距离。国道1号在南下30.8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中间车道呢，这边是有掉落物的，赶快通知了。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在省道的部分，台61线南下239.7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内外车道之间的掉落物，再请大家帮我们小心避开来。至于市区方面呢，在新北市的新庄区中正路1号，说是在卖场这边周边车辆是还蛮多的哦。然后在桃园市的复兴区，这边是桃113线的双向0到3公里玉峰路段到三光国小单线双向通行有交管，再麻烦大家帮我们配合一下。好，还要提醒的呢，我看一下齁，这边是在新竹县的五峰乡说竹122线双向，还有蛮多处的摊方哦，所以建议大家改道行驶哦。然后再来是新竹县的尖石乡竹61线到双向2公里摊方是没有办法通行的。新竹县的尖石乡竹62线的双向18公里这边呢也是摊方是没有办法通行。好，竹60线双向13公里处纳罗路段同样也是摊方没有办法通行。这个还有在新竹县的竹60线双向8公里处纳罗路段路面积水没有。

办法通行。好，新竹这边有好几个地方是有状况的齁，还有在尖石乡的县道120线往新乐方向，在 29.7 公里处摊方单线双向通行。义兴大桥，新竹县的义兴大桥这边因为路基掏空了，所以路段是管制单线双向通行。好，那在新竹县的新埔镇这边稍早呢说，在竹71乡道双向啊 1.2 到3公里的路树倒塌跟摊方没有办法通行。那后来在2点左右的时候，有听众朋友经过说，欸，目前路段有开放了单线双向通行，所以目前这个路段呢持续也要请大家帮我们留意。好，新竹县的关西镇竹16的县道双向长寿桥路段呢，这边是因应溪水暴涨，所以是预警封闭，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多加的留意一下。好的，那接着的呢是关于排除的部分。原本说国道一号南下 366.5 公里高雄建国路的内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现在说呢是已经排除了。几个新的状况刚刚跳进来。首先是在台北市麦帅一二桥往基隆路是车都不好走的，台中市呢在经贸八路往中康桥中清路前真是有事故，这边目前周边车流是正常，不过请大家帮我们持续的留意一下。还有在高雄市的左营区自由四路崇爱路有一辆小客车跟一辆机车的事故发生，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多的留意哦。好的，有路况跟我们说，有0800000123，记得开车还是要多加留意一下。在台风过后，这蛮多地方可能多多少少都还是有点状况，所以呢，行车上一定要更加留意安全哦。好，那接下来呢，要带大家听到的这一系列歌曲，一路到五点钟呢，我觉得是很公路风，公路的那种，你开在公路上听歌的感觉。就是比方说呢，像我自己我都会有一个专门的歌单，就是 for 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听，你会觉得哇，我驰骋在公路上那种舒服的感觉。那当然限速这个东西还是要留意一下，不过除此之外呢，就是你会觉得听着这些歌开车心情会很好。所以呢，我今天就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些歌，一路到五点，希望大家在开车的路上也觉得听着这些歌心情很棒。然后这些歌都是外语歌曲，首先我们来听到这是来自 Coda Line 柯达线乐团的这首歌曲，叫做 Brother。

这是来自 Cold Online 的歌曲，叫做 Brother。 这首歌是其中一首我很喜欢的来自 Cold Online 的歌曲，但其实 Cold Online 的歌啊，好多好多我都超级喜欢。然后呢，我觉得他们是非常非常适合，就今天你如果开在美国的公路上呢，听着他们的歌，你会觉得哇，那个 feel 很对，就是听这些歌，就是你会觉得你开在这条路上的整个心情是双倍、加倍、三倍、无敌多倍的好。所以呢，开车当然一定要配很棒的音乐，所以希望这些歌曲也可以陪伴你开车在路上呢。不论你今天是在高速公路，还是你在市区，或者是甚至你在家里，都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那来听到下一首很喜欢的歌曲之前呢，来路况赶快提醒一下哦。这边是排除的消息，在台十三线南下64公里，原本说后里路段镇龙职场门口的红绿灯附近有一条蛇在内侧车道躺平的情形排除了。还有台61线南下134公里，说大甲的中间车道这边原本有蓝色的雨伞，然后另外在院里到大甲路段的路面呢，原本有散落很多台风吹落的树枝或是其他散落物等等的这个状况，排除了，所以可以正常的通过。好，但还是要提醒大家，目前在台北市啊，淡三号就是延平疏散门，还有5号是大稻埕码头，这边的水门是还没有开放的，没有办法通行，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多多的配合哦。还有在台中市经贸八路往中康街中清路前有事故发生，高雄市左营区自由寺路崇爱路有一辆小客车跟一辆机车的事故。还有的是要提醒大家，在这个是台北市的全员路221号敦叙工商有落实哦。那新工处呢是持续的管制全员路的双向，东深路到行义路敦叙工商校门口旁这边是有一组才封闭道路，要麻烦大家帮我们改道行驶东深路，这边要请大家特别注意是有落实的情形哦。好，还有的是呢，在这个道路施工，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有捷运的施工，所以说双向只剩下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要麻烦大家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来替代。这个时间是一直会到明年的3月底哦，所以呢，再麻烦大家持续的帮我们留意跟配合，这边是因为有捷运的施工哦。好，接下来下一首歌呢，也是我觉得每一次开车必听，或者是不一定要开车啦，心旷神怡歌单必听的歌曲，这是来自 The 1975 1975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Guys。

来自的 1975 这首歌曲叫做 Guys， 这首歌其实就讲到说，大家应该有听到 You guys are the be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to me， 就是你们是一群最棒的朋友，一群最棒的伙伴，然后就是我的人生中有你们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我觉得这真的是随着年纪的增长会越来越对于就是朋友这件事情有感，就是到底哪些人呢，他可以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然后真的能够陪伴在你身边的那些朋友，他们是真的非常非常可贵的。所以如果你真的很久没有见到你的朋友，传个讯息给他，打个电话给他，传个简讯都可以，就是跟他联络一下，最近过得好吗？如果你们有空的话，就一起吃顿饭，叙叙旧，聊聊天，其实都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好，路况提醒一下，在国道三号南下147公里通宵到院里中间车道，有一个弯弯的铁条在这边，要记得小心避开，小心注意安全哦。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 Cashy 的 Soft Spot。

这是来自 Cashy 的 Soft Spot， 我觉得也是一首就是很适合在公路上听，心旷神怡的歌曲。那么接下来这首歌不是接下来这边有个状况，赶快先帮大家提醒一下，是在新北市的林口区有仁爱路二段206号往东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赶快通知了，请大家一定要帮我们小心注意安全。那么有路况跟我们说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迎接五点钟最喜欢的其中一首歌，来自 Earth Wind and Fire 秋风火合唱团的 September 九月的爱情，九月的这首歌曲呢送给大家，一定是听完心旷神怡心情超级好，那我们就五点钟准备保持路况会诊再见喽。

0: 现在时间下午五点。
1: 大家好，
0: 我们是
1: Mission， 我是 Max 张翔然，
0: 我是 Steven 雷小印，
1: 谁都可以大哭。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5:02，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全国家交通网，我是西子，先为您做整点路况汇整。首先在国道的部分，国道3号南下147公里，通宵到苑里的中间车道呢是有一个弯弯的铁条，要记得小心避开。国道1号南下在30.8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中间车道，这边也是说有掉落物，赶快通知了，也是帮我们小心避开哦。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39.7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外车道之间，这边是有掉落物的。那另外要提醒呢，是有道路施工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呢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那这边的车辆是引导来行驶台15线的，要请大家帮我们多多配合。同样台61线北上在17.9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是封闭施工，也是引导车辆这边要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在0.1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是封闭施工的。另外在台7线双向22.8到46.2公里之间，罗浮到80路段的沿线是都还有几处土石崩落以及零星的雨势，所以这边呢是持续的预警性封闭，要麻烦大家记得提早改道。以及台9线在227.5到229公里之间，万里溪桥呢是预警性封闭，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多留意跟配合。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领导的车库哪会这尼啊宽，而且有真侪新车呢？哎，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1: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要安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0: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个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还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样你方便哦。

0: 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不要紧，即马委托甲册结两种申请的方法，无一定爱全部的人拢签名。那是有问题，会当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买一张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0: 真正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仔载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
2: 回收车辆唔免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那是问题，车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是否大家好，我是苏瑞，我用我的歌声感动每个人，刻印在心中。警广用动人的节目关怀陪伴每位听众，让我们一起支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5:08，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周末伸懒腰。今天西子伸懒腰在空中陪伴大家，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时光。好，听歌前来，当然路况赶快帮大家整理一下，有一些市区的这个路况要提醒哦。哼，我看看哦。好，首先呢是在台北市的部分，台北市在淡三号延平疏散门跟五号大稻埕码头这边的水门是还没有开放的，请大家这边不要通行哦。台北市的松高路20巷目前车蛮多的，有管制了松高路往东左转松高路20巷这边的车流。接下来在台北市受到了北车内部活动影响，就是台北车站内有活动，所以呢这个车站的周边交通其实还蛮拥塞的哦。那远景一直都有在周围道路加强疏导跟驱赶违停车辆，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台北市的南港展览馆12馆啊，这边是有展览的，然后停车位都满了，那旁边的百货呢人车也都很多，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你要去南港展览馆这边，不管是看展还是你想逛百货呢，都可以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哦。好，接着是在台北市新店西3-2号华翠这边的疏散门到淡水河6号敦煌这边的疏散门路段，因为目前堤外还是有严重的淤泥蔓延情形，所以还是维持封闭暂不开放哦。台北市全员路的221号敦叙工商这边有落实，那新工处是持续的管制了全员路的双向，东升路到行义路，也就是敦叙工商校门口旁，这边是以阻才封闭道路，所以需要各位有行车的话呢，帮我们改走东升路。好，道路施工在台北市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预计会到8月15号，是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哦。如果是到5点的话，可能刚刚是已经差不多结束，但如果还没有结束的话，再帮我们留意一下。还有的是呢，这个是在台北。

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因为捷运施工，双向只维持一个车道通行。那请大家帮我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来替代行驶哦。好，还有的是要提醒，在新北市的新庄区中正路377巷一弄二号以及4号，这边是进行屋顶废弃物清理作业，那预计会从7月6，也就是礼拜一，对，礼拜一已经开始了，对，然后到7月19号，也就是下礼拜天。那么在中正路的377巷福海街周边道路呢，每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会禁止停放汽机车跟通行，这个应该已经差不多结束，因为已经过五点了，那也是帮我们留意一下。然后在中正路377巷一弄连接福海街24巷的路段呢，从7月5号的晚上11点开始到7月19号礼拜天，全天禁止停放汽机车哦，所以这个目前持续执行的。好，那在桃园市的复兴区桃113线的双向0到3公里玉峰路段到三光国小呢是单线双向通行。台中市经贸八路往中康街跟中清路前这边是有事故，那刚刚呢5:05的时候说已经把这个事故是移到了路侧，目前周边车流是正常的，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还是要多加留意一下，注意安全。那再来要提醒就是新竹啊，因为这边有些地方的状况不是很好，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首先在新竹县的五峰乡竹122线的双向还是有很多处的摊方，然后在尖石乡这边有好几个地方哦，首先竹61线到双向2公里摊方，竹62线双向18公里摊方，竹60线双向13公里纳罗路段摊方，竹60线双向8公里处纳罗路段路面积水，县道120线往新乐方向在29.7公里处是摊方，所以单线双向通行。然后还有在义兴大桥，因为路基掏空，所以这边也是管制单线双向通行。好，所以刚刚几个地方是摊方没有办法过，但有些地方是单线双向通行，这个是新竹县的尖石乡部分。那在新埔镇，新竹县的新埔镇呢，稍早说竹71乡道双向1.2到3公里路树倒塌跟摊方，那后来有开放单线双向通行，帮我们经过要注意安全。新竹县横山乡新兴大桥因为桥墩受损，所以双向封闭。新竹县关西镇竹16线道双向长寿桥路段因为溪水暴涨也是预警封闭哦。那还有一个就是新竹县的新竹市的林口区仁爱路二段206号往东有2辆自小客车事故，这个是通知了，但目前还没接获排除，要持续当心哦。好，整体来说啊，其实市区是都还不少状况是受到台风影响的，那不论是道路上的施工啊，还是有掉落物事故以及说摊方等等的，大家帮我们行车上还是多加注意安全哦。今天就是才刚过台风的这个时间点，蛮多地方可能这个路基或者是一些边坡什么都不太稳定，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哦。好，那有路况要跟我们说，有0800000123。那接下来一路几首歌曲到我们待会5:30左右的电话连线前呢，2002年的经典作品，首先带大家来听到是戴佩妮的创作跟演唱《街角的祝福》。

2002年的作品，就是来自戴佩妮的创作跟演唱，叫做《街角的祝福》。5:18提醒，在新北市的泰山区这边是泰林路3段745巷口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要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多当心。然后在国道3号南下147公里通宵到院里的中间车道，有一个弯弯的铁条，在这边邀请大家帮我们小心避开来。台61线南下239.7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内外车道之间呢，也是有掉落物哦，都要记得小心注意安全。那接下来2002年还有一个很经典的作品，没想到这首歌这么久了，也就认真没有发现它已经20年了，哎呦，超过20年。这首歌曲是来自梁静茹的《分手快乐》。

来自梁静茹的这首歌，2002年的作品《分手快乐》。时间5:23，提醒您排除的消息：台61线南下239.7公里，原本口湖交流道路段内外车道之间有掉落物，已经排除喽，所以可以正常通过。但是呢，在台北市南京西路往西的车流回堵到了中山北路，哎，哦，因为有活动吗？还是因为单纯车多，还是怎么了呢？目前路段车多，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加注意一下跟前车跟彼此之间的安全距离喽。

这是来自陶喆的 Melody， 时间来到5:28。提醒您，在国道3号北上雾峰系统转国六东向匝道内有故障车停放，邀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然后现在耳边这首2002年经典作品《5566》，我难过这首歌曲。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会跟品林行控中心连线，了解国五状况。记得别走开。

0: 这是来自5566的我难过。时间来到5:32:01，接下来呢，我们又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一下国道5号目前的状况。我们邀请到的是方瑜，方瑜午安。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个国道五号的话，目前南北双向车流都是顺畅的，那平均车速也都有70-80以上。那今天因为主要是因为台风过后，那怕替代道路台二或台九可能路况不佳，所以我们今天取消了头城宜兰罗东苏澳北上匝道路口的高承载管制。那目前的话，全线天气有部分路段有点下雨啦，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驾驶朋友，就是雨中行车的时候尽量保持安全车距。那以上是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0: 好的，所以其实主要就是今天的高承载管制是有取消的，以及说目前有些路段其实还是有点雨势，可能要留意一下。
1: 对对对。
0: OK， 好的，谢谢方瑜，那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的，5:33。那么国道5号目前状况是这样子，大家帮我们持续注意一下哈。所以应该不止国五啦，有些路段可能真的就多多少少还是有点雨啊、不太稳定的天气，大家记得行车外出都要多加的小心，注意安全哦。好，那再来也要提醒的呢，就是目前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的以上汐止出口匝道的内侧车道是有连结车自撞翻车的这个一个事故，再请大家帮我们特别的留意哦。这边是在国一北上汐止出口匝道的内侧车道有连结车自撞侧翻的一个事故，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彼此安全距离。国道一号南下在177.3公里台中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帆布，不确定这个帆布是那种会飞起来的，还是说就是一大块在地上的，都要帮我们注意安全，小心避开哦。好，那排除消息。台61线原先南下239.7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内外车道之间有掉落物，已经排除。还有在国3北上雾峰系统转国6东向匝道内，原本这边是有故障车的停放，现在是已经排除了，所以也可以正常通过哦。好，那有路况跟我们说0800000123，那接下来呢，我们小小休息一下之后，我们会再继续回来。听到更多，这个是台语系列的歌曲，欸，其实也很好听，所以呢，千万不要走开咯。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哎妈，你的健检报告来了都没有红字耶，很棒耶、
5: 啊，你妈妈我齁每天规律运动搭配健康饮食啊，应该的啦。
4: 哎、欸，那你的爱车夏季健检有做了吗？
5: 当然哦，夏天路面温度高，我都会定期检查那个轮胎胎压、黄子爆胎，还有午后齁容易有雷阵雨，路面湿滑会造成轮胎跟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啊，定期检查刹车系统也很重要呢。
4: 哎，也别忘记检查冷却液的异味和品质。

0: 散热器和水泵都是能防止引擎过热的关键哦。
1: 嗯，观念正确，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啦。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夏天到来，炎热的气候对爱车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车主平日就应留意五油三水，包含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以及水箱水、雨刷水、电瓶水是否在标准范围内，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时间来到5:37。好的，来路况提醒一下，有机车误闯了国道一号北上46公里林口 B 前的路间，这边机车误闯的情形，赶快通知了，请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注意彼此安全距离吼。再提醒大家一次，国一北上46公里林口 B 前路间有机车误闯，一定要小心注意彼此安全距离，是赶快通知了。好，那目前呢，在台北市松山国小地下停车场，这边是松山区巴德路4段746号，很多车是在排队入场的，要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哎，这边目前应该车辆是相当的多哦，所以说你如果也正准备想要来停松山国小地下停车场的话，可能要想想看是不是到其他地方来停车了吼。好。我其实还在喘你们一定想说为什么讲话那么急，因为我刚刚冲出去上厕所然后再跑回来，然后结果我现在就还在喘。好，没事没事，喘好了你们知道吗，就是主持人都是赶快都是用这种插播或播歌的时间就是赶快跑去厕所的，但刚刚因为时间稍短了一点，就我才会那么急，不然应该不会让你们发现的。但既然我都喘了，我只好跟你们说一下。好啦，待会这一系列歌曲还破音，待会这一系列歌曲一路到6点呢，要来听到的是我觉得比较稍微新颖一点的台语歌曲。那会有好多位，这个是常常会听到他可能会唱华语歌曲的这些不管是乐团啊或者是歌手们的作品。那首先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由洋葱跟狗博一起合作的歌曲，我甘愿重新爱过。
1: 我甘愿重新爱过，袂搁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尼就放乎你飞，我

0: 这是来自洋葱跟狗博的这首歌曲《我甘愿重新爱过》。
1: 时间来到5:43，我刚刚很认真在听，就他们怎么唱，但他们带着旋律，我就很怕那音跑掉。但我想说，没关系，这几个字应该还好，所以我刚刚也没有求救，希望我刚念的是对的，就是我甘愿重新爱过。好，时间来到5:43，还是提醒大家，这个误闯的机车在国道一号北上46公里，林口鼻前的路间呢是有机车误闯，赶快通知了，再麻烦大家一定要小心，注意彼此安全距离哦。也是国道一号南下177.3公里，台中交流道的外侧车道这边是有帆布，也要帮我们小心避开。国一这边还有个是北上汐止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有连接车自撞侧翻的一个这个事故，要请大家也是特别留意了。好，那在台北市南京西路往西车流说回堵到了中山北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活动呢，还是在排队什么，还是有什么状况，还是单纯车多，请大家帮我们就注意一下说，哎，这边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哦。好，那有路况请大家再跟我们说0800000123。接下来已经准备到晚餐时间了，想好要吃什么了吗？欢迎来跟我分享你的晚餐预计要吃什么。我现在有点肚子饿的感觉你们现在跟我讲我可能会开始更早饿，但没关系，就是刚好想一下待会晚餐到底要吃什么，所以欢迎跟我分享。脸书 IG 搜寻林夕子，希望的夕，种子的子，就可以找得到我了。那休息一下，我们就继续回来听歌咯。
2: 哎，我刚刚在社群找到这个继续教育课程的网页，简直是长照人员的福音哎！
3: 咦，真的吗？借我看一下。
2: 你看上面写说修这堂课可以线上抽奖拿红包，邀请同事加入，还可以额外得到奖励哎！我马上分享给你。
3: 可是，在官方查询网页根本没有这个办课单位的资讯啊！
2: 哦不，我该不会差点被诈骗了吧？还好你有及时发现呢。
3: 我们还是找官方认可的单位上课吧，这样才比较安心。
4: 同事之间可以纠团订饮料，但是千万不要相约掉入诈骗陷阱。近期有不肖人士假借办理继续教育课程名义，招揽长照人员参与免费课程等活动，实际上是诈骗传销或投资诈骗。诈骗集团以话术误导长照人员，这些课程不止无法累积积分，还可能造成财务损失。请务必透过长期照顾服务人员继续教育课程查询平台查询合法课程。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这是来自陈世安的《玻璃的将来》，没有你的将来。5:50来提醒一下，目前呢，在新北市的泰山区泰林路3段745巷口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要小心注意彼此安全距离。然后也看到一下我们的这个路网图哦，北部地区目前整体来说，其实时速应该都还蛮不错的，都有到60以上。唯独目前这边橘的呢，是国二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说时速有低于50公里的情形。看了一下即时影像，天气还蛮不错的耶，就是每一台车的这个影子很清晰，就是有阳光，但看得出来云层也是稍厚一些些。不过呢，天气看起来在刚刚说这个新竹系统这边，不是，更正，机场系统这边还不错。好，中部地区也看一下哦，也是。

还蛮顺畅的，时速都60以上，南部地区也很棒。哦，只有这个红的呢，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西向路段时速低于40公里。至于在东向路段的时速也有低于60公里的情形，所以在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可能车辆都稍微比较多一些，再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安全距离了。好，有路况跟我们说，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呢是理想混蛋，他们有首台语歌曲叫《总有一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吧，新歌。

总有一天理想横断的歌曲。5:55来提醒您，在国道五号北上17公里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呢有故障车，在这边目前是封闭内线处理中哦，帮我们注意一下哦。国五的北上17公里雪隧内侧车道是有故障车停放，目前是封闭内线处理中。再来是国三南下白河入口有2辆小客

车的追撞占用了入口匝道，帮我们多加留意安全。还有刚刚提醒大家的这个机车误闯啊，要请大家持续当心了。国一北上46公里林口 B 前的路间，这个机车的误闯赶快通知了，请大家一定要帮我们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距离喽。迎接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要来6点钟了，这是来自椅子乐团的台语歌曲，叫做《西湖的力》，是吧？我希望没有念错，就是写作生份的你，生是生日的生，份呢是分量的份，然后呢就是讲说陌生没有见过不认识不熟悉的这个啦。好，所以呢这首歌曲我们要来迎接六点钟，一起来欣赏椅子乐团的歌，等等6点钟指南报时路况会诊，再见喽。

现在时间是傍晚6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翰，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借你的

现在时间来到晚上的6:01，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主播站交通网，我是西子，先为您做整点路况汇整。首先，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出口匝道内侧车道，这边是有连接车自撞侧翻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46公里林口 B 前的路间有机车误闯，还有国一南下在177.3公里台中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是有帆布。接着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白河入口，这边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是占用了入口匝道，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在17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这边是有故障车，目前是封闭内线正在处理中，在麻烦大家帮我们行经路段的时候呢，绕道行驶，多加留意安全。省道部分提醒，在台78线东向16.8到17.2公里之间，云林原厂这边有路树是倾倒了，可是呢这个路段是没有路灯，晚上容易看不清楚，所以邀请大家特别留意小心安全哦。这个路树倾倒的情形是在没有路灯的地方哦，台78线东向的16.8到17.2公里之间，云林原厂这里一定要多加留意，小心注意安全。最新消息，在台78线东向16.8公里到17.2公里之间，土库交流道路段呢也是有路树倾倒，赶快通知了，经过的时候请大家一样要多加小心安全。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红帽正准备出门探望外婆，却发现熟悉的路线不太一样。
1: 哎，从圆山交流道北上去建国高架，怎么路线变了呀？
2: 哈哈，这是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正在进行改善工程啦。
1: 啊，你是大野狼，你是不是来骗我的？
2: 没有没有，这不是我设的陷阱，是北出匝道要进行车行相涵施工，你要改走北出临时匝道，一样可以前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哦。
1: 我要不要相信你啊？哎，前面有出口标志，地上也有引导标线标志，真的是施工改道？
2: 是啊，我没骗你吧？
1: 你怎么会这么好心？
2: 因为我没有注意标线提醒，蛇形变换车道就自己撞到路边了。
1: 哎呦，真的哎，你脚上那一大坨是石缸吼？
2: 我不能走，就只好坐在这里动动嘴巴喽。
1: 那你好好休养，我就开开心心去找外婆喽。
2: 帮我带点吃的来，我三天没吃了。
0: 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北上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出口匝道，为配合穿越相涵施工，请改走临时匝道。因车道限行改变，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标线指示行驶，才能开心到达目的地哦。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0: 味。
1: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地追寻梦想？
2: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6:07，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周末伸懒腰。今天西子伸懒腰继续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的时光。好，来路况提醒一下哦，在台78线这边呢，说东向的16.8到17.2公里之间，土库交流道路段有路树倾倒了，赶快通知处理。然后台78线，哦，这个应该是一样的数字哦，都是东向的16.8到17.2公里之间。但是呢，这边有特别在说，云林原长土库交流道路段路树倾倒，这个地方没有路灯，所以晚上容易看不清楚，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好，那再来呢，是在国道的部分，国三南下白河入口，两辆小客车的追撞是占用了入口匝道。国道5号北上17公里，雪穗内侧车道有故障车，目前是封闭内线处理中哦。如果你在雪穗的话，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在北上路段，北上17公里，雪穗内侧车道是有故障车的。国一北上46公里，林口鼻前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再请大家帮我们小心注意彼此安全距离，状况是赶快通知了。好。那么有路况跟我们说0800000123。接下来呢，我们又来听到这首歌曲啊，最近因为一部影集叫做《欠你的那场婚礼》，所以很红的这首歌主题曲，来自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我们再来欣赏到这首歌曲吧。

来自宇宙人这首歌曲《没有人像我一样》，这个是影集不是我，是倩妮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时间6:13，提醒您哦，这个是在台北市说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地址是信义区松山路11号的地下，已经满场了，可能麻烦您另外找其他地方来停车咯。那么还有一个排除消息，在新北市的泰山区，原本说泰林路3段745巷口两辆自小客车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可以正常通过，但国道状况提醒，在国一北上汐止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是有连接车自撞侧翻的事故，邀请大家持续当心哦，状况在内侧车道。还有一个最新排除消息刚刚跳出来，在国三南下白河入口，原本两辆小客车追撞占用入口匝道已经排除了，可以正常通过。好，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 Dislike， 来自 Dislike， 对，我刚以为我讲错来自 Dislike 的这首歌曲叫做 Goodbye。 歌曲过后呢，我们会跟北区交控中心进行联系，来了解一下国道的状况，别走开咯。

0: Now no one's there.
1: 这是来自 Dislike 的 Goodbye。今天来到6:17，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我们的北区交控中心，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目前的这个状况。那么邀请到是我们的话务员刘宗奇大哥，宗奇大哥午安，
2: 午安，各位主持人午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午安。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啊，大致上来讲啊，大部分的路段都是良好，只有零星路段啊。那以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的部分。高架或是平面呢，大致上啊，车速都是良好的。不过呢，现在在这个北上的汐止出口，因为这边呢有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所以说有可能等一下会有短暂的一个封闭的情况哦，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衡量一下哦，看是要从汐止出去呢，还是说要从继续往前行。到五堵，然后再出这个中山高哈，所以这边请各位驾驶朋友稍微衡量一下哈，北上的汐止交流道，北上汐止交流道，国道二号的部分呢，东向在大竹到机长系统部分呢，车速大概只有40到60哦，这个路段呢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一些哈，国道三号的话，目前都是顺畅的。那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呢、北上的车流是稍微偏多的哈、尤其在雪穗北上的雪穗入口这个地方哦，大概我持续两公里左右，车速会降到40以下哦。过了之后呢，车速渐渐就会疏解了哈。这是北部地区的部分。中部地区跟南部地区呢，大致上车速都是良好的哈、只有南部地区的话，在国道十号的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匝道这个地方，这边要稍微留意的。不过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呢，因为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虽然台风已经离开，不过后端的这个云层呢，还是会影响台湾，可能这两三天还是会继续影响台湾。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话，记得一定要多多注意天后的状况，还有您的那个轮胎的胎纹厚度啊，一定要再检查一下哈，检查一下，如果太薄的话，看是要去赶快去更换哈，还是做一些维护哈。那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宗奇大哥，晚安，拜拜。
2: 谢谢，拜拜。
1: 好，谢谢我们宗奇大哥的提醒，这个胎压、车轮的这个都是要多加注意状况。就当然在这个台风天要更加小心，但平常也是要记得多多的维护一下你车子的健康状况齁。好，来6:20要21分了，路况赶快再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184公里往田前的中间跟内侧车道有铝梯掉落，哎呦，帮我们小心避开来哦。然后也是在国一，这个是南下34.4公里高工局的中间车道呢有重机误闯了哦，赶快帮我们通知处理了，要小心注意安全。国一北上332.7公里仁德站被跑道是从南端到北端这个方向，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它的警示标志放的还蛮近的，是就有点太近这样子，所以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要小心注意一下哈。虽然它在外侧路间，但还是要特别小心。那么在国一北上汐

0: 指出口匝道内侧车道连接车自撞侧翻的这个事故，还是要持续留意哦。国道十号东向12公里接近燕巢系，跟着燕巢交流道，靠近燕巢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一个施工的铁板凸出来了，听起来有点危险呢。当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注意安全哦。然后台64线东向16.5公里江子翠前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赶快通知，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彼此安全距离。好，最新消息两个跳出来，首先呢是国道五号的南下44.4公里罗东前外侧车道，这边有散落物要避开。还有排除的也是在国五北上17公里原本雪隧内侧车道有故障车，然后是封闭内线处理的状况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正常通过了。好，有路况再跟我们说0800-000-123。接下来小小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再继续回来听歌咯。
1: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2: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1: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2: 搜寻45+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这是维里安的创作跟演唱，一个很新很新的作品，叫做《很久很久》。他说这首歌啊，是要献给歌迷跟所有听众的礼物。而且他那个时候是在他的演唱会，就是在2026年5月31才刚刚进行的巡回演唱会，在台北小巨蛋，他才全新首次公开演唱了这一首歌。希望他说他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是需要滋养和呵护的。透过音乐呢，我和大家联系在一起。最后这首歌送给你们，希望大家能和你们所爱的人、家人、朋友、宠物、重要的人一起走到很久很久。非常温暖又细腻的一首歌。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要来听到是郭嘉伟的创作跟演唱，想过离开就不再回来。我们用这首歌迎接待会6:30的晚间新闻哦。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12号星期日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巴威台风远离，未来一周南部仍有降雨情形，其他地区转为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各地高温普遍落在32到35度，民众外出的时候还是要严防热伤害。记者冯慧敏的报道。
2: 巴威台风目前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并向西北转北的方向移动。气象署在今天上午8:30已解除海上台风警报。不过，未来一周受到西南风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中南部有短暂阵雨，北部、东北部有局部短暂雨。明后两天南方水气北移，午后北部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气象署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说：“
3: 明天以及后天午后雷阵雨的情形会比较明显，特别是在北部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到了15号及18号，南部地区以及东南部地区一整天断断续续的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形，其他地方的话大致上都是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一整周的近中午的高温都可以来到33度到35度左右，甚至局部地区、内陆地区甚至有可能会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
2: 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午后降雨的几率仍大，感受上也比较闷热，民众从事在后复原工作请多加留意。而北海岸、东半部、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且适逢年度大潮，西南部、东半部的低洼地区需做好防护措施。金广记者冯慧敏台北报道。
1: 新竹县尖石乡多处道路因土石坍方中断，竹60县有11位民众受困。恒山分局秀峦派出所所长和警员冒险徒步涉水，成功将所有的民众全数救出。徐海伦的报道。
4: 大雨中民众受困山区道路，恒山分局秀峦派出所所长高恩寺、警员尤松博、刘佑轩冒着风雨赶赴现场，发现受困的11人中有4位是台电工程人员。他们本来是要到山区进行电力抢修，但前方道路遭土石阻断，后方也全面被泥水淹没，只得暂留在路中待援。恒山分局江李威组长说：“
5: 警方到场后，涉水协助台电工作人员离开坍方处，幸未造成伤亡。”后续引导民众撤往渔老派出所休息，并提供食物热水供民众恢复体力。
4: 受困民众历劫归来，都感到庆幸，更感谢警方的及时救援。恒山分局呼吁，台风期间持续豪大雨，山区道路极易发生落石及土石坍方，民众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若发现道路坍方或有受困情形，请立即拨打110，警方将全力协助。金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本田皮超标，台中市政府表示，第三批超标的油品1305公吨出货给福寿、福茂油脂和泰山之后，第二层流向了274家业者，都已经要求依照规定办理下架回收。截至今天为止，问题油品和预防性下架产品累计已经回收了65374公斤。大肠直肠癌最近几年有明显年轻化的趋势，这些患者出现的血便等症状还误以为是痔疮发作，但就医检查才发现原来是罹患了大肠癌。黄俊伟的报道。
6: 20多岁女性患者因为工作压力大，三餐不定时，经常以便利商店食品及手摇饮充当正餐。因为长期腹痛及排便习惯改变就医，经大肠镜检查后发现肠道病灶，进一步确诊大肠癌。彰化秀传医院大肠直肠外科主治医师陈崇军表示，大肠直肠癌早期症状和痔疮相当类似，因此容易被忽略。
7: 比较常见的可以注意一下自己有没有长期的血便，或是说腹痛、排便习惯改变、大便突然变细，或是体重减轻等。以往呢，我们都是建议病人50岁以后可以做大肠镜，目前健保署是建议病人可以下修到45岁之后，会建议做一个常规的粪便潜血检查，2年做一次，只要有阳性的话就建议病人做大肠镜。
6: 陈医师解释，所谓的超加工食品包括素食、加工肉品、洋芋片、饼干、糖果、含糖饮料及高油高盐食品等， 长期大量使用，除了增加肥胖及代谢疾病的风险，也可能影响到肠道菌丛的平衡，进而提高罹癌的几率。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世界杯足球赛八强淘汰赛，英格兰球星贝里汉今天梅开二度，助英格兰在延长赛以2-1击败了哈兰德领军的挪威，取得四强门票。另一场，阿根廷与瑞士在正规赛战成了1-1平手，不过阿根廷在延长赛两度破门，最后就以3-1击败瑞士，同样闯进了四强。四强队伍今天全数出炉，法国将对上西班牙，英格兰对战阿根廷。假检警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诈团利用民众害怕涉及司法案件恐惧心理行骗，有民众因此被诈骗了高达1900多万。刑警局也提醒，假冒户政人员又转接检警单位的一条龙诈骗手法，民众务必小心求证。请听报道。
8: 南部一名男子接到自称台北市中山户政事务所人员来电，谎称有人冒用他的身份证件申办户籍誊本，便协助将电话转到警察单位报案。随后又有自称警察的人声称案件由检警侦办，接着假检察官谎称被害人涉及重大刑事案件，并以侦查不公开为由要求扣押财产。被害人心生恐惧，依照指示交出了金融卡，结果1912

0: 万的存款被提领一空，账户还变成诈团洗钱的工具。刑事局再次提醒，户政、健保、电信公司等单位绝不会将电话转借给检警单位，司法单位也不会监管财产，只要对方提到监管账户、涉及洗钱等关键字，就要警觉是诈骗，千万不要交出金融存折账密。如果有任何疑问，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打110报案。另外165打诈仪表板已经导入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可以依照民众描述情境辨识诈骗风险，并且提供具体的处置建议，民众可以多加利用，避免被诈。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中央警察大学区队长陈俊廷办理学生团扇采购案，完成6000万元的巨额劳务采购和履约管理，维护近2000位师生用餐品质还有安全。同时，他还推动学生餐厅纸本餐券全面数位化，提升了行政效率和用餐的便利性，获得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中央警察大学区队长陈俊廷自民国107年留校服务，近年兼办学生膳食业务，负责校内2000名师生与受训学员用餐管理。
3: 大家对吃饭这件事情可能真的不会特别去注意啊，就是说平常没事，大概同学就会觉得他就觉得这是正常的，但是只要一有出状况，其实影响的层面会非常的广。
2: 他表示，餐厅运作看似平凡，却是校园不可中断的重要后勤工作。
3: 民以食为天，下一句就是食以安为先，所以我就食以安为先，我比较注重后面这一块啊。当然前面这一块是我们在整个餐厅的采购啦，当然后面这一块就是我们履约过程，就是要能够确保学生吃的安全，吃的健康这样子。
2: 陈俊廷秉持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理念，希望让学生吃的安全，吃的健康。此外，他也承办学生餐厅电子化刷卡系统建制，从需求规划、规格设计、资安评估到压力测试全程参与，历经多次调整与优化，成功将纸本餐券制度转型为电子化管理。
3: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前面的那个规格订定，所以我们这个系统算是全新，就是厂商自己设计的客制化的软体。一开始我们就遇到它读取过慢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才赶快把界面再持续的做优化，就是把它用的流程做的简便一点，然后让学生能够一看就很清楚明了，说他买了什么东西，然后花了多少钱。
2: 陈俊廷强调，系统能够顺利上线，有赖长官支持及各业务单位协助，共同克服挑战，才能让计划顺利推动。
3: 我觉得要感谢，当然就是校长愿意支持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其他各业务单位愿意一起协助我来完成它这样子。
2: 警大学生总队李正峰总队长表示，陈俊廷面对繁重业务始终默默付出，深获长官肯定。
4: 所以他的业务负荷蛮大的，但是重点就在于他都不会抱怨，他就默默的一个人这样子笑笑的这样子在做。他是自动自发，然后这个是我很肯定他的地方。
2: 陈俊廷区队长凭借团扇采购管理及推动学生餐厅数位转型等具体成果，提升校园后勤服务品质与行政效率，获颁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金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0: 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推出了看见典范特展，将12位中研院院士带出实验室，透过系列讲座还有展览，介绍他们的研究成果如何影响大众的生活。吴依妮报道。
5: 为了响应政府推动的333诺贝尔计划，教育部所属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特别策划看见典范台湾科研创新与成就特展，介绍12位中研院院士的杰出研究如何回应自然健康与环境等公共议题，以及他们背后精彩的人生故事。教育部部长郑英耀说，
6: 透过今天的一个这个展览，把深奥的科学研究变成一个有温度的生命故事，让我们台湾的孩子知道，世界级的一个科学研究并不遥远，在台湾就有人用一辈子的热情跟专注做到了这件事。
5: 参与展出的12位学术巨擘，包含李远哲、汪启慧、廖俊志、江安世、王陆海、洪明奇、杨秋忠、陈建仁、钟邦柱、林昭庚、杨长贤及叶喜东，其中4位曾任中研院院长，其余8位长期深耕顶尖学府。这12位院士也将轮番接力分享学思历程。即日起到8月30号，欢迎大家走进台中科博馆与巨人相遇。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迈入第12周年的16岁正青春艺术节

0: 下周正式登场，要打造属于当代青少年的文化舞台，延续府城做十六岁成年礼的精神。魏金玲的报道。
1: 请启动。
2: 与会贵宾共同宣告今年十六岁正青春艺术节展开活动，迈入第十二年，以 Touch 青春的频率为主题，展演据点扩展到台南文化中心、台江文化中心、无缘公会堂跟台南市立图书馆新总馆，透过剧场、街舞、音乐、市集以及跨域艺术展演，打造属于当代青少年的文化舞台。市长黄伟哲说，
3: 在暑假期间我们希望以更多更多元的活动，有动态的，譬如说一些年轻的运动活动啦，或街舞啦，有比较静态的，譬如艺文创作啦，这些。那十六岁正青春艺术节就是希望他们建立一些自己的艺术素养，能够懂得欣赏，懂得创作，那这个部分是我们很期待的。
2: 文化局表示，今年艺术节最具代表性的核心计划青少年办戏计划，集结来自台南、云林、高雄共19个行政区、16所高中职、16到18岁的青少年共同创作，推出第12部原创剧作 True Feel Sing， 也预告台南市已经获文化部支持，预计明年举办国际儿少嘉年华。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客家委员会以苗栗铜锣士绅吴汤新的事迹推出精致客家大戏《铜锣响几时》，7月18号开始要在全台8个县市巡回演出。朱瑞森的报道。
4: 1895年台湾风雨飘摇，在蓝地黄虎旗帜下，吴汤新临危受命出任台湾一名统领，在铜锣天后宫广场率众起义，于大湖口与日军开战，民兵相继殉难，展现无悔抉择与不屈的精神。客委会主委古秀飞说，
5: 邀请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进剧场来看我们的铜锣响起时，今年是时隔20年之后再一次演出，以吴汤新为主的历史剧是非常的精彩。其实它除了是历史剧以外，也是我们很重要的过去一段真实发生的事情。
4: 导演胡晨宇表示，本剧从人物内在情感与生命抉择切入，透过投影、灯光与舞台调度，展现吴汤新回望人生的抉择独白。母亲吴秋妹与妻子黄贤妹对吴汤新血染出征的恐惧、踌躇到支持。全剧除了客家戏传统唱腔，依情节需要融入乱弹戏与歌子戏的唱腔，并配合抗日情境，加入大鼓与泰来锣，使演出更具层次与史实张力。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27到34度。中部地区也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网购各资外泄，慎防关键字分期付款、重复扣款、订单错误。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城市备忘录。
0: 当见识到红绿灯闪烁的那瞬间，我不禁要想，经过路口时，
2: 除了车辆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千万不要无视交通号志，任意穿越道路，
3: 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也提高大家的用路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6:48.02，好，来回来路况，赶快帮大家整理一下国道部分。首先，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有连结车自撞侧翻的事故，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特别的留意小心哦。接下来是国一的北上332.7公里，这边是仁德站被跑道从南端往北端方向的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停放，不过它的警示牌放得蛮近的，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哦。接下来是国一的南下34.4公里，高工局的中间车道稍早说是有重机误闯，那这个状况有半个小时了。他应该是离开这个路段了啦，不过请大家还是持续帮我们留意一下齁。还有国一南下184公里，王田前的中间跟内侧车道有铝梯的掉落，要小心避开来。国道10号东向12公里靠近燕巢交流到外侧车道，这个施工的铁板凸出来了，好危险，请大家帮我们小心留意。好，再来排除消息，在国五南下44.4公里，原本说罗东前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已经排除喽。台64线东向16.5公里，江子翠前的路间原本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同样也是排除。那么这边要提醒的是，在市区的状况，台北市堤顶大道2段191巷往西跟瑞光路478巷口这边慢车道说号志红灯不亮帮我们行经这个路口路段的时候呢，记得要速度放慢，小心通行，多加留意一下安全。好，还有的就是台北市的全元路221号敦叙工商这边有落石，那么新工处呢是持续的管制了全元路双向，东山路到行义路是在敦叙工商巷门口旁，他们有一组才封闭道路，那么要请大家改道行驶东山路，这个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好，那最新消息刚跳进来，在市区台北市民权东路6段198号，也就是国防医学院对面，说路面有坑洞，帮我们经过小心注意安全哦。好，有路况跟我们说0800-000-123。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一些秋秋的歌曲，要来迎接7点钟。首先来听到这首歌是男女对唱的歌曲，自己讲突然自己笑出来。好。这是来自林夕子跟宫妍修的演唱，叫做 Lo-Fi Hi-Fi。

这首歌是由林夕子跟公演秀共同演唱，由林夕子创作的 Lo-Fi Hi-Fi， 歌曲收录在《我披着世界转动》这张专辑当中。好，自己播完自己笑出来，自己的歌自己播一下，跟大家分享，这是专辑当中唯一的一首对唱歌曲。接下来秋秋的感觉还有好多首，但是没想到时间就这样已经6:55了，所以路况赶快先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出口匝道内侧车道，连接车自撞侧翻的事故，要请大家持续当心哦。那么关于天气的部分的话，今天大家应该有感受到，其实在台风逐渐远离，整体的风雨都趋缓了，那风场是转为西南风，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的整体当然都比昨天好非常多，不过持续的还是会受到这个台风的一些外围环流等等的影响啊，所以这几天还是要注意一下，不管是下雨的部分、高温的部分等等的各式各样天气的状况呢，请大家这几天持续的留意，持续的当心哦。好，然后要来听到这首歌曲之前呢，也要跟大家公布个小小的消息，就是下礼拜跟下下礼拜，其实我还会再出没。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哦，在7月18、19呢，我还是会来代班，会帮我们的心灵代班。然后呢，7月25呢，还会再帮我们的 Kira 代班。所以接下来的周末呢，会再跟大家见面个三次。然后8月也还有一次，所以如果想要持续关注我的消息，脸书跟 IG 可以搜寻林夕子，希望的夕，种子的子，你就知道我什么时候出没。同时呢，你也会看到我最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去美国的很多很多的超棒的心情跟超棒的照片，超想跟大家分享，在

等我整理一下，8000多张有点多。好，这首歌曲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糖猫跟异乡人的合作12345这首歌曲迎接我们的心灵。那我们等等智能猫学的会诊过后，我们就下礼拜心灵的时段空中再见咯，拜拜。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分，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国家交通网，我是西子，希望您做整点路况会诊。首先，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出口匝道的内侧车道这边是有连接车自撞侧翻的事故，要请大家特别当心。也是国一北上在332.7公里仁德站备跑道南端往北端方向外侧路间有故障车的停放，警示牌是放得很近的，要特别小心哦。国道一号南下在34.4公里高工局的中间车道稍早是有重机误闯，还有国一南下184公里王田前的中间跟内侧车道这边也是说有掉落了铝梯，要麻烦大家记得小心避开，小心注意安全。那么排除消息，在国道十号东向这边是原本12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施工的铁板凸出来的情况，这边说没有看见哦，所以已经排除了。但要提醒一下，有个新的状况是在新竹县的新埔镇115线道南下的21.6公里有土石滑落，现场有摆放三角锥警示。那有听众朋友跟我们回报说，目前状况正在处理中，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当心。也谢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哦。那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台风过后，如有淹水导致脏水淹盖的地区，务必彻底清洁消毒蓄水池。饮用水更需煮沸或饮用市售瓶装水，更不要食用泡过水或是解冻过久的食物。注意饮食卫生及环境消毒，预防肠道传染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环环。
1: 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到处去旅行，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花莲、台东 FM 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大家好，我是魏妙如，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周末晚上，打开警广，抛开平日的繁忙，给你路况，给你资讯，给你不一样的节奏。你好，我是心灵。周末晚上7点到10点，陪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心情。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08分，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的，今天时间来到了2026年7月12日礼拜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这天气状况来提醒大家，今天呢其实如果你是在北部地区，中部以北的朋友呢，就会明显的感受到，哦，今天的天气真的是好热，而且是这种很闷热的感觉。原本呢还想说，哇，昨天这个八威台风过后呢，在这个台风过后会不会还稍微有风一些呢，结果没有想到好闷热。好啦，那今天呢在中南部地区啊还是有一些雨势正在下的，主要呢就是因为这个台风远离的关系，那整体呢这个风场是转为西南风，阴风面就是在中南部地区，所以今天呢在这个中南部地区啊都还是有一些阵雨或雷雨，甚至呢在南部地区还有一些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哦。好，那目前呢在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还是有来发布这个大雨特报，主要是针对了在宜兰县跟花莲县啦，说今天下午的时候因为这个午后对流呢发展云系这个云系发展比较旺盛，所以呢有短延时的强降雨，然后再麻烦大家，如果您现在还刚好这个开车行经雨区的朋友，记得一定要多加的留意小心，并且呢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好啦，那外面的天色也都暗下来了，请大家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车头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打开车头大灯呢才可以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呢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哦。好，前面两天的这个台风假呢，这个应该把很多人都闷坏了，今天应该大家有一种倾巢而出的感觉，对不对？因为今天呢像因为天气也还不错啦，就没有下雨，所以呢也有带着小朋友去外头走一走，结果就发现天哪，外面的人真的不管到哪里都好多，然后开车停车场呢几乎都是满场的状况。好啦，那不晓得这个时间到了晚上齁，这个外面的人呢有没有，这个人车呢有没有稍微疏解一下。好，来，那我们先来看到齁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上面的状况啦，在国道一号呢说北上汐止出口匝道的内线车道呢是有一台连结车发生了自撞侧翻的事故，目前呢是还没有接获到

0: 排除，所以呢，邀请大家哈，经过的时候持续的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通过了。那再来呢，是在省道部分哈，要来提醒大家，先来帮大家整理的是这个在台七线的北横公路双向的22.8公里到46.2公里之间，罗浮到巴陵路段呢，沿线哈都还是有一些。土石崩落以及零星雨势正在下的，所以呢，目前这个路段呢是持续预警性的封闭，所以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再来呢，是在台九线哈，227.5公里到229公里之间，这个万里溪桥同样是进行预警性的封闭。好，接着呢是施工的消息，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好，目前也是施工封闭进行当中，好，请大家帮我们改道行驶台15线。而在台61线的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也是封闭来进行改善工程，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了。而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目前也是封闭来进行施工哦，请您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7:13。好啦，那待会呢齁，这个歌曲声回来之后呢，再来帮大家整理一下齁，因为目前呢在山区道路啊还是有许多的地方是没有办法来做通行的，主要都是受到了这个前两天的这个台风影响齁，所以资讯量有一点多齁，我们稍微听个音乐回来再帮大家一次统整。听到第一首歌曲来自郭采洁《卡通人生》。
1: Hey, what's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郭采洁的歌声卡通人生。好，时间来到晚上的7:17，来帮大家整理一下这个有一些路况的消息，主要都是受到了前面台风的影响，所以有一些道路阻断或者是目前还没有开放的路段，先来帮大家整理。我们先来看到在台北市，目前呢在台北市的淡三号、延平疏散门以及五号的大道城码头水门是还没有开放的，所以请勿来做通行。那在台北市的新店溪3-2号华翠苏善门到这个淡水河6号敦煌苏善门呢，目前啊在堤外仍然还是有一些严重的淤泥，那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呢是持续封闭不开放的，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哈。再来呢，来看到的是在桃园市的复兴乡，目前在桃113线的双向0公里到3公里这个玉峰道路到三光国小呢是单线双向来做通行。接着呢来看到的是在新竹县，新竹县的这个路况真的是比较多一些，我们先来看到在尖石乡，说在竹60线双向的8公里纳罗路段路面积水，还有在13公里的地方呢也有摊方，所以目前都是没有办法来做通行的。再来是在竹61线到双向2公里也是有摊方无法通行，竹62公里的双向18公里也是摊方无法通行。再来同样是在新竹县的尖石乡，这个义兴大桥呢因为路基掏空的关系，现场是持续管制单线双向来做通行。而在尖石乡的县道120线往新乐方向，在29.7公里处这个地方也是有摊方，那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来做通行，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通过，并且遵照现场的指挥。接着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在这个新竹县的横山乡，说在新兴大桥呢因为桥墩受损的关系，所以目前双向是封闭来进行管制。而在新竹县的关西镇呢，竹16线双向长寿桥路段呢也因为溪水暴涨，目前是预警性的封闭来管制当中。接着来看到在五峰乡，新竹县的五峰乡在竹122线双向，目前呢在这个路线呢还是有多处的摊方，那也建议大家啦，我们提前的来做改道会比较安全一些咯。再来看到的是在新竹县的新埔镇，目前呢说在竹71乡到双向的1.2公里到3公里这个地方呢，稍早是这个有道路这个路树倒塌跟摊方的状况，没有办法来做通行。后续呢是感谢听众朋友们的补充啊，是说呢现场是开放单线双向来做通行，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这个台风才刚过嘛，那甚至现在还是有一些地方呢零零星星都还是有下雨的状况，尤其是在山区，请大家真的都要多加的留意了，这个台风过后呢大雨刚下完，这个山区的土石呢含水量都比较多一些，比较容易会有一些后续的状况发生，可以的话我们尽量来避免山区道路来做行驶了。好，再来看到的是在省道部分的台八线中横公路在26.5公里这个地方的古关里冷隧道呢，说是有碎石在路面上的状况，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的留意小心。再来是排除的消息，在国道1号的北上汐止出口匝道，在内线车道先前呢是有一台连接车自撞侧翻的事故，目前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啦，那路况部分呢，有任何的路况后续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

零零零零零一二三，空吧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来通报。好啦，那这个台风才刚过吼，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些注意事项啊。因为台风过后呢，就不代表它风险全部不见吼。因为呢，其实，在刚才也听到了，在山区啊，道路仍然是还有一些这个状况还在进行排除吼。那当然在市区啦，比如说像外墙啦、道路啦、积水啊、电线呐、啊，还有山区的溪流呢，都可能还藏着危险哦。好啦，所以呢也建议大家齁，如果您这几天有时间的话齁，也可以在出门之前，在整理家里之前呢，做几件安全检查齁。在屋顶啦、外墙呢齁，这个几件事情可以帮我们确认一下。第一个就是砖，还有你们家的雨遮齁，还有这个家里附近的招牌是否有裂痕松动。再来电力设备的部分呢齁，就是跳电跟电线外露，请记得不要自行处理，通报电力单位或者是这个专业的维修单位呢，才会比较安全。而在路口的时候，如果呢有看到这个侧沟盖有掀起啦，这个行道树有倾倒，还有路面有一些坑洞呢，都可能造成危险，请记得通报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那在家中用水的部分呢，也请大家多加留意一下，如果有这个混浊啦，或者是这个味道怪怪的啊，甚至是你好像觉得这个水的这个水压啊、水源不稳的时候呢，也要记得来回报自来水单位进行处理。好，再来呢就是积水点，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留意，加上现在的天气真的很热，是这个病媒蚊滋生的这个温度啦，所以呢比如说像是这个庭院啦、阳台还有这个地下室的水呢，记得循道清刷，把这些水都给它排干净。那另外这个山区啊、西边的行程有这些行程朋友的呢，也要特别的留意，因为呢在大雨过后真的土石都会比较松动，再加上溪水也可能快速的暴涨，天气放晴不代表山区的这个风险就降低，请记得如果你真的还是要进行这些活动的朋友，第一件事情先确保你自身的安全，再来呢就是一定要掌握最新的天气跟道路状况，还有如果已经是这个落实警戒啊、水位警戒啊，都不要再前往活动了。

好，那这几天呢，应该也会有许多的人会来进行这个居家环境的一些清洁哈。除了刚才讲到这个寻道清刷哈，预防病媒蚊要来注意之外呢，哦，也有几件事情啦，就是呢，在这个清洁居家环境的时候呢，装备也要记得齐全哦。比如说呢，这个你在刷理呀，或者是在清洁的过程呢，记得一定要穿着雨鞋或者是防水的长靴，并且佩戴手套跟口罩啊，也要避免这个被生锈的器物，比如说像是铁片啦、铁钉啊、刺伤或刮伤等等的。

好啦，以上呢，哈，这个资讯呢就提供给大家了，哈，希望大家呢这几天有空的话呢，哈，也可以来稍微巡视一下居家附近的环境是否需要清洁喽。时间来到晚上的7:26，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邓福如，《Oh Happy》。

0: 小燕子，小燕子，
1: 启禀皇后娘娘，燕子姐今休假，今天是由奴婢我菲菲来伺候您。
0: 新来的？
1: 回皇后娘娘，奴婢是新进人员。
0: 专长是什么呀？
1: 专长是预判。
0: 预判？
1: 哦，皇后娘娘，您看天。
0: 天怎么啦？阳光普照呀。
1: 待会儿啊，就下雨了。
0: 哎呦，还真的天气说变就变呢。
1: 奴婢知道皇后娘娘想出门逛逛，所以啊，奴婢已经先将雨伞、用具还有行动电源都备好了，让娘娘啊好无限畅饮追剧，这就是部署。
0: 哦，那要快通知百姓注意安全，哎，有晒衣服的快收起来。
1: 是，这就是通告预警。如果真的遇到豪雨或道路受到影响，不知娘娘是否我们就取消行程，改成室内活动，这就是应变保全。
0: 没想到你区区一名女子，竟有这么专业的防灾概念呢、啊！来人呐、啊，通知小燕子，让她继续休长假，好好的休。哇，这有菲菲就行了。
1: 奴婢叩谢皇后娘娘恩典，愿为娘娘与百姓安危尽心尽力。
2: 面对豪雨、台风等天然灾害，公路局透过公路防灾预警系统，运用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在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或预防性封闭道路措施，降低灾害对用路人的影响。提醒您，行前请留意道路资讯及气象讯息，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

0: 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防骗金钟罩。
4: 好，时间来到晚上的7:33，要来进行今天的防骗金钟罩。那今天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江佩云，来到线上。佩云晚安。
5: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
4: 是哈，我们今天呢想要来跟大家提醒的呢，其实呢，我觉得这个诈骗手法呢，哈，其实有时候听起来好像大同小异，甚至呢，有些时候好像你会觉得，这个手法不是，前些阵子才刚流行过，好像接下来呢，这个数字好像有降低，可是没多久呢，它又会持续的攀升，哈，所以呢，像今天要来跟大家提醒到的就是这种假检警的诈骗手法，其实一直都有，可是呢，最近开始会出现一些新的话术跟新的手法，所以要请这个佩云呢来帮大家提醒一下。
5: 对的，那最近那个假检警的手法又出现了，那这次呢是伪冒户政人员啊，就是户政事务所的人员，那以国民身份证或者是你的户口名簿或者是委托书遭人冒用啊，那就是跟这个被害人这个民众说啊，这个有人拿着你的国民身份证、户口名簿或者是其他的证件来户政事务所要办事啦，那代这个受害人代替这个受害人称啊，就是说我已经把这个事情啊报案了啦，就是已经帮你转接到派出所了，那这个这通电话随即民众就会被这个假冒户政的事务所的人员转接给这个假的警察，然后再转接给这个假的检察官啊，那这个假的检警呢随后就是利用这种被害人对这种司法的畏惧心，编造涉及洗钱啊，就是洗钱防治法的罪名或者财产需扣押或是紧急代管的谎言啊，然后并以侦查不公开的为由，就是侦查不公开这个理由啊，跟这个被害人讲说你不能公开张扬哦，那这个被害人就是会在不知不觉中痛失了这个毕生的积蓄。
4: 是没错哦，所以呢还是要再一次来提醒大家，因为像是这个依照我们以前啦过往的这个案例呢，假检警通常他的这个财损金额都会很高，主要就是因为呢诈骗集团他们会利用这个民众对于这个比如说像是刚才讲到一些罪名啦，或者是呢财产必须要被代管啊这一些恐惧心理呢，来去对他们实行诈骗，所以呢，也要请这个佩云呢来跟我们用案例，可能会比较好理解。
5: 好的，那近期啊，南部有一名郑姓男子接获这个台北市中山区户政事务所的人员来电呢，他在南部哦，那接到北部的户政事务所人来电说，谎称啊有一名郑姓女子，有一名就是另外一位郑姓女子啊，就是刚好都是姓郑啊，说什么？可能就是冒用他的证件啊，申办这个户籍誊本。户政事务所是申办户籍誊本的地方是没错了。那就协助这个电话、啊，把这个郑姓男子，就是跟郑姓男子称说已经帮你报案了。那就把这个电话转接到警察单位，随即呢就有一个自称为警察的刘伟，在

0: 电话中说啊，就很逼真的说啊，这个现在我们哈要报案的话哈，是另一位那个我同事啦，哦，要受理报案，
1: 是
0: 现在我是值班哦，煞有其事这样，然后让民众相信。那这个另一个同事啦，就是这个另一个同事接起来之后呢，就跟这个报案人哈，好，就说啊，那这个事情啊，我们又转接给这个假的检察官侦办，已经移送了啦。那陆续和这个被害人加赖啊，然后这个假的检察官就框称被害人涉及这个重大的刑事案件，
1: 嗯，
0: 那并陆续以就是侦查不公开或以为有扣押财产啦。
1: 是，
0: 那这个被害人深陷恐惧，便依照指示，就是将三张的金融卡用信封袋装好，藏在住家的门口的花盆下，好，遭接遭这个诈骗集团派车手来取走。
1: 是，
0: 那直到这个银行通知这个账户金流异常，被害人刷不止啊，刷折的时候才惊觉这个卡片已经被提领了。那这个损失金额共达这个新台币1912万元啦，非常的高。那这个是他提供了这个金融卡哈，三张金融卡，还有其中提供的其他的账户的那个号码，总共四个账户
1: 是
0: 被当作这个洗钱的工具啦，还将汇入12笔不明的金流。那这个12笔的金流就是诈骗集团把他的四个户头当人头户，
1: 嗯，
0: 再去骗其他被害人。那这个郑姓男子呢，不仅是被骗钱，还被当成诈欺洗钱的共犯呐、啊，因为他的户头交出去，那这个诈骗集团骗其他人的钱，再汇入这个郑姓男子的户头，那总共有54万。那我们这边还是要呼吁，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政府不会电话转接检警，户政事务所或健保局或电信公司绝不可能帮民众再转接给这个警察局或是检察官啊，绝对不可能，一定是叫你说你去赶快去派出所报案哈、嗯，赶快去最近的派出所报案。那第二个，检警也不会监管财产哈，
1: 是
0: 法院检察官或警察执法机构绝对不会要求民众交付什么金融卡、存折、密码，也不会要求民众把这个类似金融卡这种提款卡放在花盆下或者花丛。哦，或是车站的那个置物柜，或者是便当盒，或者指定地点，或者是叫你去面交，只要有面交钱的都是不对，不管是假投资或者是假检举，只要是有人来跟你拿钱，这就绝对是不对的了、
1: 嗯。
0: 哦，那侦查不公开，第三个是侦查，一般诈骗集团会话术这个民众说侦查不公开，叫你说不能讲，好、哦，但是其实侦查不公开并非保密的借口哈，
1: 是
0: 侦查不公开适用的对象是侦办的执法人员，而非一般民众啦
1: 哈。
0: 所以如果你是被害人，你真的涉及这个侦查不公开，就算你是嫌疑人，哦，你也可以去请律师，或者可以去委托律师，或者委托这个诉讼代理人呐、啊。那并不是说这个侦查不公开，所以不能讲哈。这个侦查不公开是适用在侦办执法人员，而非一般民众。所以呢，诈骗集团常利用这个侦查不公开恐吓民众，说不能告诉家人呐、啊。那因为他告诉家人就发现了嘛，就识破这个诈骗集团的手法。所以民众只要遇到这种事情的话，一定要赶快告诉身边的人
1: 哦，
0: 这样让身边的人替你判断，替你去察觉。那民众只要看又遇到这种监管账户涉及洗钱啊，这些关键字就是诈骗哈。哦，就是例如说像假投资哈，叫你去上课，然后叫你说要缴工程款，然后跟你苦苦哀求，哦，诈骗集团跟你苦苦哀求说要缴工程款，好、哦，那你涉及什么东西要侦查不公开，然后要缴钱，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你要缴钱也会只去法院的执行处缴，
1: 嗯，
0: 或者是行政执行分署缴，好、哦，绝对不会说有人来跟你拿钱，一定是你自己亲自到法院派出所缴钱，缴罚单也一样，你一定是自己去监理站缴罚单，或是自己去 Seven 超商缴罚单，也不会是超商店员来跟你来你家拿金融卡，或是跟你拿钱来缴罚单吧？
1: 是，
0: 所以就有任何疑虑一定要打165，哪里觉得怪怪的， 不要再 all in 进去了，遇到这个假的

0: 或假检警，不要再按照他们的指示操作，赶快封锁、拉黑、隔离，或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拨打110报案。那我们的165这个诈骗仪表板呢，也有导入 AI 的智能客服小帮手啊，让民众有共诶，有共用讲的哈，就可以让你就是让这个我们的诈骗仪表板的 AI 小帮手哈，帮你分析这个是不是诈骗哈。那也要就是呼吁民众就是多利用啊，避免招诈。
1: 是没错哈，还是要来帮大家再次提醒啦。比如说像是今天的这个案例，刚才佩云也提醒到大家，哎，这个案例当中呢，就是一名南部的一名男子呢，接到假冒是北部的户政事务所哈，他就会刻意把这个距离拉得很远，让你觉得说，哦，我要这个特地去，可能从南部然后跑到北部去办这个案件呢，好像是一个很长途的事情。后续呢，他就会觉得他会跟你说呢，哦，那因为你真的距离比较远啊，时间上比较难去配合的话呢，我们线上哈可以跟你这个有警察啦、哈检察官啦来去帮你做笔录跟后续的侦办，哈，就后续呢就要这个被害人呢来去加这个假检警或者是假警察的 line， 然后后续就会开始给你一步一步的指示，哈。那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像今天这个案例当中讲到的，欸，他竟然是指示这个被害人呢把他的这个金融卡啦放在花盆下面，听起来就很怪哦，这听起来就不是很正当的一个管道哦。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跟大家提醒到的，比如说像是这个跟你面交啦，或者是说呢要你去临柜去做汇款的时候，要你跟这个行员来去用说谎的方式，用其他的话术呢来去完成汇款，这些都是不正当的话术跟行为。所以请大家真的一定要提高警觉。那当然刚才佩云也有提醒到大家几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个就是政府不会用电话转接检警，不管是户政事务所或者是健保局、电信公司等等的，都不会直接帮你转接警察局或者是检察官，所以呢请大家接到类似的电话或者是类似的讯息，请一听二挂三查证，挂电话跟查证非常的重要。再来呢就是检警不会监管你的财产，也不会说呢要你把你的这个金融卡啦、信用卡或存折密码放置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哦。所以呢请大家真的在遇到事情当下我相信心里都会很紧张，可是呢还是要提高警觉了哈。那当然有任何的疑虑呢都可以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110来做报案。刚才呢佩云有提醒到大家，在165的打诈仪表板上面呢有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可以来帮大家第一时间整理跟这个厘清这个话术是不是诈骗，大家可以来多多利用了。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江佩云来到线上提醒大家，谢谢佩云。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1: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

0: 好，时间来到晚上的7:49，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曹格《夏日假期》。好，那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平林星空中心，请刘芳瑜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五号沿线的状况。芳瑜晚安。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在国道五号呢应该都还算顺畅对不对？
1: 对，目前是南北上向都很顺畅，那平均时速也都有70-80以上。
0: 是，
1: 对，那目前国道五号的天气其实都是没有下雨的。
0: 是，
1: 对，那因为我们就是那个，因为昨天台风的关系啊，所以怕部分台二台九可能会有路况不佳的状况，所以我们今天就取消了高承载的管制。
0: 哦，所以如果你平常呢是习惯等到8点才上路的朋友，可以提前来上路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是
1: 啊。就目前的状况，其实都还算正常顺畅啦。那还是要提醒一下，因为今天还是有一些车子是当天来回去宜安玩的，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就是行驶在隧道内的时候，尽量跟上前车，
0: 是，
1: 加快车速，然后不要跟前车的车距拉太长。
0: 是，
1: 对对对，还是要跟大家提醒。
0: 好，没有问题哈。那目前呢其实在国道五号个南北双向都很顺畅，也没有其他特殊的状况啦。那也非常谢谢芳瑜的提醒咯，谢谢。
1: 好，谢谢。
0: 拜拜。
1: 好，拜拜。
0: 好啦，所以呢如果您现在还在等待8点才要来上路的朋友齁，今天这高承载管制是这个取消的，因为呢齁这个可能想说在台二线台九线呢这个山区道路啊还有这个滨海的这个公路呢，可能会因为昨天或前天的这个台风影响齁，这个道路的状况会比较不好，那大家呢就可以多多的来利用国道五号来做行驶咯。好，暗时7:51，再来听到这条歌曲，是来自曹雅雯跟林美秀的歌声《你莫管》。
2: 几点啊？在床上也唔肯去困，
3: 起来呀哦，
2: 搁困到日头晒脚床。

小爸爸，当时回来家你补一个，哎呦，较欠的啦，爱好好计划未来生活，听着无？唔通定无用，到三更半暝，知影无？

0: 听到这歌曲是来自曹雅文和林美秀的歌声，你别管，时间来到晚上7:55。好，那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请谢学子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上的状况。学子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在南北双向车流都相当的顺畅，国二的部分及国三的部分呢，目前也是相当良好的。至于在中部路段方面，目前都是相当顺畅的。不过在南部路段方面，在国十的部分，东西向的左营端到顶金路段车流就相当大了，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其余的都是相当的顺畅。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好，谢谢学者提醒喽，谢谢。
1: 不客气，拜拜。
0: 拜拜。好，在这个8点对时之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旺福好孩子。

0: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国道三号说北上401.6公里，在长治交流道附近有一位老人家骑着机车上来的状况，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再来看到的是在台七线双向的22.8公里到46.2公里之间，这里呢沿线都还有几处土石崩落跟零星的雨势哦，所以呢在这个路线目前是持续预警性的封闭，请提前的来做改道。而在台八线的26.5公里，在古关路段的里冷隧道呢，说路面上是有碎石的状况，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小心。台十八线西行的6.6公里到6.5公里之间，太保路段内侧车道有纸箱掉在这边。而在这个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请提前改道。而在台61线的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目前呢南下也是封闭来进行改善工程，请提前改道了。而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在观音到黄厝二好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请提前改道。好的，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嶺的邵大伦。今仔日大嶺的要来甲交通安全的撇步报予你知。不管是开车，也是坐车的人吼，那是想要做一级棒的 hero， 就要甲安全带甲好好势。那是有囡仔，莫予伊坐安全椅啊，保护囡仔的安全啦。祝福大家一路平安。

时间来到晚上的8:0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的，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王菲的歌声，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在市区的道路状况要来提醒大家，我们先来看到在台北市，说在全元路221号敦叙工商这个地方呢是有落石的状况。好，目前新工处是持续管制全元路的双向，东升路到行义路这个地方，也就是在敦叙工商校门口旁边，那目前呢好是这个封闭道路的哦。所以呢，邀请大家提前来帮我们改道，行驶东升路来做避开。接着呢，来看到在台北市目前新店溪的32号水疏散门，华翠疏散门到这个淡水河6号敦煌疏散门路段呢，因为在这个堤外啊，仍然是有严重的淤泥蔓延的状况，所以目前依旧是持续封闭不开放的。那在淡3号的这个延平苏善门以及5号的大稻埕码头水门也都还没有开放，请不要通行。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台北市的堤顶大道2段191巷往西跟瑞光路478巷口这个地方，说慢车到这里的号志红灯不会亮。好，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路口的时候呢，请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而在台北市的和平东路4段在庄敬隧道中间车道，说有纸箱掉在这里的状况，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的来做避开。接着来看到在施工的道路，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2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个地方，目前是有捷运的工程进行当中，双向是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所以邀请用路人可以多多利用其他道路，包含了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来做替代。而在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的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1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这边呢，这个捷运的工程进行当中，也请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小心。

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8:12。好啦，再来呢是这个山区的道路齁，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是因为这个八威台风呢造成了在阿里山林业铁路的本线齁，也就是在这个嘉义到阿里山区间呢，总共都还有6处的土石崩落以及这个路树倾倒啊，正在清除当中哦。那林铁处也说明了齁，在这个沿线呢齁，这个铁路的沿线呢都还是有一些障碍物清除，并且呢还有这个路线检修的工作要来进行，所以明天呢、在林铁本线呢，明天齁也就是7月13号是继续停驶。好，那根据这个农业部的这个发布的新闻稿表示，因为受到八威台风的影响，刚才说到的在阿里山的林铁独立山路段，还有这个焦栗坪路段啊，还有这个二万坪路段呢，总共都还有6处的土石崩落以及这个路树倒塌的状况。那其实预计在今天下午5点呢是已经清除完毕了，可是呢都还是有一些后续的路线检修的作业要来进行，为了安全，明天呢依旧是停驶的。好，那林铁处也说明齁，这个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呢到明天早上8点才会开园，所以呢在位于这个游乐区内的住山线呢，因为发车的时间都是在凌晨到日出的时候，所以明天呢、也就是13号的时候呢是不发车的，要到14号才会恢复正常的行驶。好，但是不过呢在这个位于游乐区内的这个藻平线以及神木线呢，明天就会来恢复营运了。好啦，以上资讯呢就提供给大家齁，当然啦还是要再次来提醒齁，因为呢在前两天的这个八威台风过境之后呢，目前其实在山区的道路齁，尤其我们看到非常多路况呢都是在新竹县的山区、桃园市的山区啦齁，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台风过后呢不要想说诶天气放晴，没有风没有雨了，可能就可以去进行一些这个山区的活动啊齁，或者是溪流的活动啊齁，还是要提醒大家真的要多加的留意齁，因为呢这个风雨过后啊，土石的这个含水量啊都会比较饱和，然后呢土石也会比较松动，比较容易会发生一些无法预期的事情，然后麻烦大家真的要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自身的安全。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咯。来8:16，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黄玠，跟你出去玩。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黄姐的歌声，跟你出去玩，时间来到晚上8:20。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更新哈。在这个排除消息是在台七线双向的22.8公里到46.2公里之间，在先前呢说这沿线呐、都还是有一些土石崩落跟零星的雨势哈，所以呢是持续的预警性的封闭。那在刚才呢哈是有回报说已经开放通行了。再来是在台18线西行的6.6公里到6.5公里。之间太保路段内侧车道呢，纸箱掉落状况也接获排除咯。再来是在这个新北市的路况消息，说在树林区中正路的双向三郡街道桃园市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呢，有捷运工程进行当中，所以如果您是要往桃园方向车辆，可以帮我们改走三福街或福兴街，如果呢是要往新庄方向车辆，可以帮我们改走郡宝路、郡兴路、三郡街或三龙街来做替代。那在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的快车道目前也是封闭来进行施工，机车道维持通行后，建议这个开车的驾驶朋友提前的来帮我们改道至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来做避开。再来看到林口区在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个地方，目前是施工封闭当中，现场是踩单线双向来做通行。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来通报了哈。时间来到晚上的8:22。好啦，那原本呢齁，这个11号跟12号呢是这个115学年的分科测验要来举行齁，但是因为受到了八威台风的影响，所以呀，这个今年的这个115年分科测验呢是延到明天跟后天，也就是13号跟14号来做举行。好，那在这个教育部今天也表示齁，这个经过各考区的大学还有今天上午的确认之后呢，其实在这个各考区的分区啊都已经完成灾损的复原。好，那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下午4点钟到6点钟的时候也有开放考生来去查看市场了。那如果呢您是今年的这个分科测验的考生，也希望大家呢，希望这个不要受到前面八威台风的影响，这个延期的影响来去影响到你的这个步调跟节奏了。好，希望大家明天后天呢可以好好的发挥啦。好啦，那当然齁，还要记得就是呢，考生应该要注意一下齁，这个大考中心最新的事务资讯，以及呢在明后天考试的当天呢，记得这个要携带该有的有效证件的正本，并且一定要预留充足的交通时间，提早出门才可以安心应试了。

0: 藏着不说。
1: Three，
0: 你还等一声惊喜喜，怕世界末日会来临。
1: Four, five，
0: B and J 是有答以上。

0: 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
1: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2: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3: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4: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3: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4: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2: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窃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晚上的8:36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罗美玲，爱一直闪亮。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说南下167.5公里的中港系统之前，中间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车号是0392结尾，然后被点名说任意的变换车道，切来切去，好危险哦！提醒大家，看到这台车记得哦跟它保持一点距离。好啦，那也要提醒这一位驾驶朋友哦，安全驾驶很重要啦，好吗？好，再来是排除的消息，在台北市的堤顶大道2段191巷往西跟瑞光路的478巷口这个地方呢，慢车道哈说号志灯红灯不会亮的状况，目前是已经修复完毕，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再来呢是山区的道路，要持续的来帮大家提醒哈，来看到在这个新竹县的关西镇竹16线到双向呢，因为长寿桥路段呢这个溪水暴涨的关系，目前是依旧预警性的封闭来进行当中。再来是在尖

石乡的义兴大桥因为路基掏空关系，现场呢是管制单线双向来做通行，而在县道120线往新乐方向的 29.7 公里这地方是有摊方，那现场是采单线双向来做通行，在竹60线的双向13公里处以及在8公里处呢都有摊方跟路面积水的状况，目前是没有办法来做通行的，请提前的来做改道。而在竹61线道的双向2公里以及在竹62线道的18公里这个地方都是有摊方落实，没有办法来做通行，请提前的来做改道了。再来我们来看到的是在新竹县的新埔镇，在之前呢说竹71乡道双向 1.2 公里到3公里之间呢是有摊方落实的状况，后续呢是现场已经开放了单线双向来做通行，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要持续的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通过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 来通报。晚上8:39听到这一首歌曲 True Colors。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蔡健雅的歌声 True Colors， 时间来到晚上8:43。好，来在国道上呢是有新进的道路状况要来提醒哈，说在南下的这个国道一号南下46.1公里，在桃园之前内线车道有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再来看到在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的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呢，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好，请帮我们提早改道至台15线来做行驶。而在台61线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也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避开。台66线在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来进行施工，好，请您经过的时候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咯。好，再来是排除的消息，在新竹县的新埔镇，先前呢在115线南下21.6公里这个地方说有土石滑落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同样排除的消息呢是在台8线26.5公里的古关路段，这个冷里隧道呢先前说是有碎石在路面上的状况接获排除。台78线东向16.8公里到17.2公里之间，在土库交流道路段路树倾倒的状况，目前也结果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了。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

好，来，路况消息持续提醒您的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46.1 公里，在桃园之前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所以要请您持续的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那目前呢，来看到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其实呢在这个北中南啊，这个各地的路况看起来都还算顺畅好走，只有在国道10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呢，这个车速都比较慢一些，尤其是在东行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这个路段啊，车速是不到30公里的。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后看到的是在台北市的路况消息，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是在这个台北市的全员路221号敦叙工商，在这个地方呢是有落实的状况，好，目前是持续管制全员路的双向东升路到行义路这个路段，也就是呢在这个敦叙工商校门口旁边会来持续管制，所以呢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帮我们提前的来做改道，改走东升路来做避开。而在台北市呢，目前呢在淡三号延平疏散门以及五号的大道城码头水门都还没有开放，请不要来做通行。那在新店在新店西32号的华翠疏散门到淡水河6号的敦煌疏散门路段呢，目前因为在堤外仍然还是有一些严重的淤泥蔓延的状况，所以依旧是维持封闭暂不开放的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滴三来通报。

听的这一首歌就来自张悬的歌声儿歌，时间晚上8:55。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在台一线有新进的路况，后说在南下299.3公里到299.4公里之间，在这个六甲路段的机车道啊，是有掉落物的状况，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那在国道一号南下46.1公里，在桃园前的内线车道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请您持续的来做留意小心哈。那目前呢，也因为这一起事故的关系，在国一南下林口到桃园路段呢，目前车速有慢下来的状况了，维持在大约50公里左右，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再来是在国道三甲的东向木栅到深坑端，目前车速也是稍稍慢了一些，维持在50到60公里。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咯。好，晚上8:56，在9点对时间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洛克班，我想你的快乐是因为我。

明月独上西楼，完全失去了联络。此时你在车上还可以放着广播，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说的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多舒畅。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话路况导航。
2: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9:01，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好，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46.1公里，在桃园之前内线车道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哈。那目前呢，在国一南下哈这个路段呢，在林口到桃园路段呢，车速也放慢下来，目前维持在大约40公里。也麻烦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再来是在这个台一线呐、说南下299.3公里到299.4公里之间，六甲路段的机车道这里是有掉落物的状况，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而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而在台61线的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在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呢，目前也是封闭来进行改善工程，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目前也是封闭来进行施工，请您经过的时候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咯。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亲爱的，去宜兰走国五，我担心塞车浪费时间，要不走台九北宜公路，来个去游去，欣赏美景的公路旅行，好不好？
1: 啊，北宜公路可是赫赫有名的九弯十八拐，哎，你要确定哦。
0: 哎呦，那是早年往宜兰行经大小金面山下山路段的道路限行曲折，视线不良的关系。近几年公路局大规模改良路线，拓宽车道，增加缓冲空间，消除阻碍视线的边坡，大大增加了行车安全。
1: 啊，是哦。啊，如果遇到游览车那种慢速车要怎么办啊？
0: 哼，请发挥耐心，千万不可违规跨越双黄线超车哦。而且大型车辆驾驶会在路幅较大的地方停等礼让哦。
1: 哇，你什么都知道呢，又一副我准备好的模样，不怕不来去。
2: 台九线北宜公路是来往新北市与宜兰县的重要联络道路，提醒用路人行经弯道要确实减速，依循速线行驶，切勿做出跨线超车或超速等危险驾驶行为，以避免失控发生危险，甚至危及生命财产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祖生。暗时啊，开车一定爱甲大灯泡开哦，来为你照路，把路况看好清楚，开车较安全哦。祝福大家开车的时阵拢有好运，心着你。

时间来到晚上9:10，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的第三个小时节目。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小男孩乐团的作品《我的亲爱小孩》。好啦，第三个小时的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46.1公里啊，桃园之前的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目前呢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哦。那在这个路段呢，南下的林口到桃园啊，这个车速越来越慢哦，目前大约维持在20到30公里之间而已哦。好啦，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齁，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务必要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之外呢，经过事故点也务必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通过了。再来，台一线南下299.3公里到299.4公里之间，在六甲路段机车道这里呢是有掉落物的状况，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的来做避开。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车道目前呢是封闭来进行改善工程，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了。好，再来是在台北市的这个排除消息以后，说在目前但三号的延平苏散门以及五号的大道城码头的水门呢，目前是已经开放了。再来看到的是在新北市板桥区，后说在西城路的85号到105号这个地方，在晚上的10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的

六点钟会有管线的试挖工程要来进行，好，现场会采办板施工，所以呢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而在台北市的施工预告呢，是在基隆高架往南后要接水源快速道路的匝道这边，晚上11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会来进行施工封闭，所以呢往这个景美新店方向的车流呢帮我们改走罗斯福路来做替代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123来通报咯。时间来到晚上9点13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林宥嘉的作品《宠儿》。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林宥嘉的歌声宠儿，时间晚上9:18。好，来有新进的路况消息要来提醒您，在这个

通过，那也请大家同步的来帮我们检查一下哈，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然后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了哈。那在这个国道一号呢，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南下 46.1 公里哈，先前呢、说在桃园前的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后续呢被控回复说不是三台，是总共六台自小客车哈。那目前呢在这个路段车速非常的慢哦，目前大约回堵三公里的车流，车速只有维持在大约20公里左右，所以呢也麻烦大家哈，经过这个路段，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通过，并且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再来哈，我们来看到的是在台一线南下299.3公里到299.4公里之间六甲路段机车道掉落物的状况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请您持续留意小心。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警广喽。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灭火器，给女儿。什么

2.1公里呀、啊，在这个桃园之前内线车道呢，先前有6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哈，后续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造成后方回堵3公里多的车流，好，还需要点时间疏解哦，再麻烦大家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目前呢，从林口到桃园这个路段呢，车速是不到20的，请您保持行车耐心，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好，再来是在这个新北市的板桥区，要来提醒大家，在待会的晚上10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西城路的85号到105号这个地方有管线的工程要来进行，现场会采半板施工，所以呢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了。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24。

听到这歌曲是来自灭火器的作品《给女儿》，时间来到晚上的9:23。好，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1号的南下46

接下来呢，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一首阿美族语的作品，来自阿努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孩子啊，跟着》。

0: 间。
1: 刚毕业我就直接从刑事工作开始做啊，一开始我是从事这些毒品的部分，因为后来诈欺可能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多啦，尤其是到疫情的时候，那个诈欺的假货量也越来越多，所以我会发现是这一块在追逐的过程中是蛮有趣的。
2: 担任台中市警局五日分局侦查组的李玉志，今年28岁，却已屡破大案，从诈欺到毒品都有斩获。他以正向乐观的态度把办案视为兴趣，也成为他从警的信念。
1: 当时我也是有看到一些影片，就是警察的那个办案刑事办案的东西啊，其实我看一看，其实是觉得蛮有。虽然我们实际下来工作之后，有发现还是有些许的不一样，但是对于案件这部分，我们在追逐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是蛮有趣的，因为有的犯嫌就是他会藏匿他的行踪嘛，或是说他会隐匿他的身份，或一些方式去让你找不到他，或是制作断点等等的部分啊，我们去在追逐的过程中会发现。去突破它是蛮有趣的一个部分。
2: 警察专科学校第35期毕业的李玉志，因为家族背景及对刑事案件的兴趣，投身警界。从警7年，接连查获贩毒、诈欺集团及组织犯罪等案件。他特别喜欢挑战断点多、查缉困难的诈欺缉防案件，因为突破困境更有成就感。
1: 我应该说，我近年破的案件里面，应该印象中是机房，有间机房广告商结合的案件会比较深刻啊。他这个案件其实一开始我们在锁那个诈骗门号，在锁人头卡的时候，他的断点是设蛮多的。后面是因为刚好洗到一些资料，才去锁到犯嫌，发现他住在台中的大楼里面，就享受那个追的过程啊，可以找我怎么突破它。
2: 诈欺不仅造成民众财产损失，更可能引发家庭破裂与心理创伤。为了防范诈骗危害，李玉志与同仁在友军的协助下，逐一破解诈骗账户与网址，溯源导破机房。这些过程耗时费力，却是检方能否起诉的关键。
1: 有的犯嫌就也有配合的啊，但是这个我觉得算少部分啊，是算少，因为大部分你说他犯案呢，他怎么可能会？他都做那么多断点，他也不觉得他会被抓啊。很多都抱着我不会被抓的心态在做这些诈欺啊，或者做一些工作，甚至是毒品的也是都是这样子啊。我目前遇到的状况是，他们就是能闪就舍闪啊。等到他们被抓然后羁押之后，他们才开始要慢慢讲。很多都是这样。
2: 对共事的同事来说，李玉志在严谨的办案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正向态度，是团队中不可或缺的特质。五日警分局侦查队侦查座何四显说：“
3: 因为我们在执行案件，其实准备要执行攻坚或是逮捕的任务的时候，其实我们在 standby 的途中，我们的气氛还是比较。”

0: 偏属于低气压的，但是他展现出来的都还是比较放得开，然后很轻松，他不会说去很放松的看待事情，但是他会用很轻松的方式去面对他，然后又很拘谨的心情。我觉得他可以算是调和剂啦，因为其实在一个团队，他这种特质是不可或缺的。
1: 李玉志的努力不仅获得同仁肯定，更荣获内政部警政署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殊荣。他的直属长官乌日警分局侦察队队长林宏林也曾获第57届全国模范警察。林宏林说，李玉志早早立下目标并展现十足的行动力，期盼这份荣耀能够继续传承。
2: 我跟玉志共事1.5年的时间，他对办案件有他认真的地方，比如说他可能针对诈欺案件非常用心，那尤其案件进度在赶的时候，常常有时候锲而不舍，轮休的时候也要回来赶进度，下班了他还是一样要去跑去布线去跟监，所以他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成绩，我们每位同仁都与有荣焉，那也希望说每位同仁都能以他为榜样。
1: 今天的警民之间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怡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2: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3: 是恁是 baby？ 喂。
2: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100万。
3: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100万去美国给你啦。
4: 黄克里斯丁。
2: 哈？董事长，你要汇100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3: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2: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每天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哦。
5: 另一个时空的你。
6: 在另一个时空里，你开着车，听着我的专辑，耳朵里都是属于我们的频率。不过要提醒你哦，开车要专心，随时注意行车的路况，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继续陪你平安旅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柯柯柯敏勋。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陈奕迅在2016年的作品《Baby Song》。时间晚上的9:41。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赶快的来帮大家更新哈。在国道3号有新进路况，是说呢，在北上的长治交流道这里有一把 A 字踢掉在这里的状况哈，已经通知处理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在台61线持续提醒您，在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在这个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呢，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改善工程，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再来是在台一线的排除消息，南下的299.3公里到299.4公里之间，在六甲路段机车道这边先前有掉落物，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同样排除消息是在国道1号的南下46.1公里，在桃园之前内线车道先前6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接获排除喽。好，那稍早呢，在国道1号的南下林口到桃园这个路段呢，车速非常的慢，主要就是受到了刚才说到的这一起46.1公里，在这边是6台自小客车事故，那也随着这个事故排除之后呢，目前车流也已经疏解开来了，你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再来市区的道路状况。

况哈，是这个施工的预告消息，在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的85号到105号这个地方，在待会的晚上10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会来进行管线的工程哈，现场会采半板施工，所以要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再来是在台北市的基隆高架往南要接水源快速道路的匝道这个地方。晚上11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会来进行施工封闭，所以如果您是要往景美跟新店方向的车辆呢，请帮我们改走罗斯福路来做替代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了哈，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晚上9点44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叶倩文《爱的可能》。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叶倩文在2003年的作品《爱的可能》，时间晚上的9:49。好，在国道三号呢，要持续提醒您哈，北上的长治交流道这边 A 字T调在这里的状况哈，已经通知处理了，但他没有说是在哪一个车道哈，所以也要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避开。那在台62线的西行暖暖之前的路间呐，说有一名行人误闯上来哈，也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

再来是在这个新北市板桥区吼，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的，就是在西城路的85号到105号这个地方，管线的工程进行，从晚上的10点钟开始，会一直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好，并且呢，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到时候呢，会来采办板施工。

再来是在台北市的这个预告，是在基隆高架往南，在接水源快速道路匝道这个地方呢，晚上11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来进行施工封闭。所以如果您是要往景美跟这个新店方向的车辆呢，记得帮我们提早改走罗斯福路来做替代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123-0000-123来通报了。好，时间来到晚上9点51啦。好啦，那节目也进行到了尾声了，好，当然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啦，这个在前2天这个八威台风过境到今天呢，已经是台风过后了。很多人就想说，哦，今天天气状况还不错哈，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吧？哈，可是呢，台风过后不代表它的风险都不见了哈。比如说呢，可能在这个外面的外墙啦、道路啦，可能还有一些积水的地方，甚至呢电线呐、山区溪流啊，都可能还藏着危险哈。那在今天的路况上面呢？在尤其是山区道路啦，目前还是有许多的地方都是一些塌方落石的状况还没有排除，所以要请大家持续的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那这几天呢，因为台风过后应该也蛮多的人会来整理家园，几件事情也要请大家帮我们多加留意哦。好，在屋顶跟外墙的部分呢，比如说像瓷砖啦、雨遮啊，还有招牌啊，请确认是否有裂痕或松动。那在电力设备的部分呢，如果有跳电或者是电线外漏的话，请记得不要自行的来处理，通报这个相关的电力单位或者是专业的人员才会比较安全。另外如果在路口呢看到这个侧沟盖有掀起啦，或者是说呢这个行道树有倾倒啊，路面有坑洞的话，都可能造成危险，请务必也通报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了。再来就是家中用水的部分，这几天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浑浊或者是有异味的话呢，也记得如果真的有状况，记得回报自来水的单位来做确认。再来就是呢，居

家附近的积水点呢、啊，也要请大家帮我们寻到清刷一下哈，因为呢，这个夏天嘛，又是这个病媒蚊啊，蚊子滋生最喜欢的季节，所以呢，这些积水呢，都可能造成病媒蚊的滋生哈。比如说像是在这个庭院啦、阳台啊、地下室的积水，请记得一定要排掉哦。好，那也要请大家哈，在这个清洁居家环境的时候呢，请记得安全的措施也要做好啦，哈，不要想说，穿个拖鞋就去刷地板啦、扫扫地啊，哈，或者是这个在踩进这个积水坑里，哈，请记得一定要穿着，比如说像是雨鞋啦，或者是防水靴，哈，来保护自身的这个安全。再来就是手套的部分也要记得给它戴上了，还有口罩也要记得哈。好，那另外哈，如果有这个山区或者是西边行程的朋友，也要特别的来做留意哈，因为呢，在大雨过后哦，山区的土石呢，都可能有松动，或者是溪水也可能都会有快速暴涨的状况。天气放晴不代表山区的风险就降低了，所以哈，麻烦大家都要掌握最新的天气状况、道路状况，还有落实警戒跟水位资讯哦。好啦，那台风过后呢，应该也还是很多的人哈会来留意一下这个天气状况，再加上明天后天呢哈，原定啦应该是昨天跟今天的是这个分科测验嘛，但也延至了明天到后天13号到14号，所以考生们、家长们应该也都很留意明后天的天气状况哈。明天呢，在南方的水汽会北移，所以呢，整体的天气状况就会转为比较不稳定，南部地区跟东南部地区呢，不定时都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中哈，在这个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呢，要帮我们留意一下，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哦。那至于在中部以北以及宜兰花莲呢，在中午过后也要帮我们留意一下，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的状况，甚至在夜晚或者是上午呢，就会开始出现一些零星的降雨了。在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的地区也要帮我们留意，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或者是短延时的豪雨发生哦。好啦，所以这个明天跟后天呢，天气状况看起来都是比较偏向是有雨的天气哦。好，所以如果您是明后天的考生、家长朋友，好，请记得雨具也要携带备用。然后呢，在这个出门的时候呢，记得好时间也要把它抓得稍微松一些些啦。好，那温度的部分也要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因为还是蛮热的，各地的高温明天都可以来到32到34度，而且呢是比较偏闷热的，所以啊，这个出门在外啊，或者是考生啊，请记得一定要多多的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咯。好啦，那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要来把主持棒交接给郑晓了。好啦，接下来的几周呢，好，心灵不在家就会请到西子、柚子还有卡尔来帮我代班咯。好啦，请了个长假，大约1个月左右吧，下个月就会在空中继续跟大家相见了。好，时间晚上的9点57分啦。好，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就下个月在空中相见了。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是林小培的歌声《有你的快乐》。

晚上十点钟，我是苏瑞，一样的月光，一样的好节目，让我们一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上的排除消息，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长治交流道，先前呢说这个地方掉了一把梯子，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再来持续要提醒您的呢，是在台日雾线的双向苏澳路段，路灯没有亮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请您持续的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通行。而在台61线的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呢是封闭来进行改善工程，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了。而在台北市的基隆高架往南，在接水源快速道路的匝道这里呢，晚上11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会来进行施工封闭。往景美跟新店方向的车辆呢，请记得帮我们改走罗斯福路来做替代。而在新北市的板桥区西城路的85号到105号这个地方，有管线的工程要来进行，时间从晚上10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现场会采班施工后，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凌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离合挖起俊孝，我非常感谢心灵 J 三个小时后顺顺顺的陪伴，结果我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咯。好，节目一开始照惯例呢，看一下最新的卫星云图表现啦。目前看起来呢，全台湾的天气齁，只有东部稍微是下雨的哦。目前花莲呢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的，所以东部大家开车记得开卡板呢齁。另外呢，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呢，大雨特报，因为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嘛，会有短延时强降雨。从今天呢，宜兰花莲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如果你在东部的话呢，特别小心雷击和强阵风，山区要特别小心坍方的问题哦，因为我们的台风刚走嘛，所以呢，山区的部分请大家先避免前往哦。我们相关政府单位呢都巡过，都 OK 之后你再去，安内后再顺顺顺哦。好，那从不要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呢，长治交流道有 A 字梯掉落的状况，目前是顺利处理好了。另外省道台62呢西行的暖暖路段，路间有行人误闯，目前也 OK 处理完毕。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我一起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节目第一趴给你一系列风雨的主题歌曲，来自江志峰的《就你一路顺风》。

哟，听到呢，江志峰的歌曲《旧历几楼损轰》是他2012年的《幸福之恋》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时间来到晚上的10:11喽，也同步后请大家留意一下目前最新的路网图表现。今晚快看八波、中波、蓝波、蓝波，哦哟，拢顺顺顺吼。对波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好，那同时要请大家小心哦，在这个台二雾线的清水苏澳路段呢，双向的苏澳段说路灯不会亮啊，我们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想掌握景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 ，IG 和 YouTube 呢只要打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会掌握景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呢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好，那同步呢，刚看到中央气象署呢是有发布这个路上强风特报齁，哪些县市要特别注意呢？目前看起来通通齁在沿海区域，那要提醒大家了，台风刚走齁，这个沿海的洋流之类的也受到稍微的影响，所以请大家呢先避免前往海边，尤其台风过后呢，海边还会有这个僧帽水母齁，就打到身体会很痛的一种水母，所以请大家呢先避免前往海边哦。那目前呢强风特报的区域包括了是新北啊、新竹县市，还有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台东、澎湖和连江呢，通通海边的风浪都是比较强的哦。继续送上风的歌曲，来自草蜢的《一路顺风》。

马上有听众说，草蜢今晚在大巨蛋哦，有这个相关的活动是不是？好，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多多小心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目前整体来说路况都是不错的，但呢深夜开车吼，车灯有打开吗？现在赶快看一下仪表板哦。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帮我们调回来。那同时精神状况也很重要，如果有想休息或想睡觉的话呢，赶快到休息区或便利商店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哦。节目上半段的歌曲跟你系列一路顺风，也希望你赶快一路顺风回到温暖的家里。听到 Mariah Carey 所带来的 Joyride 一路顺风。

好的，听到 Mariah Carey 的歌声 Joy Ride 一路顺风，也希望大家呢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呢都一路顺风。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心哦最新的路况哦，台二雾线呢清水苏澳路段的双向，说这个苏澳路段呢路灯不会亮嘛，那根据台电的回报呢，目前已经是正常可以开咯。另外呢，排除消息，在国三北上的长治交流道有 A 字 T 掉落，目前也是顺利处理好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后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校，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的哇哦。说到风跟雨嘛，那风的话就来首风筝吧，真的好喜欢这首歌，你也喜欢吗？

在此之后呢，每一年的毕业季都有一首专属那个年级的毕业歌曲哦。时间是晚上的10:28咯，也同步齁，请大家留意小心几个施工的消息。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的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段的南下是有封闭的哦，进行这个高架的改善工程，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另外呢，在新北市的板桥区，说西城路85号到105号呢，有进行这个管线的试挖，是采半半施工哦，会到凌晨6点，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都欢迎你呢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0-103。有关风筝的歌曲，不知道你还喜欢这首歌吗？它是孙燕姿。

心底替我敲

0: 听到孙燕姿的歌曲《风筝》，也是在她的专辑2003年的《The Moment》当中的歌曲。时间是晚上的10:34，也同步呢，邀请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了。非常感谢全台驾驶朋友回报最新路况给警广。首先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5公里林口前的路间有抛锚车，我们后赶快通报省道台88高雄潮州路段西行0.5公里呢，五甲系统入口匝道的路间也是有抛锚车的，一样的通报当中。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哎，包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哦，有在屏东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屏东大学的校长陈永森，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求职诈骗。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屏东大学校长陈永森。同学们，最近离毕业季很近，那最近求职的过程里面会发生相当多因为求职会造成的一些诈骗事件，在出去外面谋职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绝对不要把身份证各种证件随意交给雇主。那如果有任何的 LINE 群组的邀请，那可能大家要多加小心，不要把个人的个资把它泄露出去，那以免造成诈骗集团的利用。那未来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直接打165反诈骗专线，保护你的安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运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时间来到晚上的10:37，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节目回来同时呢，有小客车，你被打小报告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224公里，北斗段有自小客车，车号末三码是373的车子，车灯不会亮啊。哎，请大家好，特别要检查车灯，一定要打开好吗？另外抛锚车讯息有两台哦，一台在国一的北上45公里林口段的路间有抛锚车，省道台88高雄潮州路段西行0.5公里，在五甲系统入口匝道的路间也是有抛锚车情形。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喽。

好，节目的第一趴哈是风雨的主题歌曲嘛，那就一起来认识关于台风的那些冷知识。首先你知道吗，台风的名字最早竟然来自美军的女友们。怎么说呢，其实第二次大战前呢，台风并没有名字哦，当时的气象人员只是用纬度啊或数字编号来辨识。但是呢，你要知道啊，平常整理资料也许还能应付，一旦遇到战争的时候或是呢紧急预警的时候呢，这种方式超级冗长的，什么67度56什么几度之类的，这种方式的计算方式光新闻报都听不懂了，对不对？那1994年呢，驻扎太平洋的美军开始改变这种方式哦。美国的空军呢气象观测员私下呢替热带气旋哦取人名，其中最常出现的就是他们女朋友或妻子的名字哦。一部分原因呢，来自航海文化当中呢，都把海洋视为女性嘛，像海洋女神不就是妈祖之类的哦。那另一部分呢，是属于很多人都认为呢，热带气旋的入境难以预测，因此联想到自己的另外一半哦。这样子有没有觉得很有趣呢？原来一开始台风的名字是来自于这些人员自己的妻子或是老婆哦。不过也反映出了当时这种男性的视角。那全球的气象界呢，后来也长时间采用女性的名字来命名台风。至于后来有什么样的变化呢？等一下回来继续告诉你。听到吴奇隆的歌曲《暴风雨》。

总算哦，过了昨天的暴风雨，今天后来天气应该都还不错吧。来自吴奇隆的歌曲《暴风雨》是他1995年哦同名专辑当中的歌声。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路况哦。首先是排出的消息，在台八八的西行 0.5 公里呢，五甲系统入口匝道的路径有抛锚车，目前是顺利排除。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讯息是南下224公里北斗段有自小客车，你没有开车灯呢。末三码是373的车子，还有是国道一号呢北上的45公里处林口段的路径有抛锚车，我们后赶快通报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管告诉俊校了。路网图部分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都顺顺顺哦。好，还有哪些关于台风的冷知识慢慢告诉你。哎，你知道吗，一个名字真的可以影响你的生存几率。我问你哦，如果今天有两个台风要登陆，一个叫亚历山大，一个叫做亚历山德拉，你觉得哪一个比较猛啊？其实2014年的时候呢，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苏珊·菲斯克呢，就与这个研究团队公布了研究结果，发现历史上呢，使用名字是女性的台风呢，平均造成的死亡人数呢，是明显高于男性的名字哦。是因为女性的名字的台风比较强吗？诶，感觉不是哦。原因呢，是因为非女性的名字呢，代表这个风雨好像听起来比较强，像什么亚历山大嘛，但人们呢就会低估它的危险性了，所以反而是呢女生名字觉得哎应该很弱吧，殊不知超猛的哦。然后这个心理学实验呢，就是让受试者呢普遍认为哦，这个亚历山大比亚历山德拉更具威胁。然后呢，谈到愿意撤离意愿的部分呢，多数人哈、会更愿意，因为哈、因为亚历斯多福提前离开。却容易呢对这个克里斯汀哦掉以轻心，所以为什么呢？女性名字台风造成的死亡人数会比较高，就是名字呢带给你的连锁反应哦。另外你知道吗？台风开始用男性的名字也是一场平权运动争来的哦。很多人不知道呢，台风开始出现男性的名字呢，背后有个平权的运动的故事哦。在1970年的时候呢，美国的全国妇女组织的成员呢，克西波顿呢，就公开反对呢，只使用女生名字来命名台风了。他认为啊，媒体呢，长时间把具有破坏力的天然灾害全部冠上女性名字，会加深社会的刻板印象。那当时甚至有男性的气象播报员呢，以这个什么路径扭捏啊，或带有挑逗意味等字眼来形容台风哦，把严肃的天灾变成带有性别色彩的这个批评这样子。所以呢，经过很多年的请愿呢，美国终于在1978年呢改了制度，

听到江蕙和江淑娜的歌声，红翠叶晚邦，一对姐妹花的合作。好，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大家多多注意小心几个最新的路况哦。有车子的车灯没开，所以赶快跟警官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开。国一的南下呢，224公里，北斗段有自小客车莫三马士373的车子呢，车灯是不亮的。

的。国道一号的北上45公里林口段的路间有抛锚车，目前也正在通报当中。只要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继续关于台风的冷知识，慢慢告诉你。哎，你知道吗？台湾每年迎接台风却没有命名权。其实2000年开始呢，西北太平洋的台风命名制度呢全面的调整。现行的制度呢是由世界气象组织 WMO 台风委员会呢14个会员国各提供10个名称，然后共同建立一份呢140个名字轮流使用的清单。许多熟悉的名字呢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像什么轩岚诺呢是辽国提供的，原本是当地一座呢石灰岩的国家保护区的名称。那莫拉克呢是由泰国提供的，意思是绿宝石。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呢，台湾位于台风的主要侵袭路径，每年承受非常巨大的风雨威胁，却没有任何的命名权哦。然后呢，说到刚刚有这么多的台风，140个名字当中会轮流使用嘛，那只要呢某个台风造成很惨重的人命伤亡的话呢，他的名字就永远被除名了。像是什么呢？像莫拉克这三个字呢，许多台湾人不用查资料都会知道它代表什么。它在2009年的时候呢，8月6号到8月10号呢，莫拉克侵袭台湾嘛，那中南部和东部呢下下这个创新纪录的惊人雨量，引发很严重的土石流和洪灾，总共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损失，像是有小林村的灭村事件嘛。根据官方统计呢，共造成673个人不幸丧生，那26人是失踪的，所以呢莫拉克这个名字也正式从台风名单中给除名了，真的是蛮沉重的哦。所以呢台风也是有除名机制的。那你说莫拉克之后变成什么呢？继续呢莫拉克除名之后呢，一样呢是由泰国提出的新名称，叫做艾沙尼，意思是闪电哦，接替使用莫拉克这个名字。好，时间好快，送到节目呢第一趴的最后一首歌，听到张学友的《和你去吹吹风》。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晚上11:01，也同步带你注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的南下224公里呢，北斗段有自小客车，车号末3码是373的车子，车灯是不会亮的哦。国一的北上45公里林口段的路肩呢是有抛锚车，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同时国道排除讯息，国道3号呢说北上长治交流道呢有 A 字梯掉落嘛，目前是 OK 处理好咯。一样处理好了是呢在国道应该说是省道的部分哦，台88高雄潮州路段呢西行0.5公里，说五甲系统的入口匝道的路肩有抛锚车，目前是顺利处理好的情形。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0800000100。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2: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1: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2: 难道是不法所得？
1: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2: 蛤？报废车也能拿钱？
1: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2: 你的意思是？
1: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

0: 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即马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嘛，唔通袂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安尼相信伫咱人生的路途上，拢会当一直顺顺顺。

他有香港的唱作小天王之称哦，他叫林奕匡，所带来的歌曲《高山低谷》收在他2016年的专辑《小众情人》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大家多多小心一下呢几个路况。国道1号的北上45公里林口段的路肩是有抛锚车，我们赶快通报了。另外呢，路网图看起来呢，北部、中部、南部、东部拢顺顺顺，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节目的第二趴迎接山的主题歌曲哦。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IG 和锤 key 上的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在锤丢，哇哦！

哇哦，每次听李宗盛的歌都很过瘾哦，唱出很多对人生的体悟。现场版也更有 feel 哦，听到李宗盛在2016年呢的专辑《竟然青春留不住》，还是做个大叔好，里面的歌曲《山丘》。晚上的11:18了，也同步呢带你关心哦路网图的表现。今晚快看，北部、中部、南部、南部拢顺顺顺吼。至于天气的部分呢，中央气象署在晚上的10:10有发布呢大雨特报，因为水汽偏多，从今天晚上到明天呢，清晨的宜兰地区和花莲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刚刚台风才走嘛，希望大家呢不管在北中南东，先避免前往山区哈、哦。等政府单位都确认山区都 OK 了，你再去安内后再才生料顺顺顺哦。说到山呢。我相信很多歌曲都跟山有关系哦。听到赵传版本的《来山狗牛要出嫁》。

0: 来自教传版本的《奶刷狗牛被出给》，有没有跟着嘿咻嘿咻嘿咻起来呢？时间是晚上的11:22哦，也同步呢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几个路况了。在新北市的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呢，有管线的试挖，采办办施工会到凌晨6点哦。刚听完了《奶刷狗牛》，有没有觉得很不过瘾？继续嘿咻嘿咻下去吧。
1: Show.

卢广仲的歌曲来刷狗牛被出给一起露盖秀嘿咻嘿咻一下咯。晚上的11:27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齁大家的精神状况。播一些有共鸣的歌曲，希望你呢跟着景广的节奏一起哼哼唱唱打起精神。想休息想睡觉的话呢，赶快到休息区或便利商店休息一下再出发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景广告诉俊孝。好歌一首接一首，让你呢睡不着哦。听到妹神张惠妹的站在高岗上。

好的，听到妹神张惠妹的《站在高岗上》，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33哦，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小心，几个施工的讯息了，包括台北市的基高往南呢接水快匝道有封闭施工，往景美新店方向是改走罗斯福路替代的，会到凌晨的6点钟。另外呢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新竹县的尖石乡竹62的双向呢是摊方无法走的哦，一样新竹县的尖石乡竹61的县道双向也是无法走的，可以留意到这个山区还是有些路况或是呢断路的情形，所以请大家呢先避免前往山区哦，等都检查 OK 后再走，安内后再塞顺顺顺哦。

0: 听到蔡幸娟版本的《高山青》，有没有很有 feel 呢？晚上11:37，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哦，路网图的表现。目前看起来呢，全台路况都是不错的，但要请大家务必打开车灯。像刚刚有小客车就被打小报告了，说国一的南下呢，224公里北斗路段有小客车，373的车子是车灯不亮。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那有人在东部吗？在东部的大家也要小心下雨的状况哦。宜兰和花莲的山区都是有下雨的。让我们跟着慈济大学的校长刘一君注意一下呢，线上购物诈骗。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校长刘一君。现代人越来越仰赖使用网络消费与休闲，尤其大学生、年轻人可能会被诈骗集团以购买游戏点数或解除分期付款设定等话术遭受金钱诈骗。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骗。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

嘿，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笑哦。好，节目的第二趴是山的主题歌曲吗？那就认识一下，哎，关于一些植物啊等等的冷知识哦。我相信很多人从小到大呢，很多家长都会提醒孩子少滑手机，多看绿叶，让眼睛休息。但看绿色植物真的可以护眼，真的有用吗？其实有专家整合了全球11项研究呢，超过222万名的6岁到22岁的儿童或青少年的资料呢，发现生活在周围拥有很多绿地地方的孩子呢，诶，好像真的近视的风险会稍微低一些些哦。而且效果最明显的地方并不是在森林啊，是在呢孩子每天都待最久的地方，就是学校。那这研究呢利用这个卫星影像计算呢这个植被的覆盖程度哦，称为呢 NDVI， 就是呢标准化的植生指数。结果呢数值越高的话呢，代表周围绿色植物越多嘛。那综合研究发现呢，当 NDVI 每增加 0.1 呢，这个儿童和青少年近视的盛行率呢，就稍微会下降的情形哦。那研究也就特别指出了，校园内部以及学校周围500公尺的范围的绿地呢，与降低这个近视的风险是有关系的，也代表了真正重要的呢，不是跑去郊外或山区爬山哦，只要周围有绿色的环境呢，对于眼睛都是有帮助的哦。也告诉大家，如果真的工作很累的话呢，可以看看你身旁的绿色植物或是远处的山景哦，让眼睛好好的放松一下了。When I was 6 years old, I broke my leg.

Yeah，听到弘法爱德的歌曲《山丘上的城堡》。好，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大家多多小心呢一个最新的排除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45公里呢，说林口段路间有抛锚车，目前是顺利排除咯。好，那提到为什么呢，多看绿色的一些植物，或是呢孩子的学校周围有绿色植物的话，对眼睛会比较好呢？首先是可以让自然光的光照增加哦，户外光线呢比室内还要明亮，那可以刺激呢视网膜分泌这个多巴胺，而多巴胺呢也被证实呢可以抑制眼球呢这个过度增长，或是呢近视形成的机会哦。在第二个呢是减少长时间近距离的使用眼睛，因为绿地的环境呢可以让孩子更愿意出去玩嘛，像是呢阅读滑手机平板的时间也会变少的状况，那也可以让眼睛呢可以多看远方，当然呢对眼睛有休息的效果。再来呢是可以改善整体的生活环境哦，绿地呢可以降低心理的压力，也可以改善空气的品质，增加身体的活动，所以呢周围有绿地的话呢，真的对人的身体心理都是蛮赞的哦。所以与其纠结什么样的护眼产品比较好，或是要吃什么叶黄素之类的，不如让自己和小孩呢拥有更多接触大自然的机会，多多去外面走走，多多看看绿色的植物，多多呢好好的放松一下，对自己的心灵或眼睛以及身体都是蛮好的哦。听到沈文成的歌声 Like his Swatting。

Yeah， 听到沈文成的 Like It Something， 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53，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哈。目前的天气情形，目前还是剩下东部是有下雨的哦，东部大家车速车距请抓好了。

好的，听到杨耀东哦，非常经典的歌曲《山里来的女孩》哇，时间也来到了晚上11:56，很快的第二趴又要结束了。嗯，在节目要跨向第三趴之前呢，也同步请你留意小心几个路况。在新北市的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呢，有管线的试挖，会采办办施工，到凌晨6点才会结束。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送上节目第二趴最后一首歌，来自迷先生的《愚公移山》。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0: 大家好，我是黄云涵。太高后眼黑粉是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慈悲伤，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Hey，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7月13号的凌晨0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首先，国道1号的南下224公里北斗段，有自小客车呢，莫三码是373的车子，车灯不亮哦，大家一起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吧。另外呢，国道排除讯息，国道1号的北上45公里，林口段的路间有抛锚车，目前是顺利排除。省道路况，关心台64东向16.6公里有抛锚车，占用了部分车道哦，经过请你小心哦。大概是在呢新北市三重区这边。省道排除讯息，台88的高雄潮州路段西行0.5公里呢，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路间有抛锚车，目前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听到凡妮莎的歌曲《千山万水》，时间呢来到凌晨0:07。好，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你留意小心后几个最新的路况。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南下123公里呢，南澳段这边呢有小客车卡边沟的状况，目前正通报公务端呢来派员处理当中，经过话请小心哦。那可以留意到呢，目前山区真的蛮危险的，请大家呢避免前往山区。国道一号的南下男子出口匝道有事故发生，目前正在通报。国道一号的南下呢，靠近冈山收费站的路间有抛锚车，目前正在通报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0800000123。节目第三趴哦，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夹干单，脸书 IG 锤 ，K 上 DJ 俊校，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锤的哇哦。第三趴迎接幸运的主题歌曲。

来自萧煌奇的歌曲《皱纹》啊，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13，也同步呢邀请大家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消息了。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靠近后龙的部分有全线这个轮胎皮散落的情形希望大家多多小心。另外呢，台九线的南下123公里呢，说南澳段有小客车卡在边沟，目前呢正在派员处理当中。我刚刚休息的时候去吃个饼干，结果刚刚突然间歌曲结束，回来好像被听众发现了，是不是？拍死啦，把豆都喝，都要喝摇摇哦，然后就突然间被听众发现了。好，那天气部分呢，带你关心的是在大雨的状况哦，因为呢。水汽偏多，所以导致呢宜兰和花莲的山区是有大雨的发生，也请大家呢这段期间台风刚走，避免前往山区哦。有关幸运的歌曲，继续一首接一首的陪伴你哦。

听到 Taylor Swift 的歌声 The Lucky One， 时间呢来到凌晨0:18咯，也同步吼，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几个路况。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靠近后龙地方呢，全线是有轮胎皮散落的，目前已经通报。另外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南下123公里，在台九线南下这边哦，主要呢有小客车卡边沟，我们呢正在派员处理当中哦，在南澳段这边，希望大家多多的留意小心。那目前山区呢其实会比较危险一点，而且呢可能地板也比较鼓溜哦，请大家呢务必拉大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至于呢整体路网图专呆完吼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定位，定位是0800 0000 123。

呵，听到彭正的歌声吼，喝文隆中来，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22喽。那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了，包括呢目前看起来呢整体路况不错。可是呢，东部还是有下雨状况。另外呢，省道台61北上靠近后龙的全线呢是有轮胎皮散落的，目前还在通报。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南下123公里，在南下的这边哦是有小客车卡边沟的情形哦，南澳段这边请你特别注意。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

来自 Angela 江韶涵的歌声《幸运之吻》一首甜蜜蜜的作品哦。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跟金广检查精神状况，有没有想休息或想睡觉呢？如果有的话呢，不要硬撑哦，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哦。好啦，好歌一首接一首，这首歌也是卡通影片的主题曲哦，来自桑田佳佑的《100万年的幸福》，你记得是哪一部卡通吗？

好的，听到桑田佳佑的歌声，一百万年的幸福，也希望听到歌声的你呢，有着满满的幸福感。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31哦，也同步后，请大家留意小心几个路况的发展，包括呢是排除的消息，国道一号的南下呢，男子出口匝道有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省道台61北上靠近后龙呢，全线是有轮胎皮掉落的，还在呢通报处理当中哦。

听到 Arlene 的歌声《幸福在歌唱》，也是今年呢红遍全台湾的歌曲，也搭配当时的电影哦。这首作品的作词人是林孝谦哦，真的是蛮让人印象深刻的歌曲。好，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注意呢，目前最新的天气表现了，在晚上的10:23呢，就有发布路上强风特报，主要呢针对了新北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澎湖县、连江县呢，是有这个平均风速6级以上的阵风哦，到8级之间啊，在沿海区域，所以呢台风刚走哦，在以上点名县市呢，到沿海一定要注意安全喽。路况部分，台61的北上后龙路段呢，全线车道受轮胎皮掉落，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

听到呢，这些年乐团 Yes Yes 所带的 Lucky Escape 幸运的逃脱。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41。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大家吼多多小心了。目前路网图跨开八宝中宝蓝宝淡宝，哎呦，弄顺顺顺吼。至于天气的变化是如何呢？现在马上带你来关心。目前呢，今天齁，南方水汽会北移，所以呢，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澎湖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马祖、金门呢也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下午之后局部会有短暂的雷阵雨，东南部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下午之后呢，中部以北地区会有局部大雨或是短延时豪雨的状况，其他山区呢也是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哦。所以呢，出门可要带上雨具了，虽然台风刚走，那有任何最新消息呢，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带你来紧盯。

哇哦，听到 LA Boys 的歌声 Lucky Star， 时间来到呢凌晨0:46哦。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注意呢最新的排除消息。刚不断提醒哦，台九线的南下123公里呢，在南澳段有小客车卡边沟，目前是顺利处理好喽。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让警广帮你解决道路上的大小事。

0: 好，听到 Super Junior 的歌声《幸福》在歌曲之后呢，也同步请大家留意小心一下呢一个最新的消息了。在台六一的靠近后龙这边呢，北上路段呢，全线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经过话呢，小心现场人员的安全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哎，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新竹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阳明交大的校长林奇宏，注意一下呢，虚拟游戏诈骗哦。
1: 大家好，我是阳明交大校长林奇宏。许多同学休闲时都喜欢玩各式手游或电玩游戏，但要小心虚拟游戏诈欺。歹徒会假扮成玩家，主动贩卖低于市价的虚拟宝物、游戏账号，并要求私下交易、点数付款等方式，以规避交易平台的稽核，并低价吸引同学汇款购买。等收到钱后呢，就直接封锁买家。提醒同学们，在网络购买虚拟宝物时，应注意购买的虚拟宝物是否来自官方或正式管道。遇有可疑诈骗，应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防止被骗。
2: 最新的交通资讯，
3: 掌握安全讯息，
2: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感谢你持续锁定景广哦。那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了。目前看起来呢，在东部区域，包括了在花莲以及宜兰呢，还是有大雨的状况。所以在以上两个县市，开车请注意安全。好，说到诈骗新招有哪一些呢？其实最近呢，真的是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哦。那刑事警察局提到呢，目前在南部有一名郑姓男子哦，说接获这个假冒台北市中山户政局的人来电这样子，那谎称说明郑姓女子呢正冒用她的证件呢申办户籍誊本，并协助呢将电话哦转接给警察单位报案。随后呢，假的警察呢就在电话当中呢表示这个案件是由假检察官还有呢假的一些相关的人士在后续当中在处理这样子哦，然后呢就莫名其妙就要这个受害者啊把三张金融卡的这个放到信封袋当中，然后藏在家门口的花盆之下哦。结果呢最后呢这个车手就把这些东西通通拿走嘛，之后呢就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哦，包括损失高达1912万多元哦。那其中四个账户呢还被当成了洗钱的工具，遭这个匪人呢总共有12笔的不明金流哦，总共是54万元这样。所以呢不只是钱被骗走，你的账户还变成洗钱的工具这样。是的，这个诈骗集团呢最近会冒用这个户政人员哦，包括呢以这个国民身份证啊或是委托书遭人冒用等等的理由，将电话呢转接给假的警察或假的检察官。那假的检警呢随后就会利用民众司法比较怕的心理嘛，就编造说什么涉嫌洗钱罪啊或是呢财产需要紧急代管等等的谎言，并且呢以侦查不公开呢威胁不可对外张扬。所以如果呢你有接到类似的电话威胁不可以对外张扬的话呢，很有可能就是诈骗集团在用你人性的弱点。所以呢要请大家留意了，刑事局也不断的呼吁哦，政府呢不会把电话转接给检警、户政事务所等等的，那包括呢健保局或是电信公司也绝对不能不会把民众把这个电话呢直接交给

警察局或检察官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了。有关福气的歌曲，就是送上阿雅的福气。

哇，我时间好快，来到节目的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锤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丢哇。等一下交棒，秋哥逸勋用好声音、好节目陪到凌晨的4点钟哦，送上张秀清版本的《波多万宝》。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7月13号的凌晨1点01分，也带你关注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包括呢，在国道是排除讯息，国道1号的南下呢，说男子出口匝道有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还有呢，要带你留意的是省道路况了。省道呢，在台九线的排除讯息是南下的123公里。南澳段呢有小客车卡边沟嘛，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喽。在台六四的东向16.6公里处，说新北市三重区有抛锚车，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人生快乐，爱歌喜乐，爱歌拢唱咧心歌。先爱自己，就一定会遇到真心哦。
6: 人生快乐，爱歌喜乐，爱歌拢唱咧心歌。不问几点起床，今晚为你拍拖啊！哦哦哦哦哦哦。
5: 遇到家庭暴力，不要。

要妥协，请就近向派出所或113保护专线寻求协助。我是杨小黎，让我们一起爱自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13号星期一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周末过去了哈啊，这个八威台风也过去了。哎，这个有没有朋友放到3天的台风假啊？这个应该都有准备好，然后呢在台风经过的过程当中还有乖乖待在家。那台风也已经 离开了1天左右的时间哈，如果呢家里有受到损害的啊，应该也复原完毕了吧，对吧啊。只不过呢，哎，这颗台风真的是让人提心吊胆的哈啊！现在已经登陆大陆去了哈，所以对台湾啊这个比较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只不过呢，啊，还是有一些残存的水汽哦。目前呢，中央气象署仍然有针对宜兰、花莲地区发布大雨特报。不过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宜兰、花莲比较沿海地区下雨了哈，然后呢，在台东的沿海也是有下雨的状况啊，所以东部朋友们比较辛苦了。但西半部呢，哇，台风才刚走哈，立刻就恢复成这个非常闷热、非常炎热的天气啊。夏天就这样子了哈啊，这个如果下雨的时候有可能好雨成灾，但是呢啊，天气暖和的时候呢，又觉得啊，这个天上不止9颗太阳，90颗太阳吧啊，连这个夜间现在呢都觉得气温很闷。啊，真的呢哈，根据中央气象署及时的气温监测，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6到29度。哇，这个开车呢可以把窗户摇下来，让外面的风吹进来，看看会不会比较舒服凉爽了哈。好了，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在节目第一首歌曲听到来自柯志堂这首歌曲《生活就是这么》。他的歌名就写到这了啊，后面呢虽然说没有点点点点点或者是刮胡，但我觉得你可以自己填上去，生活就是这么的无奈啊。就是当别人放台风假的时候你没有放台风假啊，或者是这个难得感觉好像天气变凉一点点，但事实上没有，对不对？今天这台风来袭的时候呢，啊，虽然说哈，好像没有这个预估来的这25年来这么的强烈的一颗台风，但当然了哈，这个强风骤雨还是有的啊。这个各地呢，还是有一些零零星星的路树倒塌啦，啊，或者是有这个路基掏空啦，啊，甚至还有招牌砸下啦，哈，等等相关的一个路况哈，看了还真的是非常的心惊胆跳，但是呢就觉得啊，这个夏天啊，常常因为天气觉得很热，所以睡不着哈，哎，本来想说台风天，哎，应该天气会比较凉，就发现不对呀，啊，这个强风骤雨的哈，啊，这个尤其铁皮屋呢，就会因此就很吵，哎，这个还要戴着耳塞睡觉，觉得啊，非常的不顺心。然后等到呢台风走了之后，发现哇，天气真是闷热异常，怎么办？生活好像就是这么的无法令人喘息。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好了，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好，虽然说呢台风已经走了一天了哈，但提醒你啊，还是有部分的路段呢，尤其是靠山区啊，是还没有受到修补，还没有完全的结束。好像在新竹县尖石乡呢，竹六二线道18公里双向，以及竹六一线道这个2公里双向呢，都有摊方，暂时还是无法通行。他们是部落合唱团，这首歌曲《Coffee and TV》。

0: 来自英国的布勒合唱团，这首歌曲叫做 Coffee and TV， 这两个东西啊，我一边听呢一边找他们的关联，我突然发现这两个东西呢都会让人上瘾呢啊，这个咖啡因上瘾啊，你可能一天两杯咖啡戒不掉啊，后来呢成为了这个作息上面非常困扰的人，那电视就更不用讲了，对不对啊？虽然说现在可能看电视机会不多，但是这电视节目移到你的手机上啊，移到你的平板上，也很容易让人上瘾呐 这个上瘾的事情就要戒掉，对不对啊？就要好好的管控，就像开车一样。啊，我们绝对不要把这个目光放在 3.5 寸的这个手机上面，或是几寸的这个平板电脑上面，要专心前方道路状况。因为呢，今天的夜间呢，还是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台61线在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有高架的改善工程。啊，另外呢，在台北市的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块的匝道封闭施工，所以要麻烦往景美往新店方向的朋友直接改走罗斯福路来替代通行，小心哦！今天呢，事实上还有许多的路段是因为摊方这个封闭的，像是新竹县的关西镇竹16县道这里双向长寿桥的路段，因为溪水暴涨，这个稍早是有预警性封闭，那整个夜间都不会开放行驶了哈，要等白天呢确定安全才会开放行驶。那其他呢，在新竹县的尖石乡县道120线道往新乐的方向，在29.7公里的路段是摊方，目前虽然说是双单线双向通行，但可以的话我想还是避开相关的路段可能会比较安全哦。
1: 他习惯了独自行走。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TZ Back， 这首《寂寞公子有何贵干》。

来自 TZ Back 这首歌曲《寂寞公子有何贵干》，夜间寂寞就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小心掉落物。稍早是有这个接获，在台61线北上靠近后龙路段全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呢？好，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下列到撒刚，来一首快乐的歌曲，于丁密的快乐颂。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当你觉得警广就是你的 type， 想要追踪警广就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104.9， 警广的限时动态和影音消息都在这里，欢迎按赞 follow 分享贴文，掌握警广的精彩回忆。大家好，我是台生游戏。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虽然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台61线呢，这个南下的方向看看有没有施工哈。目前看起来是有的哈，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以及北上的这个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在市区呢，台北市的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块的匝道封闭施工，所以往景美往新店方向朋友改走罗斯福路来替代行驶。那另外在台北市还有其他零星的施工哈，在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里有捷运的南环段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改道通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好，今天在万人一心的小单元当中啊，要跟你分享一个我看到很有趣的一个新闻啊，谁不喜欢长寿呢？对不对啊？如果能够活得久一点，当然了哈、啊，这个久一点是指就是说啊，健康的余命是久一点，对不对啊？你说到了八九十岁还能够走跳，哇，那真的是有福之人呐、啊！哎呀，这个长寿到底要怎么维持呢？怎么样让自己的身体状况哎持续的好下去？哎，就算有一些小病痛，经过医治之后还是可以恢复正常啊，就跟年轻一样啊。持续的这个享受人生呢啊，当然这个维护良好的生活习惯非常的重要。没想到啊，这个由台中荣总、台北荣总还有台大工卫学院组成一个跨院的团队，历经五年的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居然有独特于台湾的长寿基因被发现了。好，这样子的一个研究呢、啊、是因为基于过去啊长寿的基因都是研究西方族群为主啊，这个亚洲的本土资料呢非常的稀缺，所以在这一次的研究当中是招募了2000多位85岁以上而且健康良好的台湾长者啦、啊、对比呢这个台湾精准医疗计划中50到70岁已故个案的一个基因体的资料，发现一件事情，原来一个人活得更长寿，基因的影响力事实上蛮大的耶啊，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你能不能长寿，其实有一部分可能，你的基因已经帮你决定了一些事情了哈。然后呢，团队依照这样子的一个整合先天性遗传还有后天健康数据，建立了一套长寿的预测模型，预测呢个体是否能活到95岁以上的正确率，事实上达到了95.6%啊。他们用什么东西来预测呢、啊、透过了和欧美资料库交叉比对了之后，发现呢基因的影响力越大、有5种关键的基因位点呢，目前只有在台湾人身上才可以找到显著的长寿保护机制。这五个呢分别有像 PDPRD 还有 TANCI、啊、这两个基因点呢是为了维持神经讯号传递还有认知功能和大脑的健康老化有关、啊、另外、啊、还有 SLC22A3 还有 PCSK2、啊、这个是和血压和血糖的调节有关、啊、是可以预防慢性病的分子标的。那最后呢有一个叫 ZNF806和人体对抗外在的环境压力、细胞的防御力甚至是修复的机制有关。这五个基因的位点呢、在台湾人身上似乎可以看到，就是说可以比较成功的保护独属于台湾人的基因长寿密码。

这三个长寿密码你会发现啊，它们分成有三个不同的功用哈，有跟这个大脑的健康有关，有跟慢性病的预防有关，也有跟你的身体能够承受的抗压能力或者是细胞防御力修复的机制有关。总之啊，这三个合成在一起哈，这当然就是间接的形成了你可以比较长寿的这个机制啦哈。这个整合团研究团队呢，整合了先天遗传还有后天的健康数据，建立的这一套长寿预测模型呢，事实上正确率还真的是蛮高的。可是你说完蛋了，我如果这些基因不太够啊，是不是真的就没有办法活到自己希望的长命百岁呢？不过现代人的这个健康余命其实普遍都有逐渐增加的趋势了，对不对啊？甚至再过个几年之后发现，因为健康还有医疗的条件慢慢的更加提升，导入了 AI 之后，长命百岁感觉不是个问题，可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对不对？可是呢这个研究结束之后相关的一个研究团队也坦言了一件事情，事实上呢，要招募到高龄长者来抽血做这个全基因的定序是极为

艰难啊，在目前所能募得的这个志愿受试者当中可以找到类似的规律。但是如果你想要实现健康老化啊，还是一句话了，基因也许可以帮你决定部分的事情，但我们说怎么样啊，这个城市这个撒婚踢住底啊，有七分可怕病啊，也许呢三分有基因帮你注定，但还是有七分哦，需要你怎样这个规律的生活、早期预防、适当的运动以及定期做健康检查啊，有一些这个及早的病灶、及早的治疗、及早的预防，也才能够长命百岁啦。好有趣啊，看到这个研究了之后不禁就在想啊，自己如果真的能够健康的长命百岁，到时候自己在做什么事情呢？来自洪佩瑜这首歌曲《三辈子》。

来自洪佩瑜这首《三辈子》，如果一辈子可以到100年，三辈子300年啊，这个掌管生生死的阎罗王会不会突然觉得啊，怎么会这个人口的进出越来越慢呢？这个神话看太多了，有没有？时间是凌晨的1:45啊，原本呢在台61线呢、北上靠近后龙，原本说全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这里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许光汉这首歌曲《一日》，我们不知道一辈子可以活多长，但是把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还是最重要了。

一天24个小时都要好好生活。刚刚听到来自许光汉的一日，之后是王慧竹带来的歌曲24小时。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夜间的施工，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

这首歌曲不叫做 Nanana， 叫做 Havana 卡蜜拉的歌曲。接下来要送给你这首歌曲叫做 Nanana， 他们是 GOT7。1:57了，等一下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那么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就持续空中见了。

0: 凌晨2点钟，夜晚开车想起了你，
1: 也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0: 大家好，我们是二本猫 Urban Cat，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夜间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06-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在北上的17:09-15:0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6线双向的0:01-2:0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另外在市区方面，台北市的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块匝道封闭施工，往景美往新店方向朋友要改走罗斯福路替代了。新北市板桥区的西城路85号-105号管线试挖工程采半施工。另外呢还是有一些山区路段受到前两天台风影响有坍方无法通行，在新竹县尖石乡竹六2线到18公里，还有竹六1线到双向的2公里，这里都是坍方的。另外在这个一样是新竹的路段呢，在新竹县的关西镇竹16线到双向长寿桥路段，因为溪水暴涨，这里是预警性封闭。竹60线到双向13公里纳罗的路段，还有8公里一样在纳罗路段，这里都是因为有积水或是坍方无法通行，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兵，恁家的车库哪会这呢快？而且有真侪新车呢。
1: 欸，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2: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1: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不要紧，即马委托甲册结两种申请的方法，无一定爱全部的人拢签名。若是有问题，会当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嘛会当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2: 真正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仔载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
3: 回收车辆唔免怕怕走。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武林盛传。

0: 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4: 那还有一步呢？
7: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8: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欢迎收听阿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0: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9: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0: 知。
11: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2: 平凡的旅程属于你我，不凡的旅程属于有景广的我们。奇幻旅程中，广播的声音成全了勇气，最后一起老去也是种幸运。大家好，我们是 Nike Press
13: 守夜人乐团。
1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2:08啊。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啊，在省道台61线南下12:06到16:08啊，这里是从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哎，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引导该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01到2:06，这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啊，在这个部分的山区哈，似乎有受到风灾影响，还是有封路哦。像新竹县的尖石乡义兴大桥，这里路基掏空。管制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但当然可以的话哈，及早避开相关的路段了哈，还是会比较安全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五月天啊，他们在台风天居然完成了艰巨的任务，就是开演唱会。这首歌曲《拥抱》。

是的，音乐转大声一点，让我们一起来听音乐吧。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这一节越来越开心啊！在这个周末哈，虽然说台风来袭，可是呢啊，原本就有这个五月天的演唱会，我记得他好像从上个礼拜四吧啊，唱到昨天啊，这个礼拜六呢，当然因为台风的影响，演唱会延期，后来呢，他就变成啊，在星期天呢，中午唱一场，然后晚上唱一场，所以加起来就变成一天唱了7个小时的演唱会。这让我想到呢，这个如果你是常去看唱 KTV 的朋友，你会发现这个一次哈，这个常常这个比较常买下的这个时段去唱 KTV 的时段，可能是唱4个小时，4个小时呢，可能唱完都已经疲累累了，但是呢，年轻人可能会想说，哎呀啊，现在还不想回家，好像还早嘛，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再问一下 KTV 接下来包厢是不是还有位置，然后呢就再唱4个小时啊。我自己还真的干过这种事情，就连续唱了8个小时的 KTV， 然后呢就天哪，当天的嗓子都哑掉了哈。可是年轻人啊，年轻的时候十几二十几岁的时候就觉得没关系，睡觉休息一下之后隔天就 OK 了啊，就又可以继续跑跳了。可是五月天不一样啊，他们毕竟出道了这个快30年了哈，所以呢还能够一天唱7个小时，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敬佩。然后呢蹦蹦跳跳的，而且还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找来了中间的这个

参与五月天演唱会的一些天王天后啊，一起闲聊，甚至一起合唱。不过呢，啊，今天在越来越开心的演的这个小单元当中，要跟你分享的不只是五月天这个礼拜啊，开演唱会的不止五月天，我还注意到了还有另外一位天后。这位天后讲出来，你我一定都会很想回忆一些她的经典歌曲，她就是郑秀文。好，郑秀文呢？他在这个礼拜周末也在香港开演唱会。但事实上啊，他这个近年来我好像蛮常看到他开演唱会的了啊。他在这个1988年呢，参加了电视选秀比赛出道啊，当时演唱了一首叶倩文的《干一杯》，获得季军。后来这个获得了唱片公司的青睐。后来在1990年正式踏入流行乐坛，所以踏入至今已经36年了。可是呢，刚开始出道初期的时候，他发的都是粤语专辑，一直到他发了第一张中文华语的专辑，从此就在台湾打出了知名度。而这首歌就是现在要跟你分享的《值得》。

这首歌曲发行至今刚刚好30年了，在今年的9月呢就满30岁。因为这首歌应该说这张专辑也是收录在这个郑秀文1996年9月的同名专辑当中，因为9月推行的，所以呢现在是7月，对不对啊？所以差不多30岁了。现在听起来呢这首歌曲描述了在这个爱情当中的

这个各种不一样的交织，这个的心情哈，真的是有酸有楚。如果呢，你对于这个郑秀文这30年来的感情路啊，对一些这个新闻有一些这个掌握的话，你会发现啊，这首歌曲在郑秀文的不同的这个歌手生涯期间，好像有不同的这个诠释的。

曲当时每一首这个经典主打歌背后可能都有一段坎坷的故事。这首歌曲的作曲人是黄明洲，然后呢作词人叫做廖颖儒这个当时呢说这个作曲人黄明洲写完旋律之后投给唱片公司是没有立刻被看中的，甚至一度差一点是不会被收录在专辑当中。所以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没有收录在专辑当中，这张专辑的名字就不会叫做值得了。可是呢当时要写的是中文歌，所以就必须找来这个精通写中文的作词人为他增色，然后呢邀请到廖颖儒这个成为了郑秀文首张国语专辑的企划的时候呢就从这个被弃置或是被忽视的母带当中听到了这一首旋律，然后精准的把这个女性独立敢爱敢爱敢恨的一个特质呢写在歌曲当中，所以我们才会听到这首歌曲的这个副歌很有名的那句话，我们的故事爱就爱的值得，错也错的值得。这真的是后来这郑秀文这个一生当中很多的这个事件的写照哈。可是呢这个要表达出精准的情绪身为这个香港歌后的郑秀文中文当时并不是那么好所以呢他是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在这个录音的当下用这个拼音密密麻麻正确标注每一个字的发音一遍又一遍的重录，然后呢这个共鸣位置做了一点点调整，但是呢却因此我们现在在听起这首歌曲浓浓独特的鼻音成为了这首歌非常重要的标志。郑秀文好像除了他的情歌非常的脍炙人口之外他的快歌也不遑多让，所以呢我决定在今天的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当中精选一首你必听的中文歌以及你必听的郑秀文的粤语歌，粤语歌当然就想到这一首了。

这首歌不叫做《眉飞色舞》吗？没错啊，可是呢，这首歌曲事实上在当时推出的时候是粤语版先推出哦，粤语版叫做《煞科》啊，收录在2000年呢、它发行的粤语大碟当中，粤语是八月发行的，《眉飞色舞》是同一年的11月发行的。但事实上，不论是粤语版或是中文版，它的原唱它是翻唱歌曲啊，它是翻唱自韩国的歌手叫做李秀珍啊、李珍贤啊哈，这个李珍贤的经典作品叫做《换调》。那时候呢，这个千禧年哦，不但呢欧美还有日韩都流行这个 technical 啊，强烈重低音的电子舞曲，所以呢这个直接翻唱过来之后，带起了一连串 KTV 夜店舞厅文化。到现在呢，其实在场 KTV 第一首的暖场歌曲好像必点这个眉飞色舞，对不对？会唱粤语的朋友可以挑战煞科。但事实上啊，这首歌曲不止洗脑而已，每一位动感天后背后啊，这个当时呢也必须要有百变啊标志性的，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非常前卫大胆的造型。在这个郑秀文的煞科啊，或者是说眉飞色舞的这 MV 当中啊，他这个画了羽毛眉啊，这个前卫的造型可能到现在看都还是觉得非常的 fashion， 成为了电音女皇的标配。这首歌曲呢后来一直到有抖音的这个网络平台出现了之后啊，这个争相年轻人争相翻唱，变成了恐龙扛狼啊，你就知道这首歌曲到底多红了，到现在都还是很红。时间是凌晨的2:28，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讯息，但是市区呢，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台北市的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块的引道这里封闭施工，所以往景美、往新店方向的朋友，要麻烦你改走罗斯福路来替代行驶了。啊，这个搜寻了一些天王天后的经典歌曲背后的小故事之后，发现原来一首歌曲背后承载的不只是我们觉得好好听哦 ，KTV 好好 K 哦，有一些听完之后非常津津乐道的小故事在里面，以及为什么这首歌曲这么红啊，红了20几年，在不同的阶段到底是怎么红的？借由煞科啊，或者是眉飞色舞，就完全很容易看得出来了啊，这个郑秀文的。今天慢歌和快歌，以及呢粤语歌和中文歌，一勋各选了一首歌来跟你分享啊。这个郑秀文的快歌，我想还有独一无二，还有信者得爱，尤其信者得爱是比较后期了，还加入了饶舌的元素。慢歌的部分呢，除了值得啊，也必听的是舍不得你，如何掉眼泪。你喜欢他的哪一首快歌，哪一首慢歌呢？今天越来越开心，就跟你分享到这边。最后要跟你分享啊，陪他爱情长跑30年的先生许志安，在这次他的演唱会当中也成为了他的惊喜嘉宾，真心。

满足。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4，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传进来，一切都顺顺顺啊，真的是很欢喜的哈。但是麻烦朋友们留意，还是有夜间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阿令和追上这首你点的歌救了我。

听到一首歌曲，然后陷入了回忆的长廊啊！当时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是失恋的这个最悲伤的时候啊，或者是这首歌曲是与某一任的定情曲，这首歌曲是和朋友们一起去嗨的时候的必唱歌曲啊，这样子的一个回忆，难怪我们说这歌曲好像它不是必需品，但是呢这个如果你跟它产生共鸣了，你好像永远跟它分不开了，这样子的情况，难道是一首歌曲给了你生命，一首歌曲让你的生命更加丰富，你再次听到它，你是被它拯救了吗？来自阿丽和 Jason 合作的你点的歌救了我。既然要掉进这个流行音乐的回忆长廊，我们再次来挖掘经典歌后，它是崔台青，这首歌曲《让我请你跳支舞》。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47，春风吻上了我的脸。刚刚听到蔡琴的歌曲啊，在这个炎热的夏日，非常非常需要有这样子温暖的春风啊，让我们呢这个感觉这个不那么的闷热，不那么的炙热了哈。但今天呢这个所幸的是天气稳定许多了。虽然说呢，目前中央气象署仍然有发布大雨特报，在这个宜兰还有花莲的山区发布大雨特报。不过呢，过去一个小时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观测哈，东部地区的降雨似乎是和缓许多了。那么离岛呢也没有什么降雨啊，因为这个毕竟八威台风啊已经登陆了这个浙江一带了，所以就连是这个金门马祖呢这个风浪还是这个加减还是会有了哈但是这个下雨或是刮大风风的部分慢慢的就比较缓和下来了。不过呢，目前中央气象署针对在东北角还有在这个南部的沿海哈，还是有发布陆上强风特报这个还是会有一点点的西南风，走在滨海公路的朋友们要留意安全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蓝心湄，我的温柔只有你看见，看得见。

0: yes.
1: 我们要有 say yes 的自信，但当然也要有 say no 的勇气。刚刚听到来自 5050 和维里安一起合作，是跨国的合作，台韩的合作带来的歌曲 say yes。 时间是凌晨的2:55，很快的一个小时又过去了哈。等一下呢，来到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在这些清爽的歌曲当中，两个小时过去了哈，不知道你体力状况怎么样？夜间开车小心体力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好不好啊？但也不要太亢奋啊，开着开着就超速了啊，那真的是做不一样的哈啊！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速度，合法的行车速度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3:00，我们来关心一档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

时间凌晨3:0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这个整点路况导航啊，目前看到在台六1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封闭了。那么另外在部分市区有这个封闭施工哦，看到在台北市的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块的匝道封闭施工，所以要往景美新店方向的朋友要改直接走罗斯福路来替代。那么在新北市板桥区的西城路85号到105号管线室挖工程是半半的施工。另外在新竹县尖石乡义兴大桥因为路基掏空目前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那当然可以的话朋友们提早改道会比较方便另外呢在新竹县五峰乡的竹122线道双向还是有很多处的摊方还没有后续处理完，建议朋友们改道行驶以测行车安全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9，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 check 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4: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3: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5: 咔咔咔，哎呦，你们的是会不会演戏哈？你啊，你朋友都说这可能是诈骗陷阱，你还怀疑他哦？放一点警觉心进去好不好？重来。
3: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4: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3: 也对，我应该有所警觉，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对。谢谢你，我的小美，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4: 我也不能没有你。
5: 咔咔咔，嘿，脚本哦，不是这样写的啦，你们两个又在那边自己乱演了是不是？别走，别走了，还没有演完呢。
6: 不法集团经常在网络上张贴海外高薪征才，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深陷危机。
7: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8: 老婆，我去上班咯。
9: 爸比再见。
7: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8: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10: 我是英勇的战士，是我要往前冲。
9: 爸比加油。
7: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8: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9: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7: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8: 宝贝，对不起。
9: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0: 爸比，我以你为荣。
1: 妈咪，谢谢你。
2: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新。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杨世轩，他是草东没有派对的 Bass 手出道的。刚刚听到的歌曲《自重自收》收录在他去年首张专辑当中《普通活着》。时间是凌晨的3:11啊，来到12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NZ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有驾驶朋友回报告诉我们说，在国三北上的183公里龙井之前内侧车道和路肩，哎呦，有很多车子爆胎抛锚停放在这边啊，是怎么一回事？路上有什么东西吗？这个造成爆胎吗？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哈，在这个国三北上183公里龙井之前内侧还有路肩有很多车子爆胎抛锚停放啊，目前正在待援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也是乐团的成员一员啊，他是吴永吉，是来自董事长乐团矿工兄弟。

来自吴永吉这首《矿工兄弟》，他做音乐做了二三十年，这是他首次把他自己的出生背景“矿工的子弟”啊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写入歌曲当中，我其实觉得非常的感动啊。整张专辑呢，去年其实也入围了三项奖项吧，我记得最佳台语专辑啊，他也入围了最佳台语歌手。然后也有入围年度专辑，虽然说呢这个没有得到奖项，但是我觉得整张专辑都很值得一听。3:17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呢在新目前我们看到有比较多这个因为摊贩无法通行的新竹街货是不少了哈，但可能有其他地方首先在新竹尖石乡的竹六一线到竹六二线道这个分别在2公里、18公里有摊贩是没有办法通行的。然后呢，新竹县的横山乡新兴大桥桥墩受损，所以双向封闭的哈，以防危险产生。尖石乡的义兴大桥因为路基掏空的状况，所以目前单线双向通行。但如果可以的话，哈，提早改道可能会更好了哈。然后呢，在新竹县的关西镇竹16线到双向哈长寿桥的路段，稍早因为有溪水暴涨的状况，预警性封闭。那预警性封闭就要等天亮之后是现场的一个路况这个安全才会开放咯所以提醒朋友们，虽然说台风已经走了对不对但是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未来这一周其实天气可能也不是非常非常的稳定，高温是一定高温但是呢这个连日下了好几天的雨，接下来可能也还会下雨哈，所以呢山区还是少去为妙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袁小迪和董事长乐团合作这首《醋蛙喝冰柚》。

今天是有星星的晚上吗？来自旺福的歌曲《有星星的晚上》，时间是凌晨的3:25:26。你说没有，但是已经累到眼冒金星了哈啊！我也真的觉得很累啊，但是不止捏大腿了哈啊，这个让自己醒来的方式，定时的做休息非常的重要了哈啊，这个有时候呢，在这夜间上班也是嘛啊，趁这个播歌比较长的时间起来呢，在录音间走一走啊，喝个水啊，希望你也可以安排适当的休息时间，在夜间开车不要累倒喽。来自小球庄娟英这首 So Far So Good。

0: 要出门喽。
1: 哎，女儿啊，你要开车出去吗？
0: 对呀，怎么了？
1: 我不准。你昨天那么晚睡，现在啊一大早的就要出门，你这样是疲劳驾驶，我不放心啊，所以我不准你开车出门，去搭大众运输工具。
0: 爸，不会啦，我还那么年轻，体力很好的，怎么会疲劳驾驶呢？
1: 哎，女儿啊，你知道吗？疲劳驾驶的严重性不会低于酒驾，而且啊，交通状况瞬息万变，只要一下子注意力不集中，就很容易出状况，甚至还会危害到周边其他人的安全，真的很危险啊。你今天睡得这么少，肯定精神不容易集中，我还怕你会恍神放空呢。不行不行，爸爸是不会让你开车出门的。
0: 好了好了，爸，听您的就是了。那我去搭车咯，晚上会回来吃饭的。
1: 这样才对呀，哎，路上小心啊。
2: 提醒您，开长途车前最好睡足8小时以上，前一天不要熬夜或者是饮酒。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说话不清、动作迟缓等危险征兆，请立刻停车休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违纪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

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看到在全台各地即时的天气状况，平地，哎呀，我觉得今天看起来蛮闷的哦，啊，普遍都是27、28度，好，甚至在台南、高雄地区有到29度左右啊，比较凉的呢，顶多也才26度，所以看起来夜间开车啊，这个早起工作。穿着可能要透气一点了哈，才会比较舒服。那么今天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天气预报啊，会有南方的水汽北移啊，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所以南部、东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那其中在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发生。那中北部呢？啊，中午过后也还是要留意午后的雷阵雨哦。啊，有一些这个阵雨啊，零星阵雨，甚至有可能会持续到夜晚啊。所以这个白天呢，啊，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闷热，还是有机会出现32到34度的高温，所以呢要注意防晒，补充水分啊。但是看到 Tiki Oint 哈，就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事实上呢，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啊，水汽都会比较多。那么星期三到礼拜天呢，还是有这个西南风靠偏南风的风场影响，所以南部不定时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其他地区午后的短暂阵雨，西北雨也是要加减注意啦哈。但据说呢，啊，我们的这个八威台风前脚刚走，关岛附近好像观测到有低压发展迹象，但是呢，啊，应该也还需要一段时间来看看是否有进一步的发展，啊，所以短期的一个礼拜之内，暂时先不用担心台风了啊。神木雨桐这首《终结》。

终结来自赖明伟和黄美珍的神木雨桐，但现在已经解散了。3:39，国道3号北上的183公里龙井之前内侧车道和路肩呢，这个有驾驶朋友回报说有多部车爆胎抛锚的状况，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是不是路上的路面有状况，可能会害您抛锚，麻烦朋友们经过减速慢行，小心的闪避。那除此之外，夜间施工，台61线在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走台15线了。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走侧车道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一节 rocker 一点。莫文蔚和柯有伦的《爱死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好，柯帅琼，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3:49。好啊，原来在国道三号哈北上的183公里呢，龙井之前这里内侧车道是有事故了哈，路肩也受到影响。那么相关的事故车呢，目前是移放到外侧路肩啊。我透过 CCTV 及时的影像看啊，这个其他线车道似乎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了啊，这个外侧中线车道是可以行走的，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

我突然觉得它的音质有一种 Cranberries 小红莓合唱团的主唱的味道。它是陈星月这首 Lonely， 时间是凌晨的3:57，稍待一会儿在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好了，又是新的一个礼拜的展开，希望这个礼拜都是顺顺顺的一周了。最后送给你，他们是 By Two 的无敌帅啊，不但无敌帅，每一天都要无敌开心啊，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了。我们

凌晨四点钟，不论你是彻夜未眠，还是准备早起工作，天亮后都是全新的开始。尽管可能在家庭与梦想之间挣扎取舍，但都别忘了身体健康最重要哦。大家好，我是皮沙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83公里龙井之前，内侧车道有事故哦。那目前呢，事故车有移放到外侧路肩，说是有爆胎抛锚的状况。那麻烦朋友们经过时，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小心路上是否会有障碍物，小心的通过。那除此之外，夜间的道路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这里是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

还是有一些省道、县道路段哦，山区路段呢，因为受到台风影响无法通行啊。在新竹县尖石乡竹六一县道，还有竹六二县道部分坍方，还有在这个新竹县横山乡的新兴大桥桥墩受损，目前这里是双向都封闭了。那最后在新竹县的关西镇这个长寿桥路段呢，因应溪水暴涨，目前也是预警封闭。那麻烦您提前改道，山区道路呢，还是尽量不要进入喽，留意自身的行车安全。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今天呢，在南部、东南部、澎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零星短暂雨。而到了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尤其东南部恒春半岛有些地方会有较大雨势，在中午过后中部以北也是局部大雨，尤其山区要特别注意哈。好，温度方面哦，目前哦在平地全台最高温

台北内湖这边已经有 33.6 度，内湖这几天不知道是怎样，温度动不动就飙很高，即便在这样清晨那个太阳都还没出来，它已经有 33.6 度了。新北三重 31.3， 基隆7度，哦，现在都有到31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26到29度到30度左右。

哦，一开始的歌曲来自周传雄《匆匆》哦，台风离开了哦，然后之前大家严阵以待，但是好在哦，就是跟事先预期的，因为他后来那个动线比较向北转哦，

那不管怎么样，大家平安度过，这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好，4:12，尽管我是雅玲，郭三在北上的183公里龙井前要注意一下内线有事故，然后路间还有好几台车爆胎哦。看到那个最新的标示是说事故车是移到外路间了哈，但是先前还有好几台爆胎车啊。OK， 好，那来到这边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哈。好，这是在国三北上183公里龙井前哦，依然要小心。好，有新的路况提醒，请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赖慧如的歌声，梦的瓦鲁子。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我是 Howard 许书豪，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9了。那目前哈，看到就新竹县，然后桃园，特别是在新竹这里，新竹县这里好几个乡镇，尖石乡啊、横山乡啊、关西镇啊，然后桃园复兴区这边，还是有蛮多道路哈，有的是摊方，有的是这个桥墩受损哦。那要特别注意，即便台风已经远离，但是因为这个山区累积的雨量真的非常惊人哈。看了一下，才如果是从昨天，我们就算昨天到现在就好了，在屏东的太武山，哦，不是，就是以这三天来讲哈，在台风，然后累积雨量最多是在苗栗南庄这边，就已经有765毫米。新竹五峰坚实、哦、然后就是主要是苗栗县新竹县累积的雨量、哦、好几个都超过500毫米以上、哦、所以即便风雨已经过了，但是因为这个山区、哦、真的吸了很多水分、哦、还是尽量啦、哦、尽量先避开山区的活动、哦、那原本可能有要登山的朋友，是否应该是考虑一下把这个计划先往后延，因为才刚刚这个台风过后，真的山区还有一些路也不通，还有那个真的是吸了比较多的水分，然后土石是比较松动的，拜托还是要注意安全。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还要注意一下，在国三北上183公里龙井前路间这边还有外路间都要注意，好几台车停下，先前是因为有事故，然后说有好几台车爆胎哈，以及台61线，台61线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哦，南下是封闭的哦，要注意避开嘿。

欧周杰伦的夜曲，4:24啦，尽管我是雅玲。不管你开车在哪里，重点是把酒杯背后金，不能度过。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0: 已经4: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啊，北上在183公里龙井前哦，外路间要注意有事故车，然后先前说也有好几台车爆胎抛锚哎。好，在路间这边哈。再来台61线南下，在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南下路段持续封闭哈，是要配合引导改走台15线哦。哦，新竹线五峰乡竹122线双向好几个点是摊方哈，要注意避开。然后尖石上这边义兴大桥路基套空哦，现在是单线双向通行。新竹线的尖石上有好几个点都有摊方，那纳罗路段这边哈、要注意有摊方还有积水的情况。然后横山乡是新兴大桥桥墩受损，所以双向都是封闭的。而尖石乡在竹62、18公里，还有2公里这个点，双向都是摊方，都是无法通行哈。就特别是新竹县苗栗、桃园那边山区都要特别注意哈。好，有新的路况，你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1: 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几种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哦，来自礼物兄弟的歌声，你还有我，对你这三个没关系，我们还有彼此，对吧？哈，可能你周遭开枪都无别人，跟他你一台车呢，哈，啊，某某跟他一个哈，好，不管你要去哪里啦，哈，希望拢平安哈，重点是你千万唔通度过哈，4:36了。这是黄兴浩、赖明伟和陈伟光，叫《叶辉友谊》。

生活中有许多人默默用良善累积奇迹，就像是一个救星。其实你也可以当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在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别人贵。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我是雅玲。郭山北上在183公里龙井前路间跟外路间还是要注意哈，有事故车爆胎车停在这里，以及台61线目前南下哦，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路口哦是持续封闭的，要配合引导改走台15线嘿。以及现在新竹县尖石乡关西镇横山还有新埔尖石都要注意好几个路段，有的摊方有的无法通行哈。桃园复兴区这边也要注意桃113线从0到3公里这一段哦。好，在这个台风这几天，特别是苗栗新竹县山区累积的雨量非常惊人哈。苗栗南庄这两天下来就已经有到765毫米，新竹的五峰有735毫米哦。那其他的新竹苗栗很多的山区的乡镇哈，累积雨量都有超过600。然后台中和平区这边也要注意，也有到607毫米哈。所以，即便现在风雨过后，但是因为有一些地方山区呢，道路还是无法通行，还有山区呢，真的吸收了比较多水分，土石是比较松动的哦。建议还是先把这个登山的计划往后延哈。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就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伦敦的外电报道哦。好，伦敦最近发生了一宗非常就是觉得很夸张的这个窃盗案啊。有一个男子呢，他去逛珠宝店哦，蛮会演的。就是他是很专心逛珠宝店，很认真在挑选，结果他花了将近2小时查看各种戒指，然后店员也觉得他是非常自然，就看起来真的很想买的一个顾客。刚开始没有太注意他，不过因为后来发现他们店里有一颗这个钻戒，哦，那钻戒很漂亮，他在他的那个界面上还有很多很多的小钻戒、小钻石，他的总价呢是3.5万英镑哈，换算成台币大约是150万左右。哎，突然那个店员一瞄，哎，怎么那戒指怎么不见了？哇！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被这位窃贼，他呢很认真，看起来很认真在挑选。然后趁店员不注意的时候，他竟然把钻戒吞下去了。哇，他那个钻戒他不是圆的那个钝角的戒指哈，他是有钻石切割的。真的是为钱赌性命，那个吞下去那个对他的食道他肠胃是很不友善。但是他就是店员，好在那个店员很快就发现，哎，这个戒指怎么不见了哈，然后就觉得就这个男的看起来很可疑，就起初他是激烈否认，后来店员调出监视器，开玩笑，这种珠宝店那我肯定没有监视器，科技会说话，说而且看了是好几次才发现，因为他把它吞下去那个瞬间很细微，动作很细微，他是先把那个戒指含在嘴里，然后再找一个时机点再把它吞下去。哇，店家要求他要把戒指吐出来。总之他自己呢就是去催吐啊，用手指头伸进喉咙，然后把那个戒指给吐出来，但是还是被保安人员带离现场。店家后来也向警方报案了。哎呀，真的是。然后那个店家说实在也很佩服他，说为了钱

这样的冒险的事情也敢做，那吞下去竟然没有割伤他的胃肠。他要是没有自己催吐出来，他到就是后续若由别人来处理，可能要他吞泻药之类的。总之这一起窃案你就觉得蛮夸张的哦。

哦，泰勒斯所演唱的 Paper Ring 纸戒指，歌词里面有讲到说，我喜欢闪亮的 bling bling 那样东西，但是我愿意戴上纸戒指嫁给你，这已经是最高境界的表白了。真情所至，戒指什么材质不重要，有没有钻不重要，重点是那样的承诺跟心意。哦，陈立农的歌曲《今晚嫁给我吧》。

哦，在特殊节日求婚人大有人在哈。4:56，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北上，在183公里龙井前外路间路间这边的车子都已经排除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南干小波奇哈。那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这边呢，因为施工而封闭哦，所以要配合引导改走台15线哦。还有目前在新竹的尖石乡竹62双向18公里、2公里这两个点都是摊方无法通行哦。新竹县还要注意横山乡目前新兴大桥也是双向封闭。再来尖石乡哦，竹60线双向13跟8公里处哦，纳罗路段呢摊方，然后8公里这边是有积水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网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南方水气北移，那南部、东南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零星短暂雨。但是到了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今天在东南部恒春半岛也是要注意会有较大雨势。到了午后，中部以北局部大雨，甚至有一些地方可能出现短时间的豪雨哈。再来，其他山区也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特别是在山区也要注意这个午后突然来的这个大雨哈。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内湖有 33.7 度，在这个清晨时刻那已经33.7度这样内湖地区的朋友要注意，温度真的有点高。然后新北三重基隆7度都有到31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很足席即时温度是25到30度左右。

0: 哦，熟评 A 内国虾胖，是不是在说你的现在的情况哈？哎呦，有的是前两天休息哈，今天开始搁在播音气息啊内哈。唔管咱说哈，那个重点是哈，出去平安是上个重要代志。满足了背后金黑5.09分哦。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那台61南下在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这边还是要注意，因为南下路段是封闭的，是要配合引导改走台15线哈。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很久了，快猜啊！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北花市邱靖淳。在炎热的夏日里，是否总觉得心情烦躁，总想替生活环境增添一些清新感呢？其实只要摆上一盆绿意盎然的观叶植物，就能让周遭氛围多一点放松与清爽。今天台北花市就为您介绍几款适合居家的观叶盆栽。首先是有着大叶片线条感十足的蔓绿绒及龟背玉类植物，部分的品种还具有独特的裂叶造型，就像天然艺术品，适合摆放在客厅或玄关处，可以提升居家质感，也让空间更显凉爽舒适。如果想替书桌、办公桌或茶几等小空间增添绿意，则推荐小品类盆栽，像是黄金葛、虎尾兰或山苏等，不仅好照顾，也能让视觉多一分放松，特别适合忙碌的上班族。而如果家中有阳台或采光较好的地方，可以选择喜欢阳光的变叶木或彩叶玉，鲜艳的叶色就像把调色盘搬进家里，特别有夏日活力感。其实植物不一定要多，选对位置，选对尺寸，一盆刚刚好的绿意就能让家里多一点轻松，也让每天回家时多一份疗愈好心情。

宇宙人唱的歌曲《心向夏天》，5:18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哈，但是台61线还是要注意避开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坪交道，这边施工封闭中哈，要配合引导改走台15线，以及新竹县哈，好几个乡镇要特别注意哦，因为这一两天受到那个台风夹带的非常丰沛的雨量哦，在新竹县这边，特别是尖石乡，然后还有横山乡关西镇哦，真的要特别注意，尤其尖石乡真的蛮多点，有的是摊方，有的是无法通行，有的还在积水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这节奏挺有趣的，来自蔡多多演唱的《快乐的夏天》。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道上写五告诉你哈，绿油油的姜思恩啊，咱继续保持啦啊。但是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加麻烦看姐点位咧哈，0800000123。来讲一下这个八威台风哈，近景大概错了蛋啊，然后呢，在。

顾及水区带来了 421.8 毫米降雨量，总入流量有大约2亿140万吨，相当于石门水库本身的蓄水量。然后一直到昨天傍晚6点，它的一个蓄水率已经来到 98.5% 了，哇，真的一次到位哈。那石门水库要注意哈，就是因为它现在蓄水率是接近满位了哈，所以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调整放流的情况哈。

0: 哎，5:30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继续不齐。那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路口这一段哦施工封闭，配合引导改走台15线，嘿，拜托。哦，虽然台风离开了，但是因为先前哦这几天呢，在山区有累积的雨量不少，尤其在新竹县苗栗县这边哈，现在还有一些地方有一些部落，那个道路是不通，尤其苗栗南庄的山区哈。除非必要啦，尽量先避开山区的活动，拜托。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着的船只，脚要紧，有人伫咧就有用，入来搬烂一个。

哦，谢明佑创作演唱的歌曲《玩具活动中心》啊，哎呦，买当用活动中心变作一块歌对吧？哈，好，啊，那小小诶，你的住的地方、你的家乡，任何一个点都可以变成歌曲的一个创作灵感哈。阿喜公，不用讲特定哪一个点，醋逼嘛是可以哈。实在是真有意思。来，郑秋全的歌声，厝边。

0: 老的啊，都吃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1: 哎呀，不行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三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怎么头一阵晕啊？
0: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1: 哎呀，好啦好啦，听不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2: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5:42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哈，但是台61线还是要注意避开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这边，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再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想一下，大家每天盯着手机、电脑荧幕，随便都超过8个小时，因为你不只是上班看，下班呢追剧也在看。好 ，OK， 那眼睛干涩、疲劳、酸胀，甚至出现视力模糊，这变成许多人普遍的现象啊。来讲一下，那本身呢，眼科医师他的工作要用眼睛的时间也蛮长的。那眼科医师是怎么保养眼睛呢？这眼睛的构造就像一部精密的照相机，靠着睫状肌收缩放松来调节水晶体的厚度，同时最重要的调整焦距，可以看远看近。

镜。那长时间你是近距离用你的眼睛的话，那睫状肌本身是持续收缩，所以容易让眼睛的调节力变差。因为照理来讲它应该放松或收缩，那你经常让它保持在收缩的状态下，眼睛的调节能力就会变差。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有时候直接的闭上眼睛虽然说不算完全放松，但也可以暂时打断近距离的专注模式。当然最好可以看一下远方，就是不要一直只是盯着近的距离。现代人不是只有久坐的问题而已，还有呢一直很近距离的看着，不管是 3C 荧幕啊，还是反正你因为工作啊，总之一直非常近距离的盯着那个荧幕。那这时候在夏天的时候也容易出现所谓的干眼症，因为待在冷气房，然后再加上呢天气热哦，流汗，我们身体比较容易脱水，所以许多人也会有眼睛干涩、畏光，甚至早上起来眼睛有点睁不开，感觉没睡饱。那很重要就是你除了要尽量的去打断你的这种近距离使用你的眼睛，还有就是外出的时候，在现在这种夏天紫外线那么的强悍，那么的张扬的时候，外出一定要戴太阳眼镜，而且你的眼镜一定要有抗紫外线这样功能，不要只是因为觉得哦，这造型好好看，加喵颜色很漂亮，那个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一定要有高度防紫外线这样的功能，因为对你的眼睛，因为紫外线是白内障很多眼睛的疾病重要的危险因子。所以可以用手机设定一下，除了提醒自己不要坐太久，起来动一动，还有眼睛也看一下比较远的距离吧。站在中间地方，恰如年少模样，花一样的朋友啊，如今身在何方？光透过斑驳的镜光。

后来自文章的歌声远方，就是提醒您哈，那个每一天，你有没有觉得你的眼睛几乎是粘在那个手机上啊，或者是电脑上的荧幕哈？而像我自己想一想啊，我每一天哦，尤其是工作，我们的工作就一直要盯着荧幕，你知道哈？而且像我现在节目里边的，我们好几台荧幕同时，我就够不赢的了哈，所以。那个，然后常常就是一坐下来，真的就忘记时间。所以我现在用了一种方式，就是手机设定哦，整点，就让他想一下，提醒自己该起来当姐，那个眼睛换一下那个距离哈、哦。真的，真的，那克嘎迪只是靠自己哈、哦、来提醒，有时候比较难哈、哦，也要运用一下科技的力量了哈、哦。好，现在时间5:50了。

0: 来自林家谦所演唱的歌曲《有色眼镜》，夏天出门戴了眼镜，不管你戴的是什么颜色的，重点又有防紫外线功能哈。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

0: 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1: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5:55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在路网图来看，全国道哈、哦，看来是相当顺畅哦，难给小波奇。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来自台南的报道。在台南这边，因为沙仑六甲柳营现在有 AI 机器人产业链哦，那南科产业预料就会向西北地区来扩散，然后也因为这个产业升级，百年小站因此受惠，因为呢自强号首度停在龙田啦。哎呀，龙田的乡亲恭喜，有够赞哈。不过它还是属于部分的这个自强号了哈，现在首次停靠的南下北上各有一个列次哈，但对龙田在地乡亲来讲，已经觉得真的很棒哈。1902年启用的台铁的龙田车站就是二等站哈，不是大的车站。那原本停靠就电联车少数的莒光号。可是7月列车大改点，首次停靠两列次的自强号，而且还是普悠玛，哎呦，雄青宫出头天呀，出头天呀！而且呢，这个龙田这边有停，那附近麻豆六甲下营大内哦，就是这边的乡亲也是可以哈，来当酒店来家坐回家哈，觉得真是非常赞的哦。5:57喽。

Gustas 曙光出现的时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好的音乐跟最新的路况伴你开始一天的行程。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我是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哦。而在台61南下的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路口这一段，持续因为施工封闭，要配合引导改走台15线了。还有目前在台北市全员路221号遵序工商这边的落实，还是在这边哦。那持续管制全员路双向东升路到行义路这一段哦。还有新竹县比较多的乡镇哦，有这个摊方的一个情况哈。新竹县尖石乡竹62线双向在2公里、18公里都是因为摊方无法通行。还有在竹60线双向13公里纳罗路段也是同样情形哦。以及义兴大桥因为路基掏空，目前是管制单线双向通行。新竹五峰乡呢，竹12线因为双向有好几个探方点，建议大家避开这个路线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

哦，6:05了，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南部、东南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零星短暂阵雨，但是到了午后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现象。那尤其东南部恒春半岛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午后在中部以北也会出现局部大雨哦。而其他山区也是同样情形，要注意哈。哦，温度方面，目前在这个清晨时刻，全台最高温就已经有33.7度了，在新北内湖，然后呢，三重还有基隆的7度都有到31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30度左右。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4度，中部也是一样。南部今天上高33度，东部的话最高温是32，离岛最高则是31度。那今天在上午这边，桃园要注意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哈。现在是有大雨特报，针对的是桃园地区哦。

哦，来自梁咏琪所演唱的歌曲《新鲜》我在想什么样才能够永葆新鲜呢？哈，食物没办法，水果没办法，感情要新鲜那也不容易，对不对？哈，总是时间不断的流逝，哦，下一秒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就像今天哈，特别是台风过后，嘎仔哈，咱都平安哇，真的是很感谢哈。又是一个礼拜新的开始，现在时间6:10，那目前在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以国道上来说，国道大致顺畅，嘉孙绿油油的，实在是真赞哦。不过可能是大家还没出门哦，那可以上保持啦。但是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管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来，现在时间6:16了。好，目前在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以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真的加损，我们继续保持啦。那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就麻烦打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宜兰员山的报道。员山这边二湖地区是北台湾唯一的凤梨产区，那也是全世界纬度最高栽种凤梨的地点。这边山面环山，那把东北季风挡下来，再加上在地是属于沙砾的土壤，水源也很干净，所以呢孕育出体型娇小但是甜度破表土凤梨。哎呦，不可思议呢。土凤梨有时候我们刻意，有的人会找土凤梨说它可能没有那么甜，因为现在台湾的凤梨越来越低，低应该不会滚嘴，但是它这边的土凤梨说也是甜度破表，而且今年受到高温的加持，甜度飙破14度，哇，13度就已经很甜了，哇，现在是他们的一个产季。那二湖的凤梨栽培历史到现在将近百年，为了让这个凤梨可以完美的适应宜兰多雨的气候，他们其实真的栽种技术上

有像现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需求，要兼顾生态跟食安哦。所以最近这几年在地的果农导入无毒栽种，使用是有机肥，还有用人工除草，而不是化学除草哈。那因为是栽种昂哦，应该讲栽种昂啦哦，所以它的甜度啊哈，果肉啊就比较细嫩多汁。所以在北台湾哈，这里也有凤梨的产区，就在宜兰员山的二湖地区。你知道，在这个夏天里面，其实也是水果盛产期。不过夏天呢，唯一哦，又有时候有一些隐忧。风台哪来的时阵？哎呦，农民还没收成，也得给你收起啊。然后看到这几天那个红枣啊，那个果是已经结果了，但是因为台风过了，哎呀，好多都裂开了哈。这个农损当然不只是红枣啦，很多的这个水果啊、蔬菜啊，其实也是有农损的问题哈。不过照理来讲，你在热浪的时阵，在台湾应该是欢乐的时节，你看规矩一下你啊，这对吧？

吃文斌的瓜香归记永和糕，真的把台湾的水果串起来，哎呀，那真是一个丰富的世界啊。有时候我觉得哈，那个在台湾某一种疗愈的画面，你可以菜市啊、卡里下站个几分钟就好，看到满坑满谷，呀，你要红湖蔬菜水果，哎呀，一眼望过去都不用花钱就已经得到疗愈了哈。来哟，6:25啦。

现在在台六十一线有一个最新通报，务必留意，因为出现了抛锚车，车子抛锚停在台六十一北上 7.7 公里，八里前哦，八里三前，八里三之前哦，外线要注意有故障车哈。这是在台六十一北上 7.7 公里八里三前要留意外线的抛锚车。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大致顺畅，能给小波起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哦，这纪晓君又悲男主语唱的歌曲叫《散步歌》，你听不懂没要紧，有没有觉得那个歌听起来心情就很好？因为他不管走到东边、东西、南北哪一个方向、哪一个路段，都觉得风景好美哦。重点不在风景，重点在身边的人啊。

0: 现在时间刚好是6:31了。秦广，我是贾玲。来，台一线最新通报哦，台一线北上高屏大桥往北，靠近高雄端中外一线之间有散落物哦。而台61要特别注意北上7.7公里八里三前外乙线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哦、一定要特别注意台61北上7.7公里八里三前务必留意外乙线，拜托拜托嘿。而台61线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路口持续封闭当中、哦、要配合引导改走台15线哦。在台北市全员路221号这边的落石还是还没有排除哈，这边持续管制全员路双向东升路到行义路哦。而新竹县尤其尖石乡哈，先前因为台风带来的非常惊人的雨量，不只是苗栗、新竹哈。特别或者是台中南部许多山区、哦、累积的雨量比较多，那新竹尖石乡现在竹六十双向13公里处纳罗路段坍方无法通行，还有竹62、哦、在2公里是8公里都是一样的情形哦。新竹横山乡这边新兴大桥也是因为桥墩受损，双向也是持续封闭哦。好，虽然说台风已经离开了，但是因为要累积，特别在山区哈，而且这几天呢，这个午后山区还蛮容易下雨的，尽量啦哈。原本如果登山计划，考虑一下是不是把它延后哈，安全还是最重要的哦。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码环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6总统教育奖遴选出大专组10名、高中组14名、国中组18名及国小组18名，合计60名获奖学生，克服病痛或艰难生活环境，绽放生命光芒。颁奖典礼7月3号在总统府举行，由赖清德总统亲自颁奖勉励。
3: 获得总统教育奖，对我而言不是终点，而是一份提醒，还有责任。未来，我也希望将自己曾经接受过的帮助和温暖传递下去，用自己的力量回馈社会，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

0: 让这份善意继续流动下去。最后，我想与所有正在努力的人共勉，不论你现在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都不要放弃相信自己，因为今天的努力就会化作明天照亮自己与他人的光芒。
1: 就读台南市后壁高中的林永山，一肩扛起家庭责任，课业表现仍然优异，不止录取台大电机系，更透过青年百亿圆梦基金计划开拓国际视野，身处逆境却能展现韧性，拿下今年总统教育奖。来自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的蔡永新也获得今年总统教育奖肯定。他坦言，常年病痛带来无数个彻夜未眠的夜晚，直到天亮，迎来的不是希望，而是日复一日似乎没有尽头的痛苦。希望社会大众也能看见他敏感多思的一面，希望大家都能允许自己脆弱。
2: 我的名字永新，是歌咏晨光的意思。过去我一直对这个意象很排斥，因为黑夜从来没有离开我的生命当中，却又被迫演出他人心中想象的阳光性格。尤其当你又为了疼痛彻夜未眠，看见早晨的阳光，那个感受是和盼望完全相反的，似乎没有尽头，周而复始的痛苦。直到后来我才明白，来到这世界上，我要说的不是关于阳光明媚动人，而是告诉那些还在夜里的人们，即使天色至暗，也能相信这个生生不息的世界总有变化的故事，是我们人之所以能找到力量，忍受生命绵长痛苦的理由。 Something much more than pain。
1: 赖清德总统肯定获奖同学在成长过程中虽然遭遇不同挑战，但同样展现出无比的勇气与毅力，突破各种困境，写下非凡的人生故事。
3: 我一直相信台湾不大，但台湾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许多人像各位一样用行动改变命运，不仅展现生命最坚强最温暖的力量，也让世界看见台湾。最后再次恭喜所有得奖同学，期待各位持续翱翔，勇敢追梦，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1: 赖总统更点名两位二度获奖的学生，新竹市立承德高级中学韦宇泽在运动赛场上勇敢追梦。去年在东京听奥，他顶住伤势压力，拿下男子十项全能银牌，是台湾暌违16年来在这个项目夺牌。另外，彰化县立西洋国民中学杨子立克服多重障碍，除了有出色的跳水和游泳实力，今年在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男子组直排轮项目中夺下100公尺、300公尺双料冠军。总统期盼透过表扬，让这些故事带给更多人启发，勇敢面对人生挑战，为理想打拼。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紧管，放心不压铃。6:39了，目前呢在台61线北上7.7公里，巴黎山前要特别注意外线。

0: 有车子抛锚停在这里，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目睭就白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以及国一最新提醒，南下在 294.7 公里过新营外移线有拦子掉落，而台一线北上高屏大桥往北靠近高雄端这边中外移线有散落物，台北市的信义快速道路往木栅文山隧道中线有大型掉落物，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林大成，哈喽，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先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的气温是29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括东部的花莲、台东，还有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那离岛的澎湖和金门目前下着小雨，整体来讲气温的部分都介于25到28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还有部分重要设施的防护，有些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还有高度限制的资讯都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得到。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林大成的提醒。来，在台61北上 7.7 公里八里三前哦，外线要特别留意抛锚车哈。然后台北市信义快速道路往木栅方向文山隧道的中线啊，有大型掉落物啊。而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在 294.7 公里过新营外线有拦子掉落了。

All Justin Timberlake 所演唱的叫做 Morning Light 晨光。好，欸，同样是晨光，这个阿哥困阿伯公盖爸有一点睡眼惺忪，欸，是不是在讲你啊？有的人休假休了好几天，哎呦，永永今天老师还要加好啊，有点不太习惯。重点是礼拜一到来了，又是新的开始，在这清晨时刻，重点是你的眼睛要闭好金，不能让你睡起来。6点46分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台61北上在 7.7 公里八里三前，外线一定要注意，因为有车子抛锚了，尤其后方来车，拜托哎吼，一定要特别小心。那在国一这里是南下 294.7 公里过新营外线有拦子掉落，台一线则是北上高屏大桥往北靠近高雄端这边中外线有散落物，而台北旗信义快速道路往木栅方向文山隧道中线掉落物是大型的掉落物，不管你是啥哈，因为是体型比较大，一定要小心啊，拜托拜托。若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帮你提神一下。虽然今天很多地方因为水气比较重，我今麦克定的哈，我是阴天。哦，心里边还是要把晴空万里的感觉点亮起来 ，Smile， 晴空万里般，来自桑田佳佑。

0: 哎呦，6:52了，有没有觉得精神比较饱满啊？都讲个爱困爱困啊，对吧？哈，礼拜就来背后跟拜托拜托，可以下出门的时阵哈，来哦。国医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哎，有起事故哦，能带起来属狗涉及在国医的北上352.8公里冈山前。内线要注意，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那另外在国一的南下294.7公里国庆营外线五拿尔浪里加台61，还是要注意抛锚车停在台61北上7.7公里八里三前外线要注意，拜托一下。还有台北的信义快速道路往木栅方向文山隧道中线有大型掉落物，经过小心啊。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我们来讲一下面对高龄者非常严峻的一种危机，叫做肌少症。那全台有很多创新团队跟企业联手在用这个 AI 的技术，物联网大数据，从前期比较精准的测量，然后中期的重训介入，到后期的照护，希望为银发族的照护呢打造一个比较完整的生态。好，也就是说以后目前在台湾新创团队他们所研发出

来的一些技术，比如说有一种呢是可以比较体积轻巧，然后让你用穿戴式的这个智慧行动感测器，然后长辈只要把这个贴在身上，就可以在电脑画面的引导下一边玩游戏一边深蹲，或者透过呢钓鱼游戏的训练提高下肢的抬高幅度。也就是说未来这个不是只是游戏哦，它不只是在面乱动而已，它是有目的的有意义的一些动作，那物理治疗师将来可以摆脱繁重的纸本记录，而且他不用一次只能一对一，他可以一次一对多，然后家属还可以透过直接的这个图表来掌握长辈的一个进步的成效，哇，而且蛮好玩，这很像游戏，不太像去做复健了，现在已经有这样一个技术，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说很多长辈其实是不想运动，就想说哎呀其实年纪大了没什么力气啦，有很多理由都不想去运动，所以呢会有这种用 AI 然后试着用比较感性的，比较有趣的方式增加长辈呢运动的这样一个意愿，比如说也有团队呢他们用的，就是说因为他们觉得长辈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药，而是一个被需要的理由，所以呢有开发出一种智慧照护的关怀系统，在他们的这个平板的系统里面会有一只会撒娇的 AI 企鹅，就是电子宠物啦，那长辈在平板之前不再只是被动的受照顾者，他要喂食，他要帮他洗澡，然后他就有一个被需要的理由。好，总之有各式各样透过 AI 的技术，然后未来比如说这个重训啊长辈通常也不太喜欢，那以后也不用真正到健身房或一定得有什么样的器具，而是透过这样一个虚拟的系统。感觉把游戏跟运动跟复健，结合在一起，哎呀这真是将来值得期待这样一个发展啊。来6:56咯，在台一高架往北靠近忠孝桥外线这边有抛锚车，还有先前在台61北上7.7公里巴黎三前外线也是同样情形，而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在352.8公里冈山前内线能带车的速度也是要注意。好，最后这段歌这是教主会所演唱的，叫做天公伯啊请听我心声。你知道在前两天在上个礼拜六，然后有那个台风来嘛，中央气象署有那个雨量图，其中呢有一张，看到了那个时刻那个南洋平原那边的那个地图，好像呢带着一种笑容，有人说它很像格马兰公主，哎呦仔细一看还真的很像格马兰公主。恭喜恭喜啊 Barbie，因为先前这个八位台风直扑宜兰，但是雪山山脉发挥作用，让这个宜兰的风雨并不大，当然不止雪山山脉啦，中央山脉也蛮厉害的，感谢感谢我们有这么好的地理，感谢在台风过后大家都平安。好，到了7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出席平安哦，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0: 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352.8公里冈山前，务必留意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刚通报不久哦。倒是另外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国新营外线男子掉落情况已经解除。而国二最新通报，在西行4.1公里过大竹内线要留意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已经有通报处理哦。台一线北上高屏大桥往北靠近高雄端中外线有散落物，而在台一高架往北靠近忠孝桥外线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哦。台61北上7.7公里八里三前外线有抛锚车哦。台北市的信义快速道路往木栅方向，留意文山隧道中线有大型掉落物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到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1: 哎呀，阿官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0: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

0: 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1: 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0: 哦，怎么说啊？
1: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三分之二，真的省很多。
0: 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2: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现在市场变化真紧，咱这个中年人敢会歹找头路？
4: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玲娜，免烦恼，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新回来做工作，也提供予继续请高龄者的补助，予头家愿意把资深的人才留住，新劳或者是头家拢有奖励甲补助。
3: 哦，安尼要去倒位找相关资讯？
4: 咱找45+就业资源网，有真侪中高龄或者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找看卖哦。
5: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6: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7: 我要一点朝气，
8: 我要一点幸福，
9: 我要一路顺畅。
2: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10: Ja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7月13号星期一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景广气象站。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来告诉我们。兴国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未来这个礼拜环境是吹着比较偏南风到西南风，所以南边的水汽会不定时会带上到台湾，所以会造成说在未来这个礼拜南部地区可能不定时会有些下雨的情况。那以今天的天气上来说的话，今天主要就是受到南风水汽北移的影响，所以在南部还有台东地区今天不定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哦。那其中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在今天一整天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那至于说在中部以北以及宜兰花莲，夜晚到上午这段期间也会有零星降雨的机会哦。那到了中午过后则是要留意午后雷这个情况。那今天的话午后雷这里会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在中部以北地区中午过后会有局部大雨甚至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那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所以中午过后的话外出请多留意天气上的变化，低洼地区也要慎防午后强降雨所造成的淹水情形。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未来这个礼拜包含今天都各地的高温都可以来到32到34度左右，那没下雨的时候天气是比较闷热的，所以外出的话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兴国。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来自刘明峰演唱的歌声《自由的飞》。7:12，今天来到了星期一。好，先来看到道路的消息呢，这边是在国一北上352.8公里的事故刚刚排除，但是后方车流会比较多一些些哦。而在台88线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接国一往北，目前车多。台61线双向从163.5到213.9，早上的8点会开始进行施工。那稍早在台1线的北上高屏大桥要往北靠近高雄端，中外线车道有东西掉落在现场。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7:17，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侯宗奇来告诉我们。宗奇早安。
2: 早，主持人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五堵这个路段呢，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过了五堵之后可以提升到40到60，一路要过了汐止系统之后呢，才会渐渐的疏解。再往前的话，东湖内湖路段还有圆山台北路段明显车多的一个情况，林口一交到出口外侧车道已经有排队的现象，还有在机场系统出口要衔接国道二号西向的车道呢，也是呈现排队的情况。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到60，尤其是在中丰到中立转接道呢，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过了阳明之后，一路到右师呢，都是明显车多的情形。还有阳梅站区这个路段呢，车速大概只有40到60哦。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车速也是在40到60。过了竹北之后，车速渐渐就会疏解。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汇入口这个地方开始明显的一个降速啊，尤其是外侧车道一路到竹科哦，新竹二竹科这个地方呢。外侧车道行车速率都是比较慢的，而且会有间歇性停等哦。再往前的话，在这个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呢，车速在40到60，还有中立服务区路段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哦。过了服务区之后，一路到桃园呢，大概只有40到60，但是在桃园到林口二这个路段呢，车速在40以下的。尤其再往前的话，林口一这个地方呢，车速也是在40以下，大概会持续2公里左右。在过了林口一之后呢，也是车速渐渐提升哦，要过了泰山转接道才会比较明显的疏解哦。过了三重

0: 后呢，应该说对，差不多在三重这个地方开始明显的一个降速啊，一路到台北车速在40以下，要过了滨江之后，车速渐渐就会疏解。东湖交道出口外侧车道的行车速率比较慢的，这边要留意。高架的部分呢，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出口前呢，大概3公里到4公里呢，明显的车多啊，车速大概只有40到60哦。大约是在47、48左右呢，开始明显的就车速放慢下来了，一路要过了机场系统，才会恢复顺畅。在杨梅端这个地方呢，要下杨梅端这个地方呢，车速也是在40以下的，大概会持续2公里左右这个地方。北上的部分呢，也是在机场系统这个地方呢，车速稍微受到影响这个地方要留意。再往前的话，五羊汇入汐五这个地方呢，是车速比较慢的。还有再往前，环北跟下塔悠这两个路段，车速在40到60。国道二号的部分呢，东向在大南道莺歌系统明显车多，西向的部分呢，大南路段车速在40到60。南桃园路段还有机场系统路段的车速也在40以下的，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呢，一路到大竹大概也有40到60的这样的一个车速，过了大竹才会疏解。但是在进入机场端这个地方哦，进入桃机这个地方呢，要稍微留意的哦，大概有1公里左右呢，车速也在40以下的，这是国道二号的部分。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安坑路段车速在40到60，还有土城树林路段，还有埔顶隧道路段哦，这两个路段车速也是在40到60的。大溪龙潭路段明显车多，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出口还有宝山出口外侧车道都呈现排队的情况。再往前的话，三鹰路段还有树林路段车速在40到60。中和道中和隧道呢，车速在40以下，安坑新店路段车速在40到60。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部分哦，雪山隧道里面呢，车辆是稍微偏多的哦，不过车速大致上还算良好。中部地区呢，各路段的车速都是良好的。南部地区的话，在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呢，因为稍早在352.8公里这个地方有一起事故啊，事故啊刚排除，但是呢造成的回堵大概有5公里到6公里啊，所以这个路段会比较长，比较不好走，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多发挥耐心了哈。再往前的话，仁德到大湾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国道十号的部分，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以下。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钟琦。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那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台66线东向竹科出口目前车多，台65线在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北上的新庄一要往五股交流道，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而在国一的北上刚过三重路段外侧车道，有台脚踏车骑上来了哈，也请大家留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再来台88往西的凤山到五甲系统，要准备接国一北上，车流也是增加当中。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欣赏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梁静茹所演唱的《可乐戒指》。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的68.3公里，在北上的68.3，刚过中立路段，在内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发生。台74线西向从24到20公里太原到潭子路段，目前车多。那还有一起事故呢，发生在国一高架南下21.2公里刚过堤顶路段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

0: 景广新闻。
1: 泰国曼谷的恰图恰市集附近一间啤酒餐厅今天凌晨发生火灾，已经造成至少30人死亡。泰国总理阿努廷稍早赶到现场了解救灾的情况。根据泰国媒体的报道，这起火灾发生在当地时间今天凌晨0点，地点位在曼谷拉跑鲁一间啤酒餐厅。多数的罹难者被发现受困在餐厅的厕所内，火势约在45分钟后获得控制，警方正在调查起火的原因。诈团利用民众害怕涉及司法案件的恐惧心理行骗，有民众因此被诈骗高达1900多万。刑事局提醒，假冒户政人员又转接检警单位的一条龙诈骗手法，民众务必要小心求证。吕明宗的报道。
2: 南部一名男子接到自称台北市中山户政事务所人员来电，谎称有人冒用他的身份证件申办户籍誊本，便协助将电话转到警察单位报案。随后又有自称警察的人声称案件由检警侦办，接着加检察官谎称被害人涉及重大刑事案件，并以侦查不公开为由要求扣押财产。被害人心生恐惧，依照指示交出了金融卡，结果1912万的存款被提领一空，账户还变成诈团洗钱的工具。刑事局再次提醒，户政、健保、电信公司等单位绝不会将电话转接给检警单位，司法单位也不会监管财产，只要对方提到监管账户、涉及洗钱等关键字，就要警觉是诈骗，千万不要交出金融存折账密。如果有任何疑问，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打110报案。另外165打诈仪表板已经导入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可以依照民众描述情境辨识诈骗风险，并且提供具体的处置建议，民众可以多加利用，避免被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大肠直肠癌今年有明显年轻化的趋势，这些患者出现血便等症状，误以为是痔疮发作，就医检查才发现是罹患大肠癌。黄俊伟的报道。
3: 20多岁女性患者，因为工作压力大，三餐不定时，经常以便利商店食品及手摇饮充当正餐。因为长期腹痛及排便习惯改变就医，经大肠镜检查后发现肠道病灶，进一步确诊大肠癌。彰化秀传医院大肠直肠外科主治医师陈崇君表示，大肠直肠癌早期症状和痔疮相当类似，因此容易被忽略。
4: 比较常见的可以注意一下自己有没有长期的血便，或是说腹痛、排便习惯改变、大便突然变细，或是体重减轻等。以往呢，我们都是建议病人50岁以后可以做大肠镜，目前健保署是建议病人可以下修到45岁之后，会建议做一个常规的粪便潜血检查，2年做一次，只要有阳性的话就建议病人做大肠镜。
3: 陈医师解释，所谓的超加工食品包括素食、加工肉品、洋芋片、饼干、糖果、含糖饮料及高油高盐食品等，长期大量使用除了增加肥胖及代谢疾病的风险，也可能影响到肠道菌丛的平衡，进而提高罹癌的几率。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迈入12周年的16岁正青春艺术节7月18号登场，打造属于当代青少年的文化舞台。魏经理的报道。
5: 2、1，行启动。
6: 与会贵宾共同宣告今年16岁正青春艺术节展开。活动迈入第12年，以 Touch 青春的频率为主题，展演据点扩展到台南文化中心、台江文化中心、无缘公会堂跟台南市立图书馆新总馆。透过剧场、街舞、音乐市集以及跨域艺术展演，打造属于当代青少年的文化舞台。市长黄伟哲说：“
7: 在暑假期间，我们希望以更多元的活动，有动态的，譬如说一些年轻的运动活动啊，或街舞啊，有比较静态的，譬如艺文创作了、这些。那16岁正青春艺术节，就是希望他们建立一些自己的艺术素养，啊，能够懂得欣赏，懂得创作。那这个部分是我们很期待的。”
6: 文化局表示，今年艺术节最具代表

0: 幸德核心计划、青少年办系计划，集结来自台南、云林、高雄共19个行政区、16所高中职、16到18岁的青少年共同创作，推出第12部原创剧作《True Feel Sing》，也预告台南市已经获文化部支持，预计明年举办国际儿少嘉年华。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8到34度，中部地区27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8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慢。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学生放暑假的时阵，有可能出去佚佗、参加活动，也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时间早上7:37，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的367.6公里，先前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而在国道2号呢，现在有一起这个追撞的事故啊，这边是在西向的机场系统入口，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发生。在国道3号北上的347.9公里，靠近新化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呢，这边是有轮胎皮。而在减速车道，就是要往国道8号这个地方的减速车道呢，也是有掉落轮胎皮的情形。再来，这起事故发生在台74线东向32.5公里，靠近大里二路段内线车道三台车的事故，等待后续处理作业。在国一高架的南下，从杨梅到高架杨梅端，目前都是呈现车多。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来自 AOL 的歌声 Bingo Bango， 7:42。好，现在在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车多，还有在国道2号的西向机场系统入口发生的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省道的台74线东向 34.2 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在国一南下 367.6 公里的事故也都接获排除。

0: 交通 Go Go Go，
1: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2: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好，那在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嘛。那但是呢，如果说服用了一些药物之后呢，也是要注意说自己的驾驶状态到底 O 不 OK 哦。那今天就来聊聊，就是在吃了药的之后呢，这个安全驾驶的问题。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警政署交通组黄义林警务证，警务证你好。
3: Jackie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好，那今天要请警务证来跟大家提醒呢，就是吃了药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些些没办法正常驾驶的一些情形。那一开始呢，是不是先请警务证呢，告诉大家说这个药驾的问题，就是在吃了一些药之后呢，可能会引发哪一些症状吗？
3: 哦，是的，其实药驾就是行车之前，如果你有吃药，那可能会产生以下的几种状态。
2: 对，
3: 就是你可能会嗜睡，那专注力的跟判断力都会下降，那会有疲劳或者是反应迟钝，然后晕眩或者是视力模糊的这些状态。
2: 嗯哼哼，好，所以说在吃药的时候呢，就要看一下说这个药单上面会不会有这些相关的一些副作用的问题啦，像是刚刚讲到的嗜睡啦，还是说可能会反应迟钝、眩晕等等的，甚至会有一些视力模糊，这些的状况呢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驾驶的安全哦。好，那另外呢，还有没有哪一些药品呢，也有可能会影响到驾驶安全的吗？
3: 有的，像是安眠药啊、麻醉药，或者是散瞳剂，或者是肌肉松弛剂，这些都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副作用。
2: 了解。好，那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可能看医生，还是说在买药的时候呢，要来注意什么事情呢？
3: 就是民众如果在购买药品或者是看医生时，应该先询问是否会影响驾驶，勿自行判断。
2: 好，所以说就是可以问这个医生或者说药师，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些问题会不会有可能会发生，那看是说在更改药品呢，还是说在注意的时候呢，就是在吃药的时候呢就不要来开车等等的了。
3: 是的。
2: 好，所以说在用药的时候呢，还有没有什么可能要去注意到的一些事情呢？
3: 有的，像驾驶前应该要避免服用引发上述症状，就是我刚才提的那几类情形。那如果无法避免的时候，应该要请教医师或药师，可以选择较不会影响驾驶安全的药品来做替代。
2: 了解。所以说刚刚讲到的是药品嘛，那有没有哪一些症状呢？就是身体的状况也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行车的安全。
3: 有的，像是我刚刚有提到说，比如说像是用什么安眠药啦、麻醉药、散瞳剂，或者是肌肉松弛剂。
2: 对，
3: 那这些其实都是会产生一些，比如说是抗精神药品的，或者是焦虑药品、忧郁药品的这些啊，都是有可能会去影响到驾驶的安全。
2: 了解哈，就是说大家在使用药物的时候呢，真的是要格外的注意啦哈，因为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说，不要酒驾，但是大家可能会忽略说啊，我今天感冒喝了药、吃了药之后呢，应该没有怎么样吧，可以继续开车。可是呢，有些药品呢，就是会影响到这个驾驶的安全，所以说在吃药的时候呢，更要去注意了。好，那另外呢，有一些高龄长者在驾驶的时候呢，一些交通的规则，或者是说这种行车上面的一个需求，有什么要来提醒大家呢？
3: 有的，针对高龄驾驶来说，若有驾驶的这个需求，应事前向医师或者是药师询问所服用的药品是否会影响驾驶的安全。
2: Okay。
3: 那如果针对像是动作迟缓、视力退化、青光眼，或者是失智症、巴斯森氏症等这些症状可能会影响驾驶安全，应该要事前向医生询问。
2: 是，所以说家中有高龄长者的朋友的话呢，要特别留意他们这个驾驶的一些安全，好看是有没有在吃药，还是说身体上面的一些状况呢，都要

0: 给他们适时的关心了。好，那另外呢，在75岁以上每3年都要重新换照这个部分，是不是也请警务证来跟大家来提醒？
1: 好的，针对75岁以上每3年要重新换发驾照，那需经过体检合格，并且要需通过认知功能的检测，或者是检附未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
0: 好，所以说高龄长者呢，在驾驶车辆的时候呢，也是要格外的注意安全了、要随时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好，那最后呢，还有什么要来提醒大家的事情吗？
1: 提醒各位听众，就是为了提升大家使用交通工具时的安全性，除了平时注意身体有无相关的注意力不集中、嗜睡、动作不协调等警讯外，请在就诊或是领取药品时，那可以向专业的医师或药师询问有关于服用药品的副作用，像刚所提到的像是嗜睡、头晕或无力等症状，以保障驾驶人跟用路人的生命安全。
0: 没有错，所以说大家在服用药物之后呢，一定要随时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看看适不适合开车了。那今天再次谢谢我们警政署交通组黄义林警务证，谢谢你喽，谢谢。
1: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Jacky，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早上的7:51，目前在国道1号的排除消息哦。那之前在南下的桃园出口两台车的事故顺利排除，台74线东向34.2公里草湖路段内侧两台车的事故也排除。那再来呢，要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端要往小港机场的方向，有一台车子呢，它的右后轮的轮胎皮好像有点异状。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的44.1公里刚过树林路段路肩两台车事故，在国道3号南下民间出口匝道小客车抛锚故障，还没放警告标示。

听到这首歌曲，田馥甄所演唱的《或是一首歌》。好，现在呢，在国道三号北上392.2公里靠近九如交流道的路肩，小客车故障停放在现场。而在国一南下31公里内侧路肩，小客车停放在这个地方。好，那车上的人员都有下车，也请大家经过注意。那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4.1公里树林路段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出口两台车的事故也已经接获排除了。那现在看到路网图呢，在北部地区几条车子比较多的地方，像是在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北上从五谷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圆山，还有高架的话呢，到堤顶路段前啊，这边都是车流非常多的地点。再来从桃园到林口这边也是一早呈现车多了。南下从桃园一路来到了中立转接道呢，时速也是40公里。从孝前路到阳明端呢，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国三北上从三鶯到土城，还有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时速也是40。